0: 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5: 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一坐下来追剧，时间久了之后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很酸，还悄悄养成了含胸驼背的小毛病。不用担心，今天 KBaby 就给你分享几个超轻松的小动作，休闲放松的时候随手做，就能够悄悄地把我们的体态调挺吧。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开肩，坐直之后我们双手在身后轻轻交扣，然后慢慢向上抬，就像要去够天花板一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自己的肩膀有微微的拉伸感，就停下来保持30秒之后呢，再慢慢放下，重复3次就 OK 了。这个动作能够把咱们的紧绷的胸腔打开，含胸驼背立马能改善一大半。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坐姿夹腿，依然是保持坐直，双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想象我们的后背中间夹了一张薄薄的纸，用肩胛骨的力量向后向中间去夹紧，然后感觉后背在发力就对了，保持10秒钟，再慢慢放松，重复5次。那这个动作能够悄悄地练出我们背部的小肌肉，让我们的肩膀也更加的挺拔。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扩胸了，双手屈肘贴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臂慢慢地向侧上方来打开，抬到肩膀一样高度的时候呢，停留1秒，再慢慢地收回，重复做就 OK 了。这个动作非常的温和，节奏慢到你不用特意分心，哪怕你追着紧张的剧情也能够跟着节奏来慢慢做，不知不觉呢就练了好几分钟。不用特意换上运动服，就穿你舒服的家居服，坐在沙发上练一下就 OK。 今天追剧的时候不妨就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4: QBaby

0: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增肖，
2: 我是小麦。肉眼可见，朋友们暑期的快乐生活，直飞加口红。有朋友回俩，直飞加口红。
3: 确实是这样的。
2: 准备涂上这个玻璃唇，然后去海边打卡玩了。
3: 对，这个特别出片啊。
2: 但是你要分开回啊，直飞是直飞，口红是口红。
3: 对，去济州岛，想去济州岛玩的朋友，您回直飞。然后呢，
2: 想
3: 买
2: 199拿到迪奥三件套的朋友，
3: 您回的是
2: 口红。
3: 口红啊，有人朋友就回直接回迪奥啊。我看一下，回迪奥不行啊，回口红，各位啊，您回口红就行了。跟大家说说比赛吧。
2: 这会儿正在进行啊。
3: 对啊，我跟大家说说比赛吧。
2: 早间上班路上的时候好像。

0: 正在进行一场就是非常焦灼的赛事。
1: 对啊，这会儿正在进行的这场呢，这个说实话啊，关注度一般啊。这会儿是美国队波黑的这比赛。这个刚开始是0-0。
0: 嗯，
1: 昨天晚上两场比赛非常这种比赛不一定精彩，但是剧情非常跌宕。昨天晚上是两场啊，看似这个实力一边倒的比赛。一场是0点的英格兰对塞内加尔的比赛。一场呢是4点的比利时英格兰对刚果金的比赛。一场是4点的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的比赛。
0: 哎，我猜一下吧。
1: 你猜。
0: 我先猜一下第一场。刚果金赢。
1: 差一点儿。差一点儿。
0: 不是啊。
1: 你再猜第二场。
0: 第二场是哪里？
1: 比利时对塞内加尔。
0: 因为我在路上的时候我稍微关注到了。那会儿好像领先的是比利时。最后就看那个塞内加尔能不能在最后绝杀。
1: 是是是。
0: 比利时。
1: 比利时赢
0: 了。
1: 但是这两场我为啥说比赛不一定精彩啊。剧情足够接档啊。就为啥我刚才说你说差一点，就谁也没有想到。刚果金就这一个看似名不见经传的一个球队，在开场就先1-0领先了。而且这个1-0领先的时间保持的相当长。直到最后英格兰这个真的你这个不服不行啊，这个球星就是球星。这个凯恩呢，这个我目前我很喜欢的一位这个中锋啊，这个连进2球把英格兰从死亡线上直接扳回来。
0: 加纳那个巫师
1: 上一场
0: 他说解除对他进球的封锁了。
1: 对，就是他。
0: 因为他当时是说那个
1: 就是封印他。
0: 封印他的一期那一期不是没发挥好吗？后来解除了嘛。
1: 对。我跟你说你
0: 这个大家就当那个当段子
1: 当笑话
0: 当段子听
1: 了。但是说实话，就是刚果金这支球队啊，你虽然这个可能大家不熟悉，但实际上刚果金的球队这支球队当中有大概有一半的球员都是在英超踢球的。但基本上是英超的中下游球队。所以说呢，他跟英格兰这支球队呢应该说呢是相当比较熟悉的。英格兰的这帮英格兰的这一批球员啊，基本上都是在英超的一线豪门踢的居多。所以说这个应该是一场啊英超一线球队对中下游球队的这么一场对抗。所以说呢，这个基于对英格兰的这个熟悉呢，刚果金在开场不久就已经1-0领先了，很多朋友对英格兰就捏一把汗。但是就是凯恩呢，真的是在这个就解除封印之后啊。
0: 状态确实好，
1: 凭一己之力啊，给这支将近身价10亿欧的这个球队啊，这个挽回
0: 贡献了就非常重要的一脚。
1: 对你，我跟你说，我要是英格兰的教练和这个凯恩的队友，我回更衣室我都得
0: 给他奖励200块钱发到绩效里，
1: 给哥磕一个。你说这个。你不服不行，你这个人家这个球星就是球星，你这个你拿球他就进，拿球就能进。我的天哪，你这个你太这个剧情太跌宕了。你刚开始在刚果金领先的时候，我翻了一眼朋友圈，好家伙，大家都疯了，谁也没想到，然后连扳2球。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呢，真的是让人觉得英格兰呢也得捏把汗。就刚果金进的第一个球，那哥们儿都没人防，你知道吗？那属于后防线出现大漏洞。这场比赛这个跌宕起伏逆转了。后面那场比赛我跟你讲更玄乎。塞内加尔开场应该是第一次补水的之前进了一个球。那这个剧情好像就跟前面这个有点像了。但是人家到下半场塞内加尔又进一个，
0: 2-0
1: 了。你这2-0，你
0: 什么概念？很多朋友就觉得稳住就没问题了。
1: 这大多数情况下
0: 定局了，
1: 对，就2-0就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稳的比分了。但是在足球圈啊，有一种说法，就是2-0是最危险的比分。说为啥？因为2-0为啥危险？就是进2个球这一方就觉得心里头啊，这个
0: 容易放松，
1: 七七八八了。对，但是那边呢，你但凡能扳回来一个2-1，就其实就1个球了。是不是？而且这个2-0这个比分一直保持到下半场80多分钟，都快结束了。就是比利时都已经 急了，
0: 嗯，
1: 急到啥程度，自己跟自己球员都场上
0: 吵起来了，
1: 比利时的

0: 队长带头跟球员吵。
1: 哦，
0: 你啊，一个球队的队长啊，应该是球队里的定海神针啊，
1: 嗯，
0: 就是情绪最稳定的。
1: 嗯
0: 啊，队长带头开始吵起来了，就觉得当时解说都说比利时要悬，
1: 嗯，
0: 因为0-2落后，自己球队内讧，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足球比赛的魅力也就在于这个。
1: 嗯，
0: 吵完架就进球了。
1: 哦，
0: 吵完架就进球了。
1: 然后进完球之后，吵架那两个人爆了没有？
0: 没有。
1: 这个不行。
0: 还该隔气还隔气。
1: 哦。
0: 但这都是开玩笑啊。
1: 嗯。
0: 但是这个进球时间啊，就是85分钟、89分钟，就是不到就是3分钟左右。
1: 嗯。
0: 连扳两个呀。
1: 嗯。
0: 这一下子就2-2进入加时赛了。
1: 那这次爆了没有？
0: 这回大家还是冰释前嫌了。
1: 都爆了一下。
0: 冰释前嫌了。到了加时赛，临近加时赛结束。
1: 嗯。
0: 比利时捞着一点球。
1: 哎呦，
0: 你这个比赛你想多
1: 精彩，
0: 情绪多么激荡，
1: 嗯，
0: 对不对？
1: 因为我当时他就是到非常焦灼的时候，应该是6点多钟、
0: 嗯嗯、
1: 我正在路上开车、
0: 嗯、
1: 我特别想打开听、
0: 嗯、
1: 但是呢我又觉得哎呀去操作手机多危险、
0: 嗯、
1: 我当时就是想如果说能有一档我们这样的节目同步就是看着球解说着，
0: 嗯，
1: 那该多幸福。
0: 那真是就一下就解决了这个劳心费神还操心着地球那半边比赛的事儿，
1: 对，
0: 是吧？但是其实从淘汰赛进行到现在来说，大家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
1: 嗯，
0: 就是所谓的传统强队和这个新进的这个让我们这个意外惊喜的这些球队，
1: 嗯，
0: 其实在实力悬殊上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多，
1: 嗯，
0: 而且甚至在比赛当中都能够一度呢。在场面上控制住优势，
1: 嗯，
0: 但是呢你确实也得承认，就是所谓传统强队它不仅仅是有这个球星的闪光，
1: 嗯，
0: 它还有自己呢这个成功经验历史的沉淀，
1: 嗯，
0: 那它关键时刻还是能稳得住的。就是你看这个比利时前头80多分钟踢的那叫一个啥也不是，
1: 嗯，
0: 但最后你不服气不行，
1: 老将稳住和新手逆袭的这些镜头可能都会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赛事当中去上演，
0: 对，
1: 我们就一起期待就行了。
0: 是，所以昨天如果说您没看比赛的，
1: 嗯，
0: 我也跟您说也并不遗憾，
1: 嗯，
0: 因为比赛踢得并不好看，
1: 哦，
0: 如果您看比赛了，那我觉得您是捞着了一个意外彩蛋，因为剧情足够精彩。
1: 是，我现在看了一下我日历当中预约的日期啊，嗯，
0: 啊，
1: 在明天也就是周五早间的6:30，
0: 嗯，
1: 我预约了一场，然后周六早间的5:30，
0: 嗯，
1: 我预约了一场，嗯，以及下周一的3:30我预约了一场，
0: 嗯。
1: 这谁我都忘了。
0: 下周一3:30，我
1: 下周一3:30我预约了，
0: 还没往那儿看。
1: 我预约的一定是重要的比赛，
0: 因为明天早上是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1: 啊，
0: 后天早上是
1: 佛得角对阿根廷，
0: 对佛得角，
1: 嗯，
0: 这两场比赛关注度一定高，
1: 嗯，
0: 因为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我预约了星期一，
0: 哦，巴西的那场比赛，
1: 巴西对挪威，
0: 哦，
1: 嗯。
0: 这也有你的新同好，
1: 嗯，
0: 是吧？内马尔跟哈兰德，
1: 是的
0: 啊，这个比赛也好看，
1: 不一定都上场，
0: 嗯，但是
1: 为什么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就是他们会互相规避一下？
0: 啥意思？
1: 就比如说，当我们就很期盼的，就两个人有一个对决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很容易其中一个人在看台上不上场。
0: 那这个就对此一时彼一时的说了，
1: 嗯，
0: 他一个是根据这个教练的这个战术指导，
1: 嗯，
0: 一个根据自己的竞技状态，
1: 哦，
0: 啊，这个确实他在足球场上教练呢，啊，他的这个排兵布阵，啊，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好的教练那真是能够这个逆天改命啊，差的教练能给你弄成一盆浆糊。
1: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嗯，不是上一次我们聊到说在点球大战的时候，
0: 嗯
1: 嗯，到底让谁踢，
0: 嗯，
1: 不让谁踢，
0: 教练定，
1: 就是，教练定，
0: 对，
1: 那如果说哈，
0: 嗯，
1: 就打个比方，在最关键的时候，
0: 嗯，
1: 已经踢成2-2了，
0: 嗯，
1: 就是决胜局的时候，这个时候教练让我踢，
0: 嗯，
1: 但是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我说让丹丹踢，
0: 嗯，
1: 那我坚持我的意见，这样行不行？
0: 那不中，那这个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就踢的时候，这踢之前
1: 不是临时决定的，
0: 你对你到根了，你说你不来，
1: 嗯，
0: 是吧？不要跟。
1: 是的，
0: 对吧？
1: 我就想说有没有这个操作，如果我临时我退缩了，我软弱了，
0: 嗯，
1: 就是我害怕不进球承担那种巨大的责任和压力，
0: 不行，
1: 我害怕万千网友的口水淹死我。
0: 那在

0: 在布置的时候你就说，
1: 嗯，我可以吗？
0: 对，
1: 我可以在布置的时候，
0: 布置的时候你就说，
1: 我想说把这个机会更多的想让给年轻的同事。这话
0: 什么话术？少学点这，你知道吗？别学这话术。布置之前是可以的，布置完不行了，不行这啊，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到了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场上啊，看各种各样的这种花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外的这种彩蛋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点。
1: 是的，我们也关注一下，其实这一届的球员，踢球的时候，他们还是挺热的。大家都知道，这个热穹顶引发的大范围的极端热浪啊，本周开始也将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的地区，这是今年夏季以来该地区影响范围最广的高温天气。这个气象部门就多次警告了，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8度，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刷新历史记录。
0: 这个其实美国那边呢，加拿大和墨西哥那边呢，它这个天气啊，确实是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差异。
1: 说本周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啊，至少有5场比赛，位于受到高温侵袭的美国城市。
0: 对，
1: 开球的时候气温可能在27到29，但是这个热指数受高湿度的影响会达到最高32到34。
0: 说实话，这种天气在场上踢球挺难受的。你像昨天这个昨天上午那场比赛是这个墨西哥对墨西哥的对厄瓜多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呢，这它不是高温，它是下大雨。这临比赛开始了，这个雷暴天气下大雨，整个比赛延迟了1小时。这个其实你想想，就这种天气，就是它湿热你也很难受。它也影响这个球员的发挥。而且其实你看，它这个世界杯比赛呢，各个国家来自全球各地啊，它都不是说咱国内比赛来的全国各地。
1: 它对热的适应性也不一样。
0: 对，那绝对不一样。你就说你这北欧的他们，你这挪哈兰德他们，
1: 哈兰德难受死了，
0: 对吧？非洲球队开心啊，是吧？
1: 凉快，
0: 这对于我们来说跟玩似的。但是你要是到墨西哥那种湿热，它也不一定行。因为那非洲那边它人家也不是湿热，是吧？非洲是愣热，那还不一样。所以说它其实包括你像墨西哥也好，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它不仅是气候，还有海拔上的差距。这个就你这一支球队在这儿踢完，在那儿在高原踢完，去平原，去平原踢完再回高原。这个确实对球员是一个状态和身体调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比赛来说，一方面是球员，一方面是球队的队医，你知道吗？队医也得做好球员的整个的这个状态的这个修复。
1: 选白色浅色系，这不能这么挑哈、啊。不是，这不是白色是稍微就不吸热嘛？这会清凉一点。它绿色什么的，当时说了有几个颜色。
0: 要不带个空调上场吹着呢？运动完不能直吹凉风啊！这个对身体健康不好啊。
1: 那暴晒的话，确实对皮肤也不好。
0: 是，
1: 不仅是这些球员，马上到暑期了，对吧？就咱们出去这阳光的那种暴晒高温，可能你的皮肤去晒后之后，这种老化松弛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那么懂事的跟大家上这个赫莲娜新版黑绷带呢，
0: 是
1: 老板我们都不上了，老版的浓度在于30%的玻色因，
0: 对，
1: 新版更加舍得用料，来到了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
0: 哎，是，
1: 你想想，就这么昂贵的一个抗老的成分，全部加到那一瓶你熟悉的，又陌生的那个黑罐罐里面。
0: 是，
1: 熟悉是因为谁都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
0: 陌生是平时老买不起，
1: 舍不得买吗？但是今天呢，我们就把它唯一的一个缺点贵这毛病也给解决了。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新版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达到了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它从真皮层会开始帮你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末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有人说是7天你能见到明显的效果，其实我个人觉得啊，我自己试过的话，你加一点手法，叠涂一下，你睡一夜，第二天你就肉眼可见的会好一点。但是官方推荐你要连续使用28天。它就是能像绷带一样把你松了的肉紧紧给兜住，往上提。
0: 是，
1: 就是还是那个手法，朋友，哪里有纹你往哪里多涂一点，咱这个价格可以官方2倍用量。
0: 哎，是，
1: 就是别嫌麻烦，加点手法往上提拉提拉，帮你重塑整个面部的那种紧致感和饱满感，那不就是年轻化就有。

0: 嘛。
1: 对对对，而且其实现在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个老板的玻尿酸的不是那个玻色因呢，是50%新老板是30%，新版是50%。
0: 对，同时这个新版又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
1: 对，
0: 就是帮你退缓舒缓退红、深层补水的，换季过敏啊、刷酸翻车了、晒后泛红，你这种红肌敏感肌，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退一大半。
1: 是，
0: 这就是黑绷带的它的另外一个奇特的功效，这个急救力。最后我们来说说价格吧。
1: 哎，
0: 新版正装50毫升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卖3980元。
1: 是，
0: 今天这个优惠千载难逢。新品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了少量啊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
1: 是，
0: 大家听清楚，如果说啊你是要送给家人、送给太太，完全很好的机会，
1: 完全没问题，那包装没用。
0: 送4000块钱的产品。
1: 对呀、
0: 就是那盒子稍微窝一点。但是如果你说拿来我要送那个客户，那你就不要。这个轻易下单
1: 啊，是
0: 是吧？
1: 就是，
0: 然后你要自用的话，就是多囤几瓶。
1: 哎，对，这个其实真合适。
0: 嗯，
1: 因为现在呢，给大家这个价格啊，我们现在给到大家这个微瑕版899。但是还有我们还有更狠的一招。就是
0: 每天的前100名。
1: 对。下单的朋友再送您200块钱补贴券。您领完券之后呢，等于是
0: 699，直接省了3000多。
1: 对，
0: 大家能600多买啊，就不要800多买。
1: 那是
0: 啊，699可以拿到我们新版赫莲娜的黑绷带，抓紧回复大牌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呢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你买到的600多块钱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的紧致饱满感。
1: 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
0: 大牌，
1: 记得领券，领完券之后再减200。
0: 我真的觉得早高峰的朋友听到这一档啊，就真的是幸福。每天的前100名，我们早高峰的朋友应该还算是都有机会。
1: 哎，对对对，
0: 此刻听到就不要等到单位再买了。回复完大牌直接支付锁定，因为数量有限，售完下架不再补。
2: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

0: 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压马路。
8: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9: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中国有很多的中国制造降温神器，现在在全世界都在热卖嘛。但是这些降温神器可不只是空调，据说呢，冰感毛巾甩一甩，降温瞬间能达到3度。
9: 哦，这个还挺好用的。
8: 还有，腰挂的风扇，它能让你彻底解放双手。还有喷雾的遮阳伞，
9: 喷雾遮阳伞，
8: 我这都没见过啊！遮阳伞带喷雾的功效，隔绝烈日和紫外线，在浙江义乌啊，这些创意十足的降温神器正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爆款。今年的1月到4月，义乌跨境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达到520亿元，同比增长17%。
9: 哦，
8: 防暑降温类的产品，竟凭借它这个轻便啊和实用性，带动全球的夏日经济。
9: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在夏天，
8: 我们真聪明，
9: 真是你，
8: 我们就是大聪明。
9: 你得特别感谢这些发明这些奇奇怪怪的降温用品的这些人，就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的这个生活幸福感。
8: 你用过空调扇吗？
9: 空调扇用过呀，
8: 用过吧，
9: 用过。
8: 就是在没有大量
9: 空调没完全普及那会儿
8: 的时候，就是先走入千家万户的就是空调扇。
9: 我记得是还要给里头加水，
8: 加水，它是先制冰，
9: 对，
8: 然后吹出一些
9: 小凉风，
8: 小凉风，你不能全屋去降温，
9: 但是能保证你这一块儿，
8: 对，你离它近一点的话就能降温，我觉得这个很好。然后那个我小的时候还用过那个，就是
9: 带风扇的帽子，
8: 哦，那个我
9: 没有用，带风扇的遮阳帽，
8: 我用过那个水垫儿。
9: 水垫我知道，那个凉快，
8: 水垫冰垫，
9: 对，
8: 但是它是就是先凉快，沏一会儿就可热了，
9: 是，
8: 就是好像躺在温水里一样，
9: 是，就凉那么一下子，
8: 对，
9: 这个降温神器啊，真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
8: 嗯，
9: 反正你刚才说那个什么那个降温毛巾啊，那个确实是挺好用的。尤其是你要是户外啊，这个徒个步啊，爬个山啊，散个步啊，你用它往脖子里一挂，本身就能降温，然后呢用它擦擦汗，这个凉爽感一下就上来了。包括像那个什么手持的这个小风扇啊，放在桌面办公室上这些小风扇呢，它真的还是能够让你这个在这个片刻当中啊找到那种凉爽感。
8: 是的，这天热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服务性嘛，讲点冷知识吧。
9: 那说说看。
8: 我不知道大家在朋友圈里面啊，或者说自己的好友群里面，你有没有去删过好友啊？加好友是开始，删好友它不一定是结束啊。至少在朋友圈里面不是。老朋友被删之后，朋友圈的痕迹还在吗？6月26号，微信官方的公众号微信派就发布了题为关于朋友圈的冷知识这个文章，集中解答了用

0: 户长期讨论的删好友之后互动留存等讨论比较多的问题、你把对方删了、删除的那一刻确实有一种社交断舍离的爽感、过一会儿你可能会好奇，以前他在我朋友圈里面留的言、点的赞、还在吗？那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双方的视角里面都会原封不动、他可以这么讲，就是他会毫无察觉你把他删了、直到某一天他跟你发消息收到红色的感叹号、他才知道你把他删了、
1: 回忆还是留着，未来就不要再有牵绊
0: 了。但如果说
1: 谈恋爱呢
0: 如果说你们两个是互删了呢、他的点赞和评论会从你的朋友圈里面消失。
1: 哦，这样哦、
0: 你自己的回复还在、但是他的痕迹全部都撤走了、但是只要你重新加回好友，曾经所有的互动
1: 又回来了，
0: 全部原样归回，一条不少。
1: 那全都是占手机的缓存你能不能看出视角
0: 冷血的人冷血的人真是视角不一样
1: 那没有办法，知道吗？这个对于我来说，我这个只能买入门配这个手机的人，我对于手机内存是极度敏感的任何事儿都不要占我的内存。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这种，这个删好友的时候会特别的决绝。你曾经又有什么原因去删过好友呢？
1: 这绝对是能单拎出哪一话题来。就是他到底怎么得罪你了，能让你给他删了是吧？我就这我跟你说，这里头能听出不少故事来。
0: 是的，说到讲故事了，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来互动话题吗？你奇奇怪怪的梦、在我们社群当中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互动了。这个有朋友踏雪寻梅就说，之前梦到过坐过山车的时候被提问。
1: 坐过山车还不省心呢，还
0: 你看这就是开会也太多了应该。
1: 但我跟你讲，就是坐过山车，真旁边有个人一直在给你提问，那是在帮你，对吧？他帮你缓解紧张感，
0: 是
1: 分散你的注意力。
0: 对，
1: 是是，
0: 我们有时候说这梦它也是现实的一种投射。你最近比较疲惫压力，可能你就会做很多和职场和工作相关的梦，和人际关系相关的梦，对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刘文也说了，他说他大一的时候梦了一年的高考。
1: PTSD 就是这么久还没过去呢，
0: 真的这个真是我在高考前高考后我都没再梦过高考的事儿。
1: 说实话是
0: 然后还有朋友啊，小 A 他说，我发现在梦里是没有痛觉的，不知道大家研究过没有？
1: 对，梦里是没，不仅没有痛觉，他的这个触觉什么的都没有，味觉什么都没有。
0: 还有朋友发现深海，他说有没有发现梦里都是第三视角？我觉得他是互换的。有时候是第一视角。
1: 对，
0: 有时候是第三视角能看到自己。
1: 是是是是，我大多数好像以第一视角居多。你像我做梦这个打怪兽这种的，
0: 都
1: 是
0: 第
1: 一
0: 视
1: 角。对对对对，什么包括我做梦跟高圆圆、舒淇啊一块拍电影啊，这些都是第一视角啊。
0: 第三视角看的话，我害怕你梦醒了，
1: 不沉浸，
0: 不沉浸，
1: 这
0: 是为啥呀？
1: 不沉浸啊！
0: 然后悠悠我心说不记得，因为醒来早上就忘了。
1: 这其实是最好的，
0: 挺好的
1: 啊。这其实最好的，醒来之后忘了，这个就最好。
0: 第一，你睡眠质量会稍微好一点，然后第二呢，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梦没有给你的心理带来太大的一个冲击。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做梦这事儿呢，真的就是他还不是说那个有时候是如你所期盼。我们老说这个美梦成真，美梦成真，这是大家随口的一个这个常用的祝福。但是呢，你做梦这事儿，你发现你真说的不算，它不受你主观意识控制。其实它更多的是受你的那个潜意识里隐藏的情绪和故事所影响，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看啊，就是原来就是在我这个听评书啊，这个听小说啊，这个就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梦啊，说这个梦虽然是这个虚幻世界，但是呢，梦呢它也有规则，叫女不梦虚，男不梦产，它也有这个基本规则，就是 就不管你梦怎么样做梦，就是女士不会梦见自己长胡子，男士不会梦见自己怀孩子，女不梦熏，男不梦产，但遵循大，他其实梦里头基本上还是遵循你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规则，其实你想想，他也还是你潜意识当中啊，你大脑皮层啊，你休息了，你大脑皮层没休息，他还在那儿，在那儿波形震动呢，对不对？所以就是你很多内心当中隐藏的情绪，埋在心里角落的故事，隐秘的当中情感牵绊的人，心里头内心当中的最直白最直接的这个期盼和目标，他会在你梦里头直接呈现，是不是？
0: 对，我们社群呢，现在大家聊得非常之
1: 热闹，
0: 当然呢，我们的社群活动也无比的热闹，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其实真的是好消息啊，一个预告，有一些朋友已经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社群活动当中高度参与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周一的时候啊，我们有好评返现的活动
1: 哦。
0: 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商城，你买过东西，只要感觉好，你就把这个你的好评分享到我们主持人的这个朋友群里面，每一次分享，小助理都会给你发一张5元无门槛的优惠券。
1: 哦，
0: 分享越多，那个叠加呀，优惠券是可以叠加的。
1: 哦，
0: 然后周二的时候呢是秒杀日，这个大家就懂了。周三是积分商城，同样是消费，在我们99官方商城购物，每一笔订单都会送您积分。
1: 哦，
0: 积分可以在积分商城里面当钱花，这也是帮助咱们来这个。
1: 用优惠的方式拿我们的这个好物。
0: 对，周四依然是秒杀日，周五呢是限时折扣日，周六有拼团的活动，周日呢就是积分商城日。今天呢7月2号来到了星期四，就是秒杀日。我们的秒杀今天又来加码了啊。今天这一波蔬果园的洗手液，朋友们盯紧了，数量不多，纯粹为了宠粉来加码。官方旗舰店500毫升3瓶。要39.9元
1: 哦，
0: 今天我们秒杀到手只需要24.9元
1: 哦，
0: 直接省下15元，
1: 这便宜，这便宜，
0: 非常的划算。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这只有周四今天有这个活动啊，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进群，赶紧去加好友下单，薅羊毛就现在，过后补补。
1: 哎，这个群里有很多的活动和福利以及优惠啊，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这个关键词朋友就可以了。
0: 是的，当然更多的朋友呢还是关注到了我们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今天应该是我们节目里面当之无愧。
1: 这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
0: 对，爱美的女生都知道一支唇膏不太够用。那平价的口红上色拔干，色调土气不耐看。但是你单买一个大牌呢，一支动辄300+。今天我们帮大家挖到宝了。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这款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上线，王腾霄是先下单的。
1: 哎，是我这是买了啊，
0: 回去太太、女儿分享了一下，
1: 这可开心都。
0: 就这个真的是，如果说男士用来送女朋友当个这个见面礼，
1: 是
0: 吃饭的，就是随意好
1: 礼
0: 伴手礼，这个太合适了。因为什么？它不挑肤色，不挑年龄，
1: 买一盒拆开分三送三次。
0: 对，它是最适合的。就是。你看就像我这种长相啊，就属于最典型的那种淡人。Q baby 他就属于是浓颜
1: 哦，
0: 浓颜他就比较适合，就可能说就大红唇
1: 啊、
0: 大波浪，
1: 对，颜色比较那个，
0: 会比较就明艳一点，
1: 是，
0: 就是其实像我就是看起来就会比较淡，清雅。
1: 还有啥词？还有啥词？
0: 有文化。这是高知。
1: 这一趴咱不是为了带迪奥是吧？这趴是为了夸自己。
0: 跑题了，跑题了，跑题了。就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也是就是平时会比较追求就是低调的那种穿搭的话，
1: 是
0: 更应该下这一套。
1: 对，
0: 三色的这个口红，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1: 口红。
0: 迪奥呢，作为百年高奢美妆的标杆，这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还有这个封唇蜜，可以说是火遍全网。每一支都是迪奥家的王炸单品。今天我们做了一个组合。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三支都是什么。
1: 是，
0: 首先呢是001号变色润唇膏，001大万年抢的大爆款。
1: 是，
0: 不同的人用起来会根据唇纹显示不同的颜色。但是大致看起来就是那种玻璃感的嘟嘟唇，
1: 对，
0: 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会出错。然后48小时长效锁水，你用它不仅是提升你整体的一个气色，
1: 嗯，
0: 你嘴上顽固的那个死皮涂几次慢慢浮平了，它有养唇的作用。还有一个001呢，透明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非常舒服，单涂清透，叠涂又秒出了那种饱满的玻璃嘟唇。
1: 是，所以这两款你看啊，这个一个是变色润唇膏，一个是透明封唇蜜，它这个应用场景

0: 嗯，
1: 您如果是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0: 嗯，
1: 就是194。
0: 你敢想买3支大牌？
1: 对，
0: 赶紧回复口红来抢单，来囤货了。
1: 嗯，
0: 就这种非口红的，出去旅游要带好多个色号的，
1: 哎，
0: 就带上它真的方便。
1: 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
1: 嗯，
0: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依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哎，
0: 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价，大家此刻听到就不要犹豫，不要纠结了，赶紧回复口红下单，手慢就没有了。
1: 是，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口
0: 红
1: 就可以了。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
4: 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5: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能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紧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肚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会是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不平整，避免割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4: Qbaby 你

0: 吗？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巴巴巴
1: 巴巴拉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德孝，
1: 我是小麦。我们的社群当中啊，大家的互动也是非常的热闹。
2: 嗯，
1: 关于你做过的奇奇怪怪的梦境，网友唯一就说，我梦到捡钱，结果现实丢了钱。
2: 所以这个世界总归是平衡的吧？下回希望能够反过来。
1: 还有这个王姑娘啊，她说我第一次梦到一条金色的龙从空中冲向我，
2: 火。
1: 第二次梦到一条金色的龙，环绕我转圈，
2: 火。
1: 哇，
2: 这我跟你讲，这要搁古代，那写进那那传记小说里头，你这我跟你讲，这就是有什么呀？这就家里头有，
1: 这叫主角光环，
2: 有好运气，
1: 是
2: 啊，是吧？要有鸿运当头啊，这绝对是好事儿。
1: 是，风、
2: 啊、
1: 行说谁梦到过被改造机器人？还挺真实的，自己被改造机器人。
2: 喜欢科幻片这位。
1: 对，然后呢，剑雄他说梦中梦，以为醒了，结果还在梦里，这个我太会了。
2: 盗梦空间，
1: 盗梦空间，如果有这个感受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讲一讲。
2: 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平时做梦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我有时候做梦的时候，我还真是有一种这个沉浸感。就是因为我平时可能喜欢看个电影什么的。我是觉得就是你不管你看个电影干嘛的，你就会能够体验啊。你平时体验不到的那种人生和情绪，感受那些故事和经历。其实我觉得做梦也一样，就是你甭管你做什么梦，它相当于给我们多加一段这个奇趣的经历。对吧？人之所以能够这个人类能够进步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好奇，于探究。其实这个梦境这个世界呢，也挺好玩的。它其实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大脑的一种这个在睡眠当中的一种开发，对吧？而且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很多有时候会有你一直思考解决不通的问题啊，你在梦里头给你解决了，
1: 会，
2: 是不是？你其实这个它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咱生活当中说的那种灵感，尤其是做创意类工作的，其实这种灵感它也不是说凭空而来的，它就是在于其实你是自己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深度思考，你身体休息了，但是不是你休息了，但是你的思考意识，没休息，还在帮你思考，所以说这个灵感就来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自己不放弃，自己一直在努力的时候，最后结果会给你一个好的答案，对吧？
1: 也希望大家都梦想照进现实吧。梦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东西，它映射着你的生活，但是也带给你一些你生活当中解决不了的，就是一些奇妙的结尾。但是如果天天做，只梦做多了也不行，
2: 累得很
1: 啊，那样的话就吃一点褪黑素。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没有这款产品，
2: 对，没有。但是就有的时候，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风景啊，真的会让你觉得如梦如幻。尤其是像新疆那个风景，您真到那儿之后，你才能感受到那真的是梦境一般的美。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惠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想要关注的朋友，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啊。其实我们刚才就是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做梦这事儿啊，其实梦啊，我觉得是一个，就是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为啥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呢？就是在这个梦里，虽然有时候有好事儿，有坏事儿，但是它真的是证明你的大脑啊，它是活跃的。对不对？
1: 对，
2: 生活里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咱常说一句话，哎呀，我这会儿脑子不转了，太累了，是不是？但是你脑子是活跃的情况下，你就会能有很多的创造和创意，
1: 是，
2: 对吧？
1: 活跃的大文说， 他梦见过一路上有捡不完的钱，一边走一边捡，不愿意醒。梦中梦也有了。
2: 有一首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这个歌词是这么唱：只要不醒过来，那就不是梦。你苏东坡人家也写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咱就说咱放到文学范畴里头去讨论，那个你所谓的真实生活和你的梦境，何尝不都是一场梦呢？
1: 是的，
2: 人这一生它就是一个追梦造梦逐梦的过程，
1: 对
2: 不对？
1: 那英也说过，早知道是
2: 这样，
1: 这样如
2: 梦
1: 一
2: 场。
1: 不管结束之前我也得说个啥，
2: 咱俩的这种名言名句都来自于流行歌手。但是如果说想让孩子给自己造一场梦，我们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全省8到15岁的孩子，孩子给自己造一场梦，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做一场属于自己的梦想当中的晚会，让孩子呢能够自己去查资料做导图，然后建立规划发挥创意，让孩子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1: 是的，
2: 想关注的话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现在呢也有活动，它不仅仅是表面的补水，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现在的秒杀价只有159元，再加赠您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补水喷雾，这个组合呢就是给夏天量身定制的，它不仅能够起到抗皱紧致，还能够舒缓修复，更能够做到深层补水，赠送的大喷雾呢跟精华更是绝配。
1: 哎呦，
2: 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梦想照进现实的还有就是让大家用699这个价格买到新版正装的赫莲大黑绷带。关键这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一个添加，就是更能让你的脸整个提起来，
2: 是
1: 连续用上28天，绷带一样把你松了的肉紧紧兜住往上提，带来紧致感与饱满感。专柜50毫升3980块钱，今天前100名下单啊，原本我们是达到了899，前100名下单呢到手仅需699，我们再补贴200块钱的券，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跟单了。
2: 让孩子们的学业梦想照进现实，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全程指导填报志愿，让您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很普通，他说我曾经梦到自己像风筝一样飞在天上。小吴他说陈奕迅也唱过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
2: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1: 反正我就感觉到大家就是在这个序列里
2: 流行歌都听得不少。
1: 对，这个赛道都还是不错的。好了，以上都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2: 我是王腾霄，
1: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只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温柔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这是来自瑞哈娜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 Take a Bow， 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用这样的音乐开场吧，忽然间觉得我自己是不是装傻了。我本身以为我觉得我自己很高级，听来听去呢听不太懂，但是好在音乐无国界，你听的是一种气氛，是不是？那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让我想到了之前啊，有人说 Rihanna 呢，她唱歌呢只是婆娘的爱好之一，然后有人形容说不会做美妆博主的协商不是个好歌手，哎，让我对她呀瞬间起了兴趣。我就想知道她到底喜欢啥呢啊？据说她很喜欢的是我们的张震岳哦。你百度去搜一搜，真的只要是啊张震岳的歌他都很喜欢。所以一个爱唱歌的美妆博主，他2007年的这首歌现在听来依然没有岁月的痕迹，对不对？你说要是他出歌的频率像生孩子一样该多好。欢迎各位朋友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手机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老样子，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最近这段天气的情况吧。你有没有发现进入到七月，忽然间天气真的啊特别的闷热，开始能够听到知了的叫声了，对不对？所以未来几天咱们河南啊给你讲雷雨高温齐飞，你看看多精彩。其中啊今天白天我省西部南部等地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今天白天呢到明天白天，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这一带的阵雨雷阵雨继续，其中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晴云方面呢，今明两天除了西部南部以外，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会接近或超过35度。周六和周日呢，预计北中部部分地区甚至将达到40度。哈哈，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在中午前后进行户外作业或者是说外出活动，注意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哦。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咱们河南省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南部、信阳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西部南部阴天，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所以这么热的天气，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除了好好的防晒之外呢，我觉得我们的身体的里面的一些内在，比如说护心这一块呢，大家也要这个提上日程了。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说是春养肝夏养心，对吧？所以趁现在这个时间呢，好好的去进行调养。比如说给大家带来的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权威性的，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这一款。大家都可以去试试看。你知道我前两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我去医院啊，包括老爸老妈呀、去医院的时候呢，大夫都会说这个年龄了可以进补一点点的保健品啦，啊，保养品啦，比如说像胶原蛋白呀、葡萄籽啊，晚上睡觉真睡不着的话呢，可以吃点褪黑素啊等等等等。那包括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呀，包括之前跟大家推荐的那个叫做什么，哎呀叫做啊，对，磷虾油啊，这些东西呢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感受一下它帮你进行身体的那些调养。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的品牌呢，多次以挪威国家馆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它的实力不容小觑，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它是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撑，配方经细胞实验

0: 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那咱们选品团队也是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完全信得过。关键是可能会有一些人觉得辅酶 Q10 是啥东西不太理解，我跟你讲，它是一种天然存在于咱们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明白吧？尤其是夏天，你看燥热睡不实啊，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呀，爬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啊，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对吧？所以呢，辅酶 Q10 它就起着这样的一个作用，它直接影响咱们五脏的健康。尤其是在心脏、肝脏、肾脏等当中呢，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的朋友们就可以去选择。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其实要想转化为能量呢，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来实现。就像是小朋友们吃饭，我们经常会让他还吃点维生素 D， 就是帮我们转换身体的钙的吸收，对吧？包括一些老年人也会吃钙片，也是提高钙的一个吸收率。你说食疗它能不能补呢？能，但是呢，它又能被人体吸收多少呢？所以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就是技术成分添加的。就比如我们生病感冒，你说你这七天你硬扛，你喝点姜水行不行？行，但是它没有一粒药啊更能够直达，对吧？就是这么个理儿哈。包括我们的人体自身也会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到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补了，你明白吧？那 Q10 NYO3 家的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 99%， 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家4粒，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比如说它没有糖啊，没有油啊，没有色素啊，没有香精啊，所以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关键是机制，你知道平时去买一盒这个啊，60粒要399，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可是拿下了中国区的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今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相当给力了，便宜了多少啊，朋友们？之前的一瓶是400块钱，那现在只要199，2瓶呢吃4个月378，月均不到100，4瓶吃半年要736啊，平均一天才3块多。回复养心，回复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所以说趁自己这个现在应该是说趁优惠啊，趁自己现在正好这个年龄可以吃它，然后还有为自己的年迈的父母啊，然后为枕边人呐、啊，我觉得咱们就直接去囤上吃4个月的量。啊，如果一家人都吃的话，就去囤半年的量，就是4瓶的量，一家人都可以来吃，因为一瓶它可以吃2个月嘛，然后家里的一家爸爸妈妈，你和另外一半呢，你们各2瓶，哎，4瓶，各一瓶，对吧？吃2个月感受一下吧，一次营养到位。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养心，回复养心。其实到了夏天，我们要养的东西还是有很多的，对吧？除了我们养心之外呢，我们的皮肤也要好好的保养。比如你现在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来了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套非常优惠的组合，修护加舒缓，我们的精华以及保湿补水喷雾。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当然别忘了啊，光听我在节目当中天天说风凉话呢，你们想要听啥歌也可以抓紧时间微信私家车999点给我哟，我给大家好好的安排哈。那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见。你瞧这时间过多快，真的。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3: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

0: 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KBP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嘴巴带来的一首歌《永远在身边》，我永远在你们身边哦。
1: Come on， 来嘛！
0: 你见过这种主持人没啊？没事呢，聊骚聊骚，听着。那还不是因为你们跟我最亲啊！我们双向奔赴，都可懂彼此在干啥。来吧，陈一陈一。

0: 您服务，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这里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你说是不是吧
1: ？Come on， 来嘛！
0: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首歌呢，大概也是零几年的一首歌吧。今天啊，初听 MP3， 现在手机 iPhone 13都不知道换了几个了吧。哎，我还记得当年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苹果手机嘛。等到大概毕业的有一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有苹果三，之后哦，那个时候还不是苹果三，那个时候是有苹果，然后再有苹果三，再最后有苹果四，开始一代一代的更迭。你好吗？最近如何？照顾身体，工作加油。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不知道我女儿六年之后高考的时候呢 iPhone 能更新到多少呢，我此时此刻已经答应过她了，到时候给她准备个几件套。哎，从现在我要踏踏实实的工作了，没事大家晚上不要叫约我了哦。我的钱得存起来了，毕竟呢几件套啊真的买下来不便宜了。时光飞逝，真的初听是高三，再听是三高了。QQ 炫舞西南一区有谁曾经去过呢？来报个到。或者华北二区的有没有？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半夜还老是来偷菜，天天电脑成夜成夜的挂，就是为了挂那个太阳和星星，挂那个级别。现在想想你真有病。谁没过气呢？所以当我们自己的孩子做一些让我们真的啊不得其解的事情的时候，朋友们你就想一想自己当年吧，想想自己杀马特的时候，你是不是瞬间哎你心结解开了，你不上头了，也对他多了一份理解呢？哎，来吧，我们来说点高兴的事吧。说点啥高兴的事呢？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版黑绷带。你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吗？因为它是临期产品，所以被大家一哄而买，一哄而购的。但是临期产品它到了时间，它没了，它就是没了，也不能再卖了，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上的就是新版的黑绷带。新版跟之前不一样的是，更舍得用料了。你想，你用旧的都觉得可好，那新的，那我天哪，那都不成样来的。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能够像绷带一样啊，帮你把松了的肉紧紧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极久力。而且它的质地呢是那种上脸推开哑光的，你不用担心说我大油皮用不了，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清爽爽。所以你说人家家该不该卖的贵，人家家口碑该不该卖的好，你都没法说，你知道吗？这是实力证明一切，用起来不油不粘。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给我冲新版正装50%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卖3980，平时说真的啊谁买那有矿呢，是反正我是买不了啊，我只能趁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下单了。因为今天也是为了给新品扩大影响力吧，拿出了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促销亏本卖。今天给到大家黑绷带的魅力，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来体验一下，只要899。更给力的是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699直接省了3000多块，朋友们啊，连人家个零头都不够，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
2: 3、2、1上链接。
0: 有很多人说黑绷带贵，除了贵没毛病，对吧？今天我们也把贵这个毛病给你治了，699涂一次还不到一杯奶茶钱，你买到的不是一瓶面霜，是未来一年都有的紧致饱满不垮不黄的状态。女生们给我听好了，数量有限，拼手速售完下架，回复大牌，回复大牌699带走黑绷带的新版

0: 啊，赫莲娜家的新版黑绷带添加了 50% 的玻色因。我经常说，女人脸在江山在，男人钱在江山在。下一时消息待会儿见。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你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时刻？忙完一天的家务，只想瘫在沙发上刷会儿手机，可是孩子却黏在床边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其实啊，千万别嫌孩子睡前说的是废话。这些碎碎念里面藏着孩子最温柔的心事，也藏着他们越来越优秀的秘密。我闺蜜家的儿子小雨以前特别内向，受了委屈只会憋在心里，后来闺蜜听了我的建议，每天睡前留10分钟陪孩子聊废话。有天晚上，小雨突然跟妈妈说，妈妈，今天最开心的事是同桌借了我一支带恐龙图案的铅笔，最不开心的是我画的恐龙被同学说丑。闺蜜没有着急着说别在意，而是摸着她的头说，原来你今天有这么多小情绪啊。慢慢的，小雨越来越愿意表达，课堂上敢举手发言，遇到矛盾也会主动跟同学们沟通，整个人变得开朗自信。还有我们家孩子，有一天睡前突然问我，妈妈，如果我变成一颗星星，你会认出我吗？我没有敷衍，而是顺着她的话说，当然了，你一定是最亮的那一颗，还会眨眼睛跟妈妈打招呼，对不对？从那以后，他每天睡前都会跟我聊各种稀奇百怪的奇思妙想的想法，变成蜜蜂去采蜜，想变成魔法师给流浪猫变一座房子，想穿越到恐龙时代跟霸王龙做朋友。这些天马行空的对话不仅让他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写作文的时候也总能冒出让人惊喜的句子。你看，睡前是孩子一天中最放松、最想靠近父母的时刻，这个时候别讲大道理，就陪他聊聊天儿。今天最开心的事是什么？最不开心的事是什么？也可以问问那些脑洞大开的问题。如果你变成一个动物，你最希望变成什么？如果你是一个魔法师，你最希望发明什么？要知道，被批评哭着睡着的孩子，记忆里会带着委屈进入潜意识，而听着暖心的废话笑着入睡的孩子，那些奇思妙想就会慢慢长成想象力的翅膀。多分享，少批判，那些看似无用的睡前闲聊胜过千万句说教。被故事和闲聊喂大的孩子，心里永远住着童话；被爱和耐心滋养的孩子，眼里永远有光。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9: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我如果告诉你这是吴青峰写的词，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炸裂？
1: 炸！
0: 哇，我没有想到哎，就这首歌的填词是吴青峰哎。说实话啊，就是吴青峰和蔡依林他们合作的这一首歌哈，真的是就是冲着俩人我来的，我跟你讲啊，要不是因为我看见吴青峰写的词儿，我想听一听啊，这么小清新的一个人啊，能写出什么样的一些歌词？你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啊，你即便是啊，就是你必须得看着歌词，反正我听歌必须得看着歌词，要不然我听着听着就跑偏了，光听旋律了。然后你看着完歌词之后，你看完以后，然后再去看一看他的 MV， 你就会觉得哇，这首歌编曲很有意思，歌词很有态度，而且 MV 蔡依林好会跳。然后你就又被这是某一首歌的评论带到了蔡依林的《玫瑰少年》 MV， 真的彻彻底底的让你折服。你知道我对蔡依林呢，不是说不喜欢，但是没有像喜欢周杰伦那么喜欢，就是我可以去听他的歌，但是我不会为之疯狂尖叫。可是呢，他就可以让你听他歌的时候呢，路转粉，你明白吧？所以朋友们啊，你那有什么好听的歌，你给我推荐推荐，我看能不能粉上。编曲真的太高级了，我跟你讲，我觉得现在的我们都已经配不上听蔡依林的歌了，真的。大部分人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去抖音平台听歌去。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你那里的歌单最近有哪些好听的呢？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推荐喽。另外呢，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不要回复错了哈。此时此刻，我想给大家来科普一个生活当中我们的用眼小知识，大家可以回忆回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大多数而言啊，偷偷伤害眼睛的元凶，往往就是日常不经意的一些小习惯。对于家里有近视的一些家长们。有近视的一些孩子们，或者说一些家长们啊，从小到大自己眼睛近视的，他可能更能够感同身受。像我现在啊，就是玩手机玩到眼睛的视力急剧下降的时候，我真的是有这样的一种体会。比如说里面说到的侧躺玩手机，侧躺的时候下方的眼睛离屏幕更近，更容易疲劳，度数长得更快，双眼看到的画面不一样，眼肌被迫用力聚焦，结果就是眼酸头晕甚至斜视。咱也不说斜视了，眼酸头晕那真的是真的。尤其周末在家的时候，那算是看完之后一起来眼睛肿了。

给我形容啊，我觉得特别的贴切。他说就像是你的眼睛上面糊了一层塑料膜，你跟我说它能透气吗？啊，瞬间就会觉得我的眼睛完了完了。另外呢，还有家里啊经常就是戴眼镜的一些小朋友们，一副眼镜啊千万不要戴好多年，建议每到一到两年去验一次光，因为双眼的度数差距比较大，并且矫正不合理的话会使另外一只眼睛长期摸鱼，另一只眼睛就过于疲劳，导致弱眼视力这个退化加快，所以呢建议一到两年再去检验一次。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啊喜欢关灯玩手机，黑暗当中的瞳孔自然会放大，手机强光长驱直入，与黑暗反差强烈，眼睛调节负担加重，轻则眼干眼痛，重则诱发青光眼。所以我现在每天晚上只要玩手机，我一定会给自己开个小夜灯。你多多少少让另外一个灯帮他吸收一点能量，你知道吧，毕竟到了一定年龄你也分不清到底是近视还是老花了，有木有啊。还有一个伤害眼睛的啊，就是小朋友们不经意间的揉眼，每揉一次眼睛啊，你的眼睛呢就是就会进行一次摩擦，包括长期眯眼哦，你的眼轮就是那块的那个肌肉就会收缩，让角膜变形，虽然说短暂的提升了视觉的敏锐度，但是长期眯眼容易导致角膜散光加重。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家长们那个时候的认知是说，看书的时候看黑板的时候啊，写作业的时候啊，你可以戴眼镜，平时的时候你不要戴眼镜，戴多的话眼睛容易近视。其实不是的，你越这样眼睛近视的越快，所以你要让眼睛放松，你不能忽然间你看不清了你就眯眼，你就一使劲儿，你知道吗，你眼周的那个肌肉啊什么的啊就会导致你的眼睛更加的疲劳，所以你的近视度就会增加的更快。那大家呢经过我今天科普之后呢，回去都自检一下啊。毕竟呢看不清啊，真的太难了。你知道我的眼睛现在啊，就是看手机玩的啊，就是50度70度，就那你知道，你就觉得你的眼睛天天就跟那在水里泡着一样。有时候人到根儿给你打招呼，你才发现哦，你好你好。不认识你的人啊，以为你清高；认识你的人啊，知道你眼睛花。所以保护好眼睛，毕竟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户。啊，好了，那就说这么多吧。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来给我科普一些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啊，以及小 tips。当然，这个时候呢，关键词的回复再给大家上一波，我们就进广告了哈。来吧，关键词的回复刚跟大家说过了，一个是我们的养心，一个是我们的大牌，就是我们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的口红。这个口红是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哦，专门和品牌方谈的年终的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还不到200块，一支下来才60多块钱。你想想现在啊，某音上面你去刷基本上都是50-60一个瓶，应该是说一个一般的品牌对吧，这可是迪奥啊，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度唇三支都给大家配齐。比如说给大家安排的有个001的变色润唇膏，非常经典，48小时长效锁水，像是嘴上有顽固死皮的涂几次就能够慢慢抚平。另外呢还有个001的透明封唇蜜，上嘴凉丝丝的超舒服，单唇清透啊，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的玻璃嘟唇，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镜面的那个唇釉的颜色，可好看啊，你没发现吗，看着可丰盈了。还有一个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的随手塞口袋啊，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这个也特别适合你素颜去涂，而且小小的支一支你也不用担心用不完啊，轻轻松松搞定，我跟你讲啊，拿起来也不费劲，往兜里一揣，对吧？这套呢是一个粉白的高定礼盒，首先颜值啊，我不说了，一定会戳到你的心巴上。其次，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避而从，关键是机制。这一套专柜最少卖780，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疯了，找小助理加好友，下单领券再减5块，194。
我的天哪，只要194兰蔻家的三款唇膏你就可以带回家，还等什么，合下来一支才60出头。你再想想你在

0: 网络当中买的那60多块钱呢，你看似你占便宜了，其实买这个性价比最高啊！回复口红，回复口红。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2: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Q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啊、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1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QBaby。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

0: 职场无内耗，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你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不讲帝王将相的狗血剧情，来聊一聊五代十国的顶级打工人，堪称铁打的职场人，流水的老板，连契丹都要抢着要的冯道。草根逆袭，冯道开局有点难。公元882年，冯道出生在河北，是一个典型的草根学霸。家里穷没关系，但是他爱读书啊。别人喝酒吹牛，他在柴房苦读到半夜，好不容易熬到出头，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聘为职场新人。结果呢，他好心劝老板别瞎打仗，直接被扔进了大牢。命大，逃出来之后，他跳槽到了晋王李存勖手下，这才算正式开启他的开挂人生。职场封神，冯道一开始打工就是稳坐十朝元老。重点来了，冯道的职场绝技是什么呢？就两个字，靠谱。李存勖打仗，他是连夜处理公文，从来不掉链子。闹了饥荒，他把俸禄都分给老百姓，自己住在茅草屋，连床褥都给捐了。就这格局，你说哪个老板不喜欢吧？这后来李嗣源继位，直接把他提拔为宰相，从此就开启了皇帝换不停，我稳坐朝堂的传奇。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他先后侍奉了十位皇帝，连契丹大军压境都想把他绑回去。就有人说，冯道啊，这才是五代第一打工皇帝，比现在的那些职场老油条啊，那不知道强了多少。但是作为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拉满，那功过到底谁来评呢？那就得交给您了。冯道也有黑本啊，有人骂他不忠不义、墙头草、两边倒，谁是老板跟谁混。但是也有人支持他呀，他当官不是为了自己啊，他当官是为了护着老百姓啊。公元954年，冯道活到73岁，寿终正寝，这在古代也真算是高寿了，那绝对妥妥的职场赢家。那到底他是职场的老滑头，还是百姓的守护神？争议千年，到今天也没有个定论。好了，今天的历史有点意思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这里是历史有点意思。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成都唱得让人心神向往，济南唱得让人觉得时过境迁。听说济南是一个很低调的城市，有谁去过吗？听说那里生活节奏很慢，没有网红城市那么有活力，但是在济南生活很舒服，是这样子吗？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有谁能写一首咱们郑州的歌呢？把西郊啊、二七纪念塔呀、对吧，把曾经的光彩啊、大上海啊都写到歌里，国棉五厂啊，对吧。哎呀，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啦。节目进行当中，微信是大家第一时间跟我通气儿的地方，关键词的回复呢也是发送到那里，包括点歌哦。那我今天呢还看到有人总结了去看周杰伦演唱会的一些感受，说到整场演唱会呢，他说他觉得周杰伦其实完全什么设计都可以不用要，只需要像点歌环节一样跟大家一起聊天，点歌就这就足以。你看大家喜欢他喜欢到啥程度了，就是喜欢他的演唱会都在喜欢多速，就是想要跟他说两句话，是吧？我也特别明白大家想要跟我说两句话的那种体会。来吧朋友们，我大拥抱的热烈欢迎。比如说点歌，你看我把权力都下放给你们了，来呀来呀，想听什么歌尽管的呀，对吧？微信私家车999，关键词的回复也欢迎跟我朋友们继续留言。比如说回复口红，可以买到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这一套三件套里面有001的变色润唇膏、001的透明封唇蜜，以及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这三支在一个粉白的高定礼盒当中，颜值暂且不说，就一下戳到你心巴上。关键是，你知道它的价格机制，这三件套高达780，可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只要194，和一只才60多出头。你现在某音上你去买，有一些一般的品牌哈，他还卖你50-60呢。今天这可是迪奥家的呀，只要194，单支才60出头，你还迷吗？回复口红，回复口红。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买性价比高的。什么叫性价比？不是说他值10块就卖你10块，你就觉得性价比高，不

0: 市的，是他本身值100，可是他10块钱卖给你，你知道吗？对，这就是性价比，就是你花的钱一定是低于它的品质的价格好多，一定低于它品质的那个好几倍的那种。
1: 金兰娜，金兰娜，你还剩下什么啊？
0: 就比如我刚跟大家讲到的黑绷带，赫莲娜家，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你知道专柜哦，50毫升卖3980，是不是可吓人了？新版正装里面是50%的玻色因黑绷带，比之前又多加了20%，它好多的配方啊、成分啊，包括它的用料啊，都加了更多了。所以说，你知道人家家卖的贵是有贵的道理，之前卖的都不便宜，升级之后卖的更贵了，对吧？里面添加的甘草酸和玻尿酸能够帮你深层的锁水，舒缓退红，包括里面添加的50%的高浓度玻色因，从真皮层开始就可以帮你脸上的法令纹啊、抬头纹、墨纹啊一点点的撑起来，连续用28天就能够帮你重塑紧致感和饱满感。这种数据可是人家有专门的市场调查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都那么贵吧。那能够捡到便宜的你就真的是占光了，那就叫性价比高。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699块，是不是？你有没有占住大便宜？比他们的零头3980还便宜吧？所以朋友们赶紧去买，别再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了，太亏了啊！咱们能花小钱办大事，咱们不多花一分钱。回复大牌，回复大牌，
2: 3、2、1，上链接。

拆了。这到了夏天呢，除了我们各种各样的养护之外呢，还有要提醒大家，当你夏天热的没胃口，什么都不想吃的话呢，我跟你讲，我给你推荐几个啊，就是你适量吃一些自带独特新香风味的食材，能够呵护你脾胃的功能。可能你这么一吃啊，你的胃都开了，我跟你讲。首先是紫苏，紫苏很多吃烤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对吧？杏味这个辛温，可以驱散体表的寒气，长时间吹空调着凉引发肠胃不舒服的时候呢，你就去吃它。它含有的挥发油、黄酮物质，还具备抗氧化、抗炎、抑菌等多重作用。这一说呀，我跟你讲，我今天晚上都想来，就中午，待会儿我都想来一份烤肉加紫苏。然后还有那个薄荷，大家都知道吧，摘取鲜薄荷叶泡水饮用，能够改善暑天闷热引发的头晕头疼、眼睛泛红、心绪烦躁压抑等等不适，特别好用。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喝柠檬加薄荷水可好喝了，你自己在家制作，然后再放点冰啊。还有那个香菜，香菜药性温和，味道辛香啊，这个具备发汗助消化的作用，能够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提升进食的欲望。香菜呀，我小的时候真的碰都不能碰，现在火锅呀无他不欢，我跟你讲。我超爱吃香菜，尤其涮到辣锅里面，给它涮到特别软的那个时候，吸汁吸得满当当的。还有那个茴香，茴香小时候我就记得老妈是经常爱包饺子，到现在也是。茴香呢，它是也不是茴香，念茴香。其实小时候我妈总是再吃点小混响饺子，然后吃生菜，我妈经常说再吃点生菜饺子，就是买点生菜跳跳吃。其实音都发错了，一个是茴香，一个是生菜。那说到茴香啊，它主要是能够帮我们调理肠胃的作用。如果夏天乱吃生冷油腻，引发肠胃难受了，你没想到吧，吃茴香可以舒缓不适。内含的茴香油能够刺激肠胃神经，加快消化液体分泌。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我们说到葱，夏天长时间吹空调受凉，引发风寒小感冒，生吃大葱能够驱散体表寒气。大葱烹熟之后食用呢，可以温补脾胃，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改善食欲不振。看看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啊，不舒服的那吃点熟葱，只要他愿意呗。我估计小朋友没几个愿意的啊。以上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一个是吃葱，一个是吃紫苏，还有一个是薄荷，一个是香菜，还有一个是茴香，五种夏天都可以多吃的带香气的食物哦。祝大家夏天呢吃的就是

0: 痛痛快快的啊。
1: 趵突泉。
0: 然后呢，就是胃口常开吧，是。一定有人说，但我不想胃口常开，我想减肥。谁又不是呢？上周末我去了一趟徐州，当了一次特种兵之后，你知道我这一周回来啊，真的再减不下去了，天天夜断呐啊！哎。
1: 穿旗袍的姑娘，你在哪儿呢？
0: 来吧，此时此刻做个俯卧撑啊，就舒展舒展身体吧，也不说减肥了，这五分钟能减个啥肥呀？
2: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要练俯卧撑，但一开始就觉得手臂没有力气，手腕很疼，或者说身体怎么都下不去，也别着急，这太正常了。那今天呢，我们不挑战极限，而是来退一步，从最简单的推墙开始，帮你安全又扎实的建立推力，感受一下力量增长的乐趣。首先呢，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推的模式，我们面对墙壁站立来推，这是最安全的基础。那你先要面对一面墙站直，双脚离墙大约一步远，双手平按在墙上与肩同宽，手指朝上，想象用你的整个身体作为一个整体，缓慢的屈肘，让我们的胸口和肩膀一起来靠近墙壁，全程保持身体的挺直。然后呢，有控制的再推回到起始的位置，感受到胸部、肩膀前侧在共同的工作，重复5到10次，来建立一个正确的发力记忆。接下来呢，也要逐渐增加角度和负荷，利用稳固的桌子啊，或者是窗台。当你对推的感觉熟悉之后呢，就可以增加一点点难度，找一个稳固的桌子或者窗台，双手支在边缘，身体依然是打直，脚向后移，形成一个斜坡，同样缓慢地完成俯卧撑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就会发现身体需要对抗更多的自身力量，力量呢也在悄然的增长。从这里开始就可以尝试8到12次为一组，当你能够在某个高度轻松完成3组，每组12次以上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再降低高度，跟着步骤来慢慢练，一定能够解锁俯卧撑哦，加油。
2: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好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少年》，送给我们家的青蛙痞子，希望你可以收得到哦。这里是中原蛋黄，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九点到十二点，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听到这首歌，你不得不感慨，这首歌一转眼过去了大概有六七年了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2020年的歌曲。哎呀，时间啊就是过得如此匆匆，所以我们总是会回忆自己年少的青春。那何为青春呢？我觉得青春就是少年，是汗水，是满眼的绿，是那样怎样都睡不够的午觉，还有那风，那个夏天。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啊，什么叫做暑假呀？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是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说那叫很长的夏天。现在你还记不记得老师在讲台上讲教学的时候蝉鸣无止无休，还不像过现在都是关着窗户，各个屋里都有空调，那个时候屋里只有电扇，谁坐在电扇底下谁最爽，你知道吗？坐在两边窗户边的那真是受罪了，我跟你讲。然后呢还要再学着那些记不清的数学公式，朋友们真醉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对每一个昏昏欲睡的就是上课的那个精神状态印象极为深刻。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是某一个幼儿园呢就是举行上课偷偷吃东西的啊，然后一个那个比赛，参与者是爸妈，然后很多都是爸爸去参与了，有一位哦真的是老手。这个他坐在那个桌子上嘛，然后都要每个人都要求用书挡着嘛，如何就是表演出你上课铃声在结束之前你要把那一口给吃完，然后有一个头发是黄色的爸爸一瞬间把粽子包完一下塞嘴里了，那个铃声截止。然后底下一串评论说，哎呀该死的回忆猛烈的攻击着老爸呀，这是一看这都是经常干的人啊，干的事儿啊，那手速快点，那一口塞嘴巴里面的熟悉感。所以我们经常都会说，不管过了多少年，无论物是人非，还会是其他的变故，不变的应该是曾经那颗初心，对不对？来吧，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喽！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等你们留言哦。哦，说到接下来要跟大家科普的这件事呢，就是跟你们说洗脸。前一段时间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买我跟你推荐的植村秀的卸妆油啊？卸妆油啊是所有洗脸的第一步哦，尤其是对于如果涂防晒的或者说素颜霜的，再或是只要你脸上不是涂了护肤乳，后续还有一些产品上妆了的话，都是要用卸妆油的。用完卸妆油呢，洗脸是最重要的，洗完脸之后呢啊，你后续的护肤也很重要，正确的洁面和卸妆啊，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你只有先卸了妆，然后你把那些含油脂多的一些产品给它卸掉之后呢，你才可以做后续的那个水的清洁。我昨天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小节目，下一周可能会给大家播，就告诉你们卸妆油为什么能就是卸妆油和干用不对应该是为什么只有用卸妆油才可以洗净脸，干用洗面奶去不掉彩妆呢？因为它里面牵扯到一个油水混水油不溶的一个原理在，所以为什么脸上的那些彩妆啊然后防晒啊你要先用卸妆油，会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哈。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你呀。我想跟你们说啥来着？我想跟你们说，洗脸做对一件事，皮肤会越来越好这件事。
知道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面为五脏之华，这就像人家说的一样，一个人养得好不好，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气色啊，你就能够看出来。洗脸的时候应该顺着经络的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这就是为什么女生啊就经常会讲说洗脸要打着圈啊，不要胡乱摩擦呀，你明白吧？洗脸要顺着经络的走向，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洗脸习惯用毛巾是从上往下，对吧？而我们的面部阳经的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逆经而擦，短期或许没有明显不适，常年累积就不利于气血的上行。所以朋友们知道怎么洗了吗？刚刚说过了，不要逆着经络来回拉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应该由下往上，由内向外，就是由下往上，由下巴颏往上啊。这也是我跟大家之前说过的，揭面膜的时候由下往上，让毛孔逆经而揭，然后就可以带走里面的脏东西。那中医这边也是逆经而擦，然后你就可以这个给皮肤进行一部分的一些保护，然后你不要来回搓揉，洁面膏上这个它有一些遇到有颗粒的啊，反正我不建议大家用颗粒的那种洁面膏，就是洁面膏上脸之后呢，用力来回搓揉搓，看似干净，实则是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这个通行。不要下拉这个眼周，

0: 眼周分泌着足太阳的膀胱经、足少阳胆经。哎，这些有点官方了，咱不听了啊。就是皮肤比较薄，在眼部，大家都知道吧？擦眼的时候呢，如果往下用力的话，容易造成眼部松弛和细纹。所以首先洗脸呢，是由下往上，由内而外，又从鼻子里面，然后往脸两边洗啊，就是那种打圈嘛，对吧？打圈，然后不要来回搓揉，眼睛周围轻轻的进行打圈的方式来清洗。然后顺势提拉，比如说你的下巴颏，你会发现有些女生啊，做美容啊，就是两只手啊，从下巴往上啊，就是不停的交替提拉，对吧？对。可能你会觉得洗脸有这么复杂吗？反正想要变漂亮、变帅气，反正那都不会老简单喽。好，那就讲到这儿吧。剩下的就是后面选对护肤品了，关键词的回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呸，新版正装 50% 的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直播间只要699，记得找小助理加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694，买到就赚到，这是新版的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养心啊，我们的 NYO3 的辅酶 Q10， 如果你一直在吃保健品，一直在吃那些养心的保健品的话，你不如来试一试我们的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辅酶 Q10， 国际上对我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首先，品牌多次是以挪威国家馆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哈，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撑，配方经过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官网一瓶60粒要3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一瓶吃两个月只要199，两瓶吃4个月378，四瓶吃半年736，和一天才3块多，朋友们。来吧，回复养心，回复养心。一定有人说，但它到底是干啥的？我跟你讲，它被称为心脏充电宝，你明白吧？尤其是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的，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的朋友，你可以去吃它。我们人体自身也会合成辅酶 Q10 的一个能力，但是到了40岁，可能只剩20岁10的一半了，所以该补的时候真是得去补。连医院的大夫也曾经跟我说过，跟我爸我妈说过。所以像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那个叫什么磷虾油啊，磷虾油降血脂啊，包括抗氧化美容养颜啊，包括那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包括膝盖有一些疼痛啊，都可以去买磷虾油。那这款辅酶 Q10 呢，就是心脏的充电宝。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选择。一般你看我们喝中药都是3个月起，对吧？我们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大家是去买2瓶吃4个月，你跟媳妇儿你们俩一起吃，对吧？那如果要是有爸妈的话呢，你们可以去买4瓶的，更加的划算啊！回复养心，回复养心，配料表很干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如果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如果你健健康康的，我就不建议补啊。啊，好，回复养心或者说回复大牌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看大家还有啊，谁点播啥就是我们没听过的新鲜的歌，真的我的歌单我自己听都快听吐了。朋友们，你们就没有一丁点意见对我啊？都这么沉浸于我的歌单吗？朋友们啊，啊，广告之后见。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你说咱们当父母的最能拿得出手炫耀的是什么呢？是家里的大房子、豪车，还是柜子里的那个攒了好久才买下的奢侈品包包？我猜正在听节目的你心里早有。

0: 都不是。真正能让咱爸妈挺直腰杆笑着跟人念叨的是咱亲手带大的那个孩子，他不一定成绩最拔尖，但是待人接物懂礼貌，他不一定能成为天才，但是知足常乐眼里有光，他不一定会说漂亮话，但是在你最累的时候默默地给你捶捶背，在你生病的时候笨手笨脚地给你倒杯热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孩子刚出生的那会儿啊，咱们满心期待，盼着他能成龙成凤，能当学霸做天才。等他上了小学呢，辅导作业鸡飞狗跳之后，咱们的期待就降了一档。哎呀，能考上个普通大学，平平安安的就行。再后来，看着孩子每天蹦蹦跳跳的样子，又觉得啥大学不大学的，健康快乐成长才是挺重要的。到现在呢，估计不少父母跟我一样，每天在慈母和毒妇之间反复横跳，心里默念只要不气死我就谢天谢地了。小时候的孩子软乎乎的，一个笑脸就能把咱的心给融化，长大了一句顶嘴，一次马虎就能把咱的肺给气炸，这大概就是当妈的修行吧。但是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咱们自己家的孩子啊？就像那句话说的，不能用爬树的能力去评判一条鱼，他可能数学卷子上红叉连篇，但他能做出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他可能背书总记不住，但是他会记得你的生日，偷偷的给你准备小惊喜。他可能体育课跑不快，但他会在你剥小龙虾剥得手酸的时候抢过盘子说，妈妈歇着我来。前阵子我听到一位妈妈分享啊，说她儿子成绩中等，每次开家长会她都有点不好意思，但有一次她发烧卧床，10岁的儿子自己煮了粥，还学着给她物理降温，守在床边寸步不离。她说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孩子比任何学霸都棒。真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学习好是优势，会体谅人有担当更是难能可贵的财富呀。所以各位爸妈，别总盯着孩子的分数焦虑了，你的孩子他懂得感恩，懂得体贴，他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镇宅之宝，是你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大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come on 来嘛。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放暑假了，然后你就很想去休假，你就很想去找一些听着类似于这一系列的治愈系的歌。前半段温柔如诗，后半段突然加入了快快的节奏。这是来自谢春花带来的《我一定会爱上你》，里面的歌词有句我很喜欢啊，虽然说我还没有遇见你，但我一定会爱上你。这种对未来的笃定是最动人的浪漫，有没有？现在这日子过的呀，哎呀，每天都是孩子辅导作业工作。但是呢，你说虽然说没有浪漫吧，但是日子过得挺踏实的，是不？过日子不就是这样过呗？你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起码能够让你踏实平淡啊，已经是很多人追求的了。所以我经常会跟大家说，知足常乐呀。哎，真的是这个样子。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三个小时，你看我可知足了。每天和你们唠唠嗑啊，然后顺便呢为你们服务服务，顺便再和你们一起听听歌。你觉得谁的日子能过得这么有滋有味儿啊？而且每天咱们彼此之间又是如此的双向奔赴，朋友们，我播啥歌你们还都没意见。你说上哪找这么好的听众朋友呢？你这，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给你们啊，就是下放点歌权，朋友们接着呀你。真的没有你想听的歌吗？我播的歌都这么好听吗？我不再说第二遍了，赶紧来啊。来吧，接下来这个事要跟大家念叨了。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还有一件事还要通知大家，就是咱们的油价这个事儿哈。事关所有油车车主，成品油降价好消息又来喽！7月3号20-40，国内大概率实现油价三连跌。据测算呢，本次降价将迎来比较明显的降幅，具体能省多少？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的解读。哎，我跟你讲，朋友们，真的啊，如果这油但凡能囤呢，我估计家家户户都照着几百斤囤了。我跟你讲。
1: 本计价周期内，受到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整体偏弱运行，均值较上周期明显下跌。受此影响，本周期的原油变化率负值开局后持续加深，成品油零售价格下调预期较为浓厚。根据卓创资讯的数据监测模型显示，截至7月1号的外盘收盘，国内第9个工作日的

0: 24点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50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295元左右。
1: 所以朋友们，打算7月3号24点之后是不是就要去加油了？好消息广而告之啊。那另外呢，我这儿的好消息呢，就是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也广而告之给到大家啊。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哦，平时这三件套高达780，可是今天只要194哦，朋友们。194哦，朋友们，
2: 给力，
1: 对吗？这样才对吗？得上头，你明白吧？里面给大家装的是001的变色润唇膏，还有个001的透明封唇蜜，还有一个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啊。这一套还是粉白的高定礼盒，颜值暂时不说，起码我跟你讲，朋友们，你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对吧？关键是机制，780专柜三件套。和一支才60多块钱，可能有些男士不太理解是什么概念啊。我跟你讲，你就记住我说的便宜给媳妇儿买就行。回复口红，回复口红，迪奥家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回复口红194，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4销售，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哦。另外呢，你也可以回复牡丹，我们的保湿补水喷雾，以及我们的牡丹这个精致真言精华液，给大家都做了一个组合优惠，大家可以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不要哭红了眼眶。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呀，早上9点到12点，现在已经过到11点了，还有一个小时的陪伴，赶紧吧，想听什么歌抓紧时间来联络，趁我还在的时候呢啊，在线儿还可以为大家来播一播。回复那个回复不回复，大家点播你的歌就行了。关键词的回复别错了，回复口红，或者说回复大牌，再或者回复养心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吧，待会儿见。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北冰洋南森海盆大数据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打呼噜的人为什么不会被自己吵醒？
8: 为什么呢？
7: 打呼噜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睡眠现象，很多人
9: 都深受其害，
7: 特别影响自己和身边人的睡眠质量，甚至可能会引发夫妻、情侣、室友间的矛盾。而当你被呼噜声折磨得难以入睡时，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疑问？
8: 这么大的呼噜声，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到？
7: 首先我们得说说
8: 呼噜声到底是怎么来的。
7: 其实打呼噜就是呼吸不畅所导致，当我们呼吸时，空气会从你的嘴、鼻子进入，通过口腔、鼻腔、咽喉等部位进入气管，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地方不通畅都有可能导致气流经过呼吸道时引起周围组织的震动，
9: 从而产生鼾声，
7: 与一些乐器发声的原理类似。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让咽喉部的肌肉变得松弛时，或者因为扁桃体肥大、鼻息肉、舌体肥大、肥胖、吸烟酗酒等原因引起的呼吸道 道狭窄不畅通，那么气流通过狭窄的部位时，就容易带动软组织震动，导致
9: 出现呼噜声。
8: 那为什么打呼噜的人自己听不见？
7: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打呼噜的情况，只不过大多只是偶尔发生。那么为什么有的鼾声明明
9: 天雷滚滚，
7: 打呼噜的本

0: 人却能够安然入睡，不会被吵醒的。
1: 为什么呢？
0: 事实上，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后，中枢神经虽然进入了休眠状态，但听觉神经其实是能够接收到外界声音的，所以打鼾的人
2: 也能听到自己的鼾声。
0: 只不过打呼噜通常发生在深度睡眠阶段，在这种状态下一般很难被吵醒。与此同时，鼾声总归是属于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大脑的潜意识会认为这种声音没有威胁性。如果鼾声没有超过阈值，成功唤醒中枢神经，那么处于休眠状态的大脑就会
2: 选择性屏蔽呼噜声。
0: 所以打呼噜的人并不是听不到自己的呼噜声，只是中枢神经处于休眠状态，无法正确解读这些神经冲动，会自动过滤掉呼噜声。事实上，打呼噜并不意味着睡眠质量好，如果长期存在打呼噜的情况，很有可能就存在着健康方面的问题，
1: 那可得注意了。
0: 导致打呼噜的原因可以分为非病理性和病理性的。非病理性的原因一般并不会造成健康危害，可以通过侧睡、运动、减肥、戒除烟酒、保持鼻腔畅通等方式进行调整改善。但如果是病理性的原因，就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很有可能患上了
2: 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
0: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类似于睡觉时突然透不过气，睡梦中好像被什么掐住脖子等等。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是
2: 呼吸暂停了，
0: 所以打呼噜这件小事儿
2: 一点都不小，
0: 尤其是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接受治疗。最后希望大家每晚都可以安然入睡，拥有高质量的睡眠。
1: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照相不敢，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3: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 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4: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最

0: 熟悉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KPB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六点到八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呐、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一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 ！QBaby。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吗？

你听出来这是谁的声音了吗？这是五月天阿信和奶茶刘若英一起合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意外勇敢的脸庞》。这也是我刚刚翻歌单忽然间翻到了一首歌，你仔细听完之后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好像还挺搭的。而这首歌当中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里面的那句词，熬穿鸡汤。阿信把生活里的苦涩和盼望放在一起熬，最后熬出来的居然是一种温柔的力量，然后再加上奶茶刘若英那句醇厚的像汤底一样的嗓音，整个副歌从守护我的梦想变成换我做你的太阳，听的心里是暖烘烘的，对不对？感觉就是写给每一个平凡却敢扛风浪的人。因为阿信的声音依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少年感仍在，叙事感又很强，声线又低沉，而且还有那种大男生的温柔，和奶茶的声音呢形成了一刚一柔的对话感。刘若英呢嗓音是那种比较清澈细腻，也是自带故事感的，咬字很松弛，然后又很清楚，她把那种温柔又坚定唱的就是特别的感动，怎么形容呢？把陪伴和感恩唱得温柔又坚定，辨识度很高，所以他们两个人默契十足，很像是老友谈心，你一句我一句，对不对？把意外相遇彼此勇敢的那种情愫娓娓道来。所以你记得这首歌吗？叫做《意外勇敢的脸庞》。

听着这首好听的歌，在屋里吹着空调多爽啊，然后再吃着西瓜小龙虾，哇我现在都想回家了，我都哎，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啊，夏天到了，又到了如何好好在家使用空调不浪费电的一个这个科普了。频繁开空调和一直开着空调，哪一种到底更省电呢？

0: 你知道专业人士啊，在相同的制冷模式下呢，把两台空调啊都设为26度的时候呢，分别治愈两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空调保持连续运行，另一个则采用打开关闭打开的循环模式，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操作，实验半个小时啊，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耗电量均为0.24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开空调的开关的空调实际累计运行时间只是连续运行的一半，听明白了吗？就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计运行的时间仅为连续运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电，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耗能。而实验人员也解释说，空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电流，如果频繁启动将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这种操作方式呢，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可能会烧坏压缩机。也就是说有事呢，需要短暂离开房间1个小时之内的，可以不关空调，离开前可以把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既省电又能够保持凉爽。短时间离开不需要关，长时间离开啊，你可以关，关之前先提高1到2度。课代表帮你们总结了 ，OK。反正嘛，我觉得啊，两个季节用电和用气可贵，一个是冬天是用气，一个是夏天啊用空调，今天。哦，夏天用水也可多，你发现没有？因为你要经常洗洗涮涮嘛，所以啊，过日子啊，你知道吧？就是精打细算。你啊，现在忽然间就想到了，老爸老妈有时候小时候你跟他们闹别扭，他们都会说一句话说，有本事自己出去住。啊，真的是住不起，有没有？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关键词，我帮大家把钱省下来。在生活当中，除了让你们能够这个，怎么说呢？能够不仅能够不耽误吃喝，还不耽误你们买买买。那如何把钱花到刀刃上？每一分钱咱们都花到刀刃上，不乱花呢？中原蛋黄的直播间给大家每天都会安排某一个品类的天花板，看你需要不需要。直接去买就可以了。今天安排的有迪奥的口红3件套，专柜这一套要780。今天直播间我们找小助理加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只要194哦。颜值非常在线，是粉白的高定礼盒，里面给大家装的是001的变色润唇膏，48小时帮你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抚平。还有个001的透明封唇蜜，上嘴凉丝丝的啊，特别的舒服，单涂清透，叠涂口红。这个秒变嘟嘟唇，还有一个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这款颜色我告诉你，素颜都可以涂搭，巴掌大小随手塞到口袋里面，温柔的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顺便呢，我还要提醒大家，关键词回复牡丹啊，我们的牡丹保湿补水喷雾以及精致真华精华液呢，以及精致真颜精华液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组合，回复牡丹可以了解详情。还有就是暑假不是来了吗？很多家长开始规划带小朋友们出去玩了，如果你不知道去哪儿的话，你就跟着我们特别的省心，你可以回复旅行，跟着我们的大象旅行一起去新疆吧。你知道我最近这段时间规划是打算去威海的，哎呀，我觉得每次在做攻略的时候是最头疼的时候，因为某书上现在广告特别多，你知道吧？就是你就分不清到底谁是特别接地气的，很平民的给你评这个分享。你在选来选去的时候呢，你就特别纠结，而且你安排的时间又不是特别的久，有4天3晚的，5天4晚的，包括你在订住宿啊，哎呦，头疼把我看的，我多想有一个山东威海的朋友来接待一下呀。下次你来郑州的话呢，我包行不？你知道这种感受啊，是在上一周去了徐州之后深有体会。你知道在当地有一个特别熟的当地的朋友带你吃喝玩一条龙，都给你介绍了包了，你就那才是旅行啊。有没有威海的朋友啊？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我说泡脚是为了睡个美容觉，你倒好，

0: 抓把枸杞、花椒、陈皮就往水里扔。拜托，你这是熬养生卤汤吗？怎么觉得和卤猪蹄有点像啊？其实吧，大可不必。那些说加这个加那个养生的，能去水肿治痘痘的，纯属瞎忽悠。我们的皮肤虽然看着薄，实际上却是很厉害的防御器官，一层一层的细胞和组织就像铜墙铁壁，普通的物质和成分很难进去，一般只有脂溶性的物质和小分子水溶性的物质可以进入，那些所谓的好东西统统都要被阻挡在外。你家的料顶多让脚丫子入味，和养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想添点仪式感，滴两滴香薰还能去去扳味儿，比什么都强。像张姐我这种高智党，早就把泡脚当成睡眠加速器，脚距离心脏最远，热量常常不足，脚踝又皮肤薄，血管多，散热快，你的脚丫子通常是全身上下最容易冰冰凉凉的地方，这时候用40摄氏度温水泡泡脚，血管一扩，血流一快，全身暖得刚好，要是再加上香香的，这不就等着另一半过来当人体抱枕了吗？可比褪黑素省心多啦，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充电方式。记住了，想要泡脚不踩雷，就抓两个核心，水温40到42摄氏度，微烫就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脸颊微红就停，超过这个温度小心低温烫伤，泡太久反而伤气血，越泡越累。还有这三类人千万别瞎泡：一、心脏病、低血压、容易晕厥的，泡脚让血都流去四肢，心脏供血不够，分分钟晕过去。二、糖尿病人温度感失灵，水烫到脱皮都没感觉，烫伤风险直接拉满。三、静脉曲张，有血栓的越泡血液越淤积，还可能让毛细血管破裂，紫一块青一块。冬天最实在的幸福就是一盆40摄氏度热水泡15分钟，不搞花里胡哨，不被跟风裹挟，睡眠好了，皮肤透亮，心情顺畅，工作效率自然飙升。毕竟泡脚大概是这个冬天最容易获得的幸福了，快分享给你想一起泡脚的那个人吧。梦里见。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亚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

0: 有料，
1: 你是不是还在玩那个用饥饿换秤数的游戏，饿到头昏眼花，结果呢，头发一把一把掉，下巴的痘就没消停过，例假要么不来，要么乱来。最气人的是，一恢复正常吃饭，体重反弹的比股价崩盘还快，白忙一场，对吧？来，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初始体重的1%。别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2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一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100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怎么样，这个版本听起来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点的新鲜呢？这是妍希带来的一首歌，听不到，我去搜索了一下妍希，还好我搜不到她的长相。因为你们不要告诉我，我自有安排。哎，现在呢，你发现没有，就是在某音当中你在刷的时候，有很多人翻唱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还挺好听的，是吧？我刚刚搜到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我看到美食小达人也给我分享一首歌，他说单点播一首护花使者谢谢啦，然后顺便还说了一句话呢，他说丹啊，你来新米我包了。
1: Come on， 来嘛。
0: 好，新米有一站啦。还有哪一站呢？周口的朋友，叫做新乡的朋友，洛阳洛河南阳的朋友。真的，你知道你遇到当地的人是你的好朋友，然后你去找他玩，他带你吃喝一条龙，关键是省时，一下子还能找到那些苍蝇小馆，不用去那些大的饭店，就是特别纯正的当地口味的那种体会吗？你一上车，哎，他带着你到处走，你也不用天天啊搜地图，该往哪儿转，左拐南边，然后200米，就是这种。你也省去了打车然后坐公交还有打地铁的那些时间和不便，就你知道多爽吗，朋友们？包括排队吃个饭他都知道几点去排烧烤，你知道吗？下午我们4:30呀，朋友们，我们都到那儿排烧烤摊了。啊，所以呢，徐州的我们这次去的朋友就说啊，可不敢在外面再宣传了，徐州本地人都吃不了烧烤了。以前对于徐州本地人都是2场烧烤，现在都是4:30去等烧烤。而且一点不夸张，我们12点到的啊，吃了中午饭吃到2点，然后中午就逛了2个小时，赶紧4:30又去吃了。等到我们吃完的时候已经6点了，外面排的好多桌不说吧，而且我们整个屋子满到啊，你就质疑，你就觉得大家中午都不吃饭吗？挨到4点来吃饭。而且你也不好意思在里面再多坐一会儿，多说一会儿话，因为外面排的全是人。哎呦我天儿啊，朋友们，这个暑假准备安排去哪玩呢？欢迎跟朋友一起来说说看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把我手上的东西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关键词的回复，一个是我们的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关键词回复是什么？大牌。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黑绷带跟以往带来的不一样，以往是07，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了20%的浓度啊，是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大家都知道一般护肤品只能在表皮，对吧？但是它可以直接渗透到真皮层，你看人家的技术，贵卖你3988，亏不亏？别家子反正弄不来这技术啊，所以如果你想从真皮层开始修护，省下你做歪美的那些钱的话呢，来试一试他们家的新版的黑绷带面霜吧，再加上甘草酸以及玻尿酸的一个添加，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翻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就能够让你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抗老黄金的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添加，就可以帮你连续用28天呢，让你的脸重塑紧致感和饱满感。所以抓紧时间回复那个大牌，回复大牌就可以了。我没有说机制是不是？专柜50毫升3980，光着急跟你们说这个新的了，好在哪儿了？忘说机制了哈，机制更好，千载难逢的机制，3980。今天我们直播间2980、1980、980都不要，今天699。加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694。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2: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 呢，我还跟大家今天一直科普，就是我们的挪威原装进口的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啊，他们的品牌多次是以挪威国家官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撑，配方经过细胞实验验证啊，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完全可以信得过。关键是辅酶 Q10， 它是一种天然存在的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是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比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那如果在这方面缺乏的话，朋友们就赶紧去准备一下。我们这儿吃进去的是各种营养，然后如果你想要转化成能量，就得用它辅酶 Q10 来参与实现。其实这个概念很好理解，就像是你给小朋友们补钙，给小朋友们补钙你就非常信这个事儿。那你给自己补锌啊，更应该信这个事儿。包括前一段时间给大家还介绍了那个叫做什么磷虾油，也是 NYO3 的，我爸我妈都一直在吃。前一段时间去体检身体，大夫说他的那个疏通血管、心脑血管，包括油脂、胆固醇高，这个效果真的已经很明显了，比之前降低了很多。所以这个东西是长期吃有效的，不是说你吃一两瓶就立马见效的，但是你身体能够多少感觉到一些轻盈，对吧？而且这些东西你说食补吗？可以，但是食补供我们人体吸收啊，它好像是有一点点的难度，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营养品啊，一些药品的一些辅助。而大夫也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该补钙补钙，该补锌补锌，该补维生素补维生素。比如说最简单的，我老是有口角炎嘛，然后我就知道我又缺维生素 B 了。你想，对于一个经常减肥不吃饭的人来说，那不缺才怪了。所以维生素吃啊，常备啊，常备是真的很有必要的啊。它不是什么黑科技啥的，它真的是对身体吃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尤其是在夏天，比如说你白天偶尔会出现心慌心悸，再或是燥热睡不实，爬两层楼梯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都更快的一些朋友们，因为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嘛，所以心脏的事儿啊，大家就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辅酶 Q10。NYO3 家的，而他们家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家4粒，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这就像是有些钙片它的吸收率30%，而我们的吸收率那个磷虾油吸收率能够达到90%哦。如果你信脑白金，如果你信就是你平

0: 736元的套装，反正价格更划算。如果你说我想小试牛刀感受一下，你就买一瓶，一瓶只要199，你找小助理加好友领5块钱的优惠券，194，可以吃2个月，基本上能够有一些些的体会了。如果要是跟另外一半的话，我建议你们去买2瓶的吃4个月，你们俩一人一瓶，对吧？只要378，反正买的越多越便宜啊！回复养心，回复养心。再次给大家这个总结一下啊，一个是养心，一个是我们的大牌可以买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一个就是迪奥家的口红三件套，只要回复口红194就能够拿走，里面有001的变色润唇膏，001的透明封唇蜜，以及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全部都是粉白的高定礼盒，如果你想要送人也都非常有面子，拿得出手，只要194，回复口红啊，回复口红，那就是这样吧，接下来继续听歌，护花使者，我们的美食小达人，请收歌。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我说泡脚是为了睡个美容觉，你倒好，抓把枸杞、花椒、陈皮就往水里扔。拜托，你这是熬养生卤汤吗？怎么觉得和卤猪蹄有点像啊？其实吧，大可不必。那些说加这个加那个养生的，能去水肿治痘痘的，纯属瞎忽悠。我们的皮肤虽然看着薄，实际上却是很厉害的防御器官，一层一层的细胞和组织就像铜墙铁壁，普通的物质和成分很难进去，一般只有脂溶性的物质和小分子水溶性的物质可以进入，那些所谓的好东西统统都要被阻挡在外。你家的料顶多让脚丫子入味，和养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真想添点仪式感，滴两滴香薰还能去斑味儿，比什么都强。像张姐我这种高智党，早就把泡脚当成睡眠加速器。脚距离心脏最远，热量常常不足，脚踝又皮肤薄，血管多，散热快，你的脚丫子通常是全身上下最容易冰冰凉凉的地方。这时候用40摄氏度温水泡泡脚，血管一扩，血流一快，全身暖得刚好，要是再加上香香的，这不就等着另一半过来当人体抱枕了吗？可比褪黑素省心多啦，这才是成年人最划算的充电方式。记住了，想要泡脚不踩雷，就抓两个核心，水温40到42摄氏度，微烫就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脸颊微红就停，超过这个温度小心低温烫伤，泡太久反而伤气血，越泡越累。还有这三类人千万别瞎泡：一、心脏病、低血压、容易晕厥的，泡脚让血都流去四肢，心脏供血不够，分分钟晕过去；二、糖尿病人温度感失灵，水烫到脱皮都没感觉，烫伤风险直接拉满；三、静脉曲张，有血栓的越泡血液越淤积，还可能让毛细血管破裂，紫一块青一块。冬天最实在的幸福就是一盆40摄氏度热水泡15分钟，不搞花里胡哨，不被跟风裹挟，睡眠好了，皮肤透亮，心情顺畅，工作效率自然飙升。毕竟泡脚大概是这个冬天最容易获得的幸福了，快分享给你想一起泡脚的那个人吧。梦里见。
4: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2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

碳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粥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0: 郑州蒋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

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

子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3: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实，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区。

到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两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两瓶吃四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四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2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2: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2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11，欢迎您锁定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现在是7月2号，今天7月2号哈，我不知道大家减肥成功了没有，总是一直在说，一直在减，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瘦下来。减肥好像是每一年每一天，不管是春夏秋冬都在做的事情。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哈，他说一天当中最容易长胖的四个时间段，我们看看我们是在干什么。熬过了这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成功就减肥就成功了一半了。这个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啊，这个减重专家说的，只要熬过这四个容易发胖的时间，成功减肥了。啊，第一个是早上9点钟，这个时间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建议早餐之前9点之前吃完早餐。此外，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一个鸡蛋，至少一个鸡蛋，这样消化起来比较慢，让这一天当中都不断的有能量供应。这一点我太认可了，因为我从小就不吃鸡蛋，我觉得鸡蛋很难咽，很塞得慌。后来我就结婚了之后，我婆婆告诉我说每天要吃一个鸡蛋，她反复的唠叨我，但是我依然没有这样做。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依然没有给她煮鸡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难以下咽，孩子肯定也不愿意吃。后来我发现，当我开始深入的学习到了营养，还有包括深入学习到了控糖，那么我就知道了蛋白质，就是鸡蛋当中的那个蛋白质，是每天我们每一个人必须需要的营养。后来我就尝试每天早上吃一个鸡蛋，我觉得这样做的好处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一天上午就不会很饿很饿，不会虚。有些朋友吃完早饭以后就觉得，哎呀好饿，没一会儿就饿了。你试试吃一个鸡蛋，甚至小麦他吃2个鸡蛋，我当时觉得，哎，吃这么多不怕就是不减肥了吗？后来我才知道，你吃2个鸡蛋其实依然对你的体重不会有任何的增负的作用，就是增重的作用，它反而会让你觉得有饱腹感，并且给你一天的蛋白质都提供了满满的能量。所以吃鸡蛋不会胖啊，一定要补充蛋白质。所以我现在给孩子每天早上1个鸡蛋，幡然醒悟哈。第二个时间段呢是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选择上午或者是下午的两餐之间，4点以后不要再吃水果了，因为水果里的糖分就比较高了，如果你太晚吃就特别容易长胖啊。所以下午4点以后，哎呦，你看我这都是晚上吃水果，晚上回到家以后才想起来家里那么多水果没吃，晚上4点以后不要吃水果。好，第三个时间段是晚上7点，建议晚餐最好在晚上7点前吃完，不要吃太饱，吃7分饱就可以了。那你具体什么感受呢？就是好像没吃饭一样，就食欲减弱了，你不饿了啊就行了。然后如果习惯性的说没有吃饱再吃几口，那你这个食物就不要再吃了。而且晚上睡前你觉得不饿，不要再吃，不要强食啊，就是晚上7点以后不要进食了。好，第四个时间段就是睡前3个小时，建议大家睡前3个小时不吃碳水。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那你喝一杯豆浆，喝一杯酸奶，喝一个牛奶，这些食品的饱腹感都会比较好，又容易消化啊，不会让你的睡眠会觉得很不舒服，它不会阻碍妨碍你的睡眠。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20，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私家车999。爱美的女生，一支唇膏怎么能够用呢？既要修护滋润，告别干纹，又要提气色，打造水光的嘟嘟唇。平价的口红上色拔干，色调土气不耐看。单买大牌一支动辄两三百。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姐妹们挖到了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的福利价格，三支。迪奥的王牌口红总共价格不到20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给大家配齐，日常唇部需求全部都搞定。您可以回复口红来抢单。那姐妹们都知道啊，迪奥其实作为百年的这种高奢美妆的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一个魅惑系列，变色的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的王牌单品。那不同的人用呢，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非常好看，搭配任何衣服都不会出色。那48小时长效的锁水，你像嘴上的这种顽固的死皮，多涂几次，像晚上涂，早上你就感觉到唇部都是砰砰弹的，非常的自然，没有攻击性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透明封唇蜜，这个是上嘴凉丝丝的，非常舒服，单涂是清透的，叠涂呢，你就会把口红的那种颜色涂出饱满的玻璃嘟唇的效果。第三支呢，是给大家上的这个迷你的口红哈，红棕封唇蜜，这个是巴掌大小的一支口红，随手可以塞在口袋里，温柔的红棕色，不调肤色，而且非常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显提色显肤色。而且这一套是粉白高定的礼盒，颜值直接拉满，送礼自用都很好看，大家可以闭眼冲。那么重点来了，专柜三件套呢是780块钱，今天我们暑期的购物节，品牌冲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三支总价不到专柜一支的价格，平均一支呢60出头，然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口红就可以下单了。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就是都是海外直采的哈，每一瓶都有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大家可以放心下单。您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咯，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36，欢迎您继续锁定私家车999。我们有时候去超市里面买东西哈，我会特别要看的就是配料表，这个配料表干净不干净。我首先是控糖哈，就是上面有白砂糖的我是不会买的。但现在有很多的食物或者是饮料当中呢，它会把葡萄糖，就是白砂糖换成别的糖，就这个糖我们好像觉得是代糖，代糖就容易被代谢掉，或者它不是糖。第一个概念，它不是糖，它会不会都能够让我控制糖分呢？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配料表里面的隐形糖，因为过量吃糖的这种健康的观念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尽可能的避免升糖或含糖量比较高的食物。但是你知道配料表有一个食物，有一个配料叫做果葡糖浆。果葡糖浆是大米、玉米这些谷物淀粉在电化酶和糖化酶的作用下产生的混合糖浆。这种糖浆富含果糖，也有一部分葡萄糖，它的味道呢是清甜又爽口的。所以果葡糖浆是饮料界的新宠，因为它加入到饮料当中，它的口感比蔗糖还要好喝。所以除了饮料，果葡糖浆还常用于像面包、夹心糕点、软糖、果脯，还有这个冰淇淋、蜜饯、果酱这些食物里面。果葡糖浆里面的果糖含量最低是42%，最高可以达到90%。所以如果你经常吃这种代糖的或者上面写着果葡糖浆的这样的食物，那么高浓度的果糖其实对人体的代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的。比如说有什么影响哈，你看它非常容易引起非酒精性的脂肪肝或者是血脂异常，因为果糖在肝脏当中分解会产生大量的乳糖酸、乳酸和乙酰辅酶 A， 它是会使我们的肝脏生成脂肪酸的速度会加快，所以它就会生成。

脂肪肝。好，第二个就是患高血压的患病的这种风险，这种高果糖浓度的食物就会引起血压升高，是高血压的风险因素。在动物实验当中，经常给小老鼠喂大量的果糖的方法来获得高血压小鼠，所以你看它吃果糖，就吃这个果葡糖浆哈，它的这个坏处或者是危害是非常大的。第三，增加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第四，增加糖尿病的风险。你不要觉得它不是白砂糖，一部分果糖它会在肝脏当中转化为葡萄糖，进入到血液当中，引起血糖水平和机体胰岛素水平的明显提高，所以它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然后除了果葡糖浆，其实大家还要注意限制什么呢？葡萄糖浆、麦芽糊精，就你看它没有白砂糖，我们只认识白砂糖，但实际上这些成分表的成分对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这些人群要格外格外的注意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食物，我们再说一遍哈，果葡糖浆、葡萄糖浆还有麦芽糊精，这些食物都极少的不要把它放在最前面，这些排料这个配料表里面放在最前面的就不要买啊，它一定是对身体非常非常不好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园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3: 我们那个洗手液哈，刚才丹丹给大家介绍的那个洗手液是我们的福利品，福利秒杀品，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朋友，全网比价哈，就是真的是最低最低的价格，全网比都不会有超比这个价格贵的，所以非常非常划算。如果大家听到了想要薅薅羊毛的话，可以回复朋友。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这里是私家车999，正在为您送出的是999生活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外貌协会的，就是你看到那些漂亮的人是赏心悦目的，想多看几眼，对吧？我也是这样的，就我看到街上有漂亮的姑娘，就想多看几眼，真好看，就身心愉悦。那么如何摆脱外貌焦虑？就这个事情，你如果但凡有一点点会让你觉得，哎呀，我今天怎么没有打扮就出门了，或觉得自己有点萎靡不振啊，不是状态不是很满意，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你看美国的今日心理学网，他近日发了一个刊文啊，说外貌焦虑会降低自我价值感，它会造成社交回避、情绪困扰，甚至引发进食障碍。所以想要更好的调整这种负面的心态，我们要先提升身体欣赏。什么意思呢？这个身体欣赏和传统的身体满意度是不一样的，它不是要求你必须觉得，哎，我自己身材真好看，而是强调一种由内而外的接纳和尊重。就是我要先接纳我的身体，我允许，不因为外貌缺陷而否定我整个人，尊重我身体的功能，感谢我这个身体让我能跑能跳能拥抱所爱的人，能保护身体，主动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先感谢身体，然后抵抗外界的压力，不让社会审美标准定义我们的自我价值。简而言之，就是身体欣赏不是说我必须觉得我自己很好看，而是我可以不

完美，但是依然值得被善待。来提升自己身体的欣赏度，有四个方法，我们来看一看啊，这四个方法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状态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会产生自卑心理。我前两天，我们不是要直播那个博物馆嘛？我前两天去那个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一个工作人员跟我们侃侃而谈的时候，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那种自信，我顿时觉得眼睛放光。我说，哎，一个人怎么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当中那么侃侃而谈，然后散发着那种强大的气场，真的是感染到我了。所以我觉得自信还有那个身体的能量，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那怎么样能够提升身体的欣赏度呢？有四个很实用的方法。第一个，转变和身体的对话方式。有很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体其实充满了苛刻的评价，比如说，哎呀，我真不好看，我腿太粗了，肚子上全是肉，哇，我皮肤太黑了。哎，我们把这些话变成一个中性甚至是友善的一种表达。我的腿很有力量，我的肉在保护我的内脏。啊，研究表明，经常对自己说这些话，语言模式就会引起身体的意向。善待自己的身体，从改变说话方式开始。你看我肚子上就会有那个小肉肉啊，就肚子还真的是小肚子挺大的。但是我经常会说，女性就是应该有一些小肚子啊，它是脂肪，它能够保护我们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多对自己说好的、善待自己的话。第二个，关注身体功能，而不是关注外观。我们在下次照镜子的时候，我们试着去不去数一数自己身上多少缺点，而是想一想，我的双手能创造什么？我的双腿带我去过哪些地方？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当你感激身体为你做了这么多的时候，你非要纠结它长什么样，欣赏便自然生长。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种方法。第三个方法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去管理自己的信息的摄入。社交媒体上的完美身材大多是经过滤镜或修图处理的，所以长期浏览你会加重焦虑的。所以建议定期的清理关注列表，就是那些让你自己产生自卑的、产生自我否定的账号，别看它。你看到什么就会相信什么，所以保护好自己的信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欣赏力。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用行动来表达对身体的尊重。比如说，我吃一顿营养均衡的饭，我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我的身体需要更多的优质的能量。我做一次舒适的运动，不是为了塑形，而是为了享受流汗之后的轻松。当你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出于爱护，都是出于对身体的保护啊，而不是我讨厌我的身体，所以你的身体和自我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和谐。我觉得不仅仅是在身体上，就是审美上，同时还在自我的性格上。有好多人不自信，也是源于对自我性格的，哎呦，觉得我这个好像也不太行，那个也不太行。我前两天在网上搜了一个，就是厂二代啊，自己家里爸爸就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一个企业家，然后孩子也是一个那厂二代嘛，就很厉害，对不对？家里要什么有什么，就条件很好，但是呢也非常的自卑啊，出去不敢大声的言语，也不知道跟别人该怎么样去讲话。我也在想，就是这种能量其实不是外界给你的，全部都是自身给自己的。所以自信心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是大人也好，每个人也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多给自己一些好的正能量的一些鼓励，它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大的。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3: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官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0: 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0: 这个周四大家好呀，我是大家老朋友浩翔。那么今天呢，我们理想的新居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帮助大家来搜罗一下我们的家居生活圈内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去探讨的话题。同时呢，每次来自家居生活圈的各种大咖嘉宾都会带着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是一段文字来畅谈他的家居生活。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也会帮助大家找到你喜欢的生活方式，以及像装修方案呐、3C 数码家电呀、厨卫门窗墙面呀等等等等啊，凡是关于家居生活的一切，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想到的，帮大家在装房子的时候省钱省时省力，寻好价，装好房，找好家。那么凡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报名的，来找好像装房子的，我们的理想的新居呢，节目组是全程的监督监管，在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来加入咱们的节目群。今天的节目主题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名字非常的简单，叫做我想睡个好觉。到底该怎么睡呢？到底该怎么才叫做好觉呢？到底该怎么消除我们睡眠之前的焦虑压力呢？今天所有的答案都在我们理想的新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字加入我们的节目群，参与节目互动，赢得更多的优惠福利。
1: 装修预算总超标，
2: 砍价总被商家套路，
1: 电器参数看不懂。
3: 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私家车999，理想的新居
1: 直播连线，给你方案，
2: 品牌老板教你砍价话术，
1: 设计师现场改造奇葩户型，
3: 装房子听我们的，早日住进理想的新居。
0: OK， 大家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参与我们的直播的互动跟连线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私家车999的后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跟问答了。那么今天呢，在现场的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这个助眠睡眠领域家居领域的大咖，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亚平。
0: 哎，另外一位来自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以及太原普罗旺宅家居装饰有限公司董事执行董事，以及金可儿床垫的负责人汪丽霞，汪总。
5: 大家好，我是普罗旺宅郑州金可儿的负责人，我叫汪丽霞，非常开心今天能够来到理想家居。
0: 理想的新居啊，
5: 理想新居，
0: 这个也不怪您啊，因为之前我最早第一版的时候起的也叫做理想的家居，为什么不就改成心了呢？这个心是心脏的心，代表我们心归所处才是安心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的家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想问问二位，给我们带来哪本自己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书呢？先从郑老师，
4: 我这边给大家带来的是《睡眠革命》这本书。
0: 睡眠革命，
4: 对对，
0: 为什么这本书呢？
4: 因为可能大家以前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只是为了8个小时睡觉而睡觉，为了晚上睡觉而睡觉。
0: 对，
4: 其实我们的睡眠是有周期的，它是分为90分钟一个完整的周期，有我们的浅睡，就是刚开始入睡的时候，浅睡、深睡到眼动快速的这个阶段。那我们一个晚上，其实成年人晚上睡眠的周期呢，大概是在4到5个周期，就可以了。就是你睡眠时长等于睡眠质量，这个是不对的，
0: 并不是我觉得我睡10个小时就一定比睡6个小时就好，是不是这意思？
4: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斯坦福高效睡眠法》，跟您讲这个非常相似。我自己确实也实验了一下，比如说那个我在定这个闹铃的时候，我不知道二位的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哈？就我有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以90为倍数去定闹铃。比如说我晚上11点睡的，那好，那我第二天早上我要不一定非得7点起，或者6点半起，我用90乘的它的那个倍数之后 ，OK， 我算出来一个数字，那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起来会更舒服或者更合适，那么我就定着这个铃，结果起来之后发现果然很轻松，
4: 很舒服，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么睡眠革命这本书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因为这本书里面也确实除了涉及到我们普通的睡眠的一些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员，他也在去用当中的一些方法去为他的身体做些修复。你想，专业的运动员都能够去用，那我们普通人其实更能够去联系他的方法去运用了，对不对？
4: 是的。
0: 那我们的汪老师，来，您带来什么书？
5: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高效休息法。这个书呢是我曾经看过，我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受益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

0: 工作比较繁忙，我们休息的时间太短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大家有很多跟我是一样，都我在12点以前是没有睡过觉的。
1: 嗯，
0: 我一般都是在1点左右睡觉。
1: 嗯，
0: 那因为睡觉，如果睡觉质量不好的话，睡眠不能得到深度睡眠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影响第二天。大家都说睡美人，睡美人，因为睡得不够，所以说第二天早晨以后
1: 就不美了，
0: 没有那么好了，也不美了，是的啊。所以我通过这个高效休息法呢，其实我也有一些心得。
1: 嗯，
0: 就一个呢是我觉得在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光线调整一下，让调整到更适合自己睡眠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二一个呢，我个人喜欢一些这个有氧运动，微微的让自己稍微有一点运动量，这样子的话，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1: 还有吗？
0: 再有个呢，就是我个人平时有些偶尔的时候，我喜欢喝一点红酒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少喝一点红酒的话，可能也有助于睡眠。
1: 英雄所见略同，但略有不同。我是白的，直接怼白的了。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啊，还真是哈、啊。我们在睡眠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习惯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也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平台呢来。给我们一些这样的心得，你在睡眠之前会做些什么样的事儿？郑老师，您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2: 嗯，我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把床头放一个苹果或者香蕉。
1: 为什么？
2: 有助于睡眠。
1: 哦，那我该吃了。原因是什么呢？
2: 嗯，就是因为它这个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是香的，它跟花香跟那个其他的香味它不一样。
1: 就它两个组合之后那个香味
2: 也不用组合，
1: 不用组
2: 啊，
1: 就放一个，
2: 可以放一个，第二天早上吃也可以。
1: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不要看那个电子书。
1: 后台是谁呀、啊？后台谁说放猪头肉行不行？不行，那怎么行呢？
2: 那晚上闻到香味肯定要吃。
1: 对呀、啊，开玩笑。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看手机的时候，你看我们其实晚上都避免不了看手机刷抖音、
1: 啊，
2: 那把手机的这个光呢调成蓝光，
1: 嗯，
2: 调成那个对眼睛好的这个夜间的这个光，
1: 是，
2: 要不然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色素分泌，是吧？
1: 啊，是的，是的，
0: 黑色素分泌
1: 啊。
0: 对，
1: 我有个小方法，就是我在睡眠之前呢，我喜欢听相声，而且听相声呢，我不听那种对口的，我就听单口的。就单口它的声音会比较的统一，然后呢你听段时间它的听觉会有点疲劳，慢慢它就睡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同学们跟我一样不一样哈、啊、反正我是这样的啊。那么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理想的新居节目，我是你的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来自睡眠领域的大咖，一位是来自我们的舒兰定制化数字床垫的负责人郑亚斌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两位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来跟我们来聊一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是经常失眠、经常焦虑的，不妨来我们的节目来听一听。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如果你想跟我们来互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粉丝群。就让

0: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话题是我想睡个好觉啊，那这个觉该怎么睡啊？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也帮助您去一对一的去定制下您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大咖啊，都是来自睡眠家居领域的资深的这个专家啊。一位是来自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坎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郑老师
4: 大家好。
5: Hello 大家好。
3: 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呢，我们其实聊到了这个关于失眠焦虑啊，你在这个面对失眠的时候会怎么做，或者在睡觉之前会怎么做。郑老师，我经常想问问您哈，您会焦虑吗？
4: 会。
3: 也会焦虑哈。
4: 对。
3: 但焦虑的时候，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这么焦虑原因是个啥嘞？
4: 主要是我是属于80后，主要焦虑的是房贷、车贷还有孩儿贷。
3: 哎呀，
4: 因为孩子上初中了，他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多家长都很焦虑。
3: 确实。这是很现实的一个事儿。
4: 对
3: 啊。
4: 面临的有
3: 王老师呢？
5: 我也会焦虑
3: 啊，
5: 但是我焦虑的可能是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但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这个效果。
3: 完美主义者。有一点点哈。
5: 还好。因为我这个年龄吧，其实我家里面无论是老人孩子基本上都不用我怎么管了。就是这方面其实我没有什么其他。

0: 太多的这种压力，我总是希望抓住青春的尾巴，然后把事业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我更多的焦虑实际上是想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有很多大的环境呢，我又没有办法改变。
1: 嗯，
0: 啊，可能我更多的焦虑是在这一块。
1: 汪老师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包括他的人生信条，跟我们的节目的信条非常一样。我们也是想把事情做好，而且要做咱们就做最好，
0: 做最好。
1: 对对，你像我们的所有的，您只要有家居品牌推荐以及装修的疑难的问题，或者是家装家电优惠砍价，只要有这些需求的各位，随时联系到浩翔，联系到我就好了，我们节目组全程为您服务啊。有任何家装需要的啊，需要这个比如说家电啊什么的找优惠的，在咱们的私家车999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加入我们的家装群啊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我们每天啊，这个每周都会定时的发送一些这样的福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去提问的这个互动的问题，一些有奖问答，大家也听好了。问题很简单，就是您在睡觉前会干什么啊？我们一会儿揭晓一下大家的一些答案。那在我们的后台呢，其实也有一些听众会有提问哈。你比如说，有一个听众就问了，他说什么呢？就是浩翔夏天比较热，该选什么样的床上用品？哎，我想问二位，你们现在你看天这么热，自己家里面自己的卧室里面现在铺的是什么？
2: 我先来吧，
1: 来吧，随便聊聊。
2: 因为我睡的是我们的床垫，它床垫最上面的这一层舒适层用的是凝胶记忆棉。
1: 嗯，
2: 大家都知道凝胶它是起到一个恒温作用，所以说夏天你哪怕是不开空调，然后躺在这张床垫上，它不会感觉闷热燥。
1: 哦，
2: 所以铺什么东西就床里床单就可以。
1: 哦，
2: 家里正常的床单就可以了。
1: 汪老师的，
0: 我用的就是我们自己品牌的床垫，
1: 都很自信。你看看，我就用我自己的，我不用别的，
0: 绝对是杠杠的，
1: 杠杠的啊。
0: 一个是我们的床垫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好，
1: 嗯嗯。
0: 二一个呢，就是说它的散热，
1: 嗯嗯，
0: 除螨抑菌，都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透气性也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没有感觉到这种闷热的这种状态。
1: 哎，我们刚刚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个虽然我们床垫，我觉得今天在现场两位绝对绝对是大拿，但是呢，你看有一些听众他也会觉得，那除了床垫，我该盖什么会更凉快，或者我该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床品会让我身体更舒服？哎，刚刚他也说了有这么几款，大家可以选一选啊。当然了。刚刚范娜也提到了有我们的一些这样的听众的专属的福利啊。那今天呢，除了有这些福利之外呢，还有更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比如说汪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找到您要买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呢？今天我就替他们来砍砍价。嗯，因为国补我知道是有的，在咱国补之外的，来，
0: 国补15%，
1: 对，
0: 那我们肯定是要兑现的。
1: 是的，
0: 金壳厂家补12%。
1: 哇，
0: 那我们在郑州有3家商场，
1: 嗯，
0: 那我们商场呢再给的8%的补贴。
1: 哦，
0: 然后今天呢来到直播间的话，那我们直播间这一块就是我们再贴5%，一共优惠40%。
1: 40%就是打6折。我想问一下，是全线产品吗？
0: 全线产品，
1: 全线产品，
0: 床垫跟床架都
1: 好。好 ，OK 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啊，都是所有的听众都是见证了啊。如果啊，我们的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的名字的，来到您的店里的40%的补贴打6折，对吧？
0: 对，
1: 好的，嗯，那大家如果有想去享受这样的福利的，一定记得先加入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啊，我们的这个汪总也在群里啊，等候着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啊，回复这个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理想的新居了。那郑老师，您是做定制的，那如果今天刚刚我在后台，其实我还想说呢，有很多朋友其实已经聊到了这个事儿了，说我们家呀有孩子有老人，这床垫该怎么选，这个问题待会儿咱们再聊。如果真到了您家去选床垫，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优惠的补贴政策？嗯，
2: 其实我们是作为一个来自科研研究院的床垫品牌，
1: 嗯，
2: 可能大家对这个定制床垫不是太了解，很陌生，
1: 嗯，
2: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床垫是怎么定制的。
1: 哎，
2: 就是 我们是有一个定制仓，大家来到我们店里面以后是可以根据我们自身的体重、身高还有年龄去测试出属于你的数据。因为素质化，我们是把床垫从1-2级、3-4级、5-6级，一直到9-10级给它区分开了。那我们这个测试仪器呢，就可以根据你的数据来测试出来你适合睡什么样的床垫。那就是精准到我们直接。

0: 去挑选适合我们的床垫，不是盲目的销售推荐你什么、或者是我们喜欢哪一种，就是针对性的。
1: 对，因为这个我们对定制其他的事情可能还有那么一丝了解，定制床垫我们到那儿需要做些什么样的一些动作呢？比如说怎么去检测我们的这个任何的指标啊什么的。
0: 舒兰呢是属于用其他同类品牌10年以上的技术在做现在，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魔毯，这个魔毯呢是大家躺上去以后有一个热成像，我们的有一个平板电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压力值，就是你哪个地方有压力，哪个地方需要填充。然后如果说是对睡眠要求比较高，晚上容易失眠多梦这类人群呢，到店里面可以定制专属床垫，就是根据你的体型体重我们会出来一个数据。然后如果说是想面料，我们也有很多功能性的面料，想要保湿性的或者想要防蚊的，像孩童可能需要防蚊的面料，然后或者是需要怕热的需要冰丝面料，都可以加到我们这样床垫里面，属于 DIY。
1: 哦，就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自己组合，然后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来去组合你自己的这个床垫。
0: 对，因为有人想要记忆棉睡感，有人想要乳胶睡感，又有人想要弹簧睡感。
1: OK， 待会儿这个细节我们一会儿下半场慢慢聊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优惠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聊有关于睡眠啊，你只要想好好睡个觉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来聊聊我们的话题。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7: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8: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9: 欢迎大家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助理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到新居的一

0: 来聊聊有关于睡眠的一些事儿哈。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会有一些失眠的症状，那么到底该选用一些什么样的床品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到一个零压的睡眠状态呢？今天呢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有关于睡眠领域的家居的大咖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分别是舒兰数字化定制床垫的负责人郑亚平郑老师，以及我们郑州普罗旺宅家居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可儿的负责人汪丽霞汪老师。来，二位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金可儿。
0: 哎，我是银可儿。今天呢我们的金可儿也好，还是我们的舒兰也好呢，其实都是在不同的赛道为大家来去服务哈。你像这个舒兰，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是做的是定制化的床垫哈。那有关于定制化的这个事儿哈，想跟您聊聊。那比如说有些家里有这个有孩子的家庭，他可能是正处在成长期，那睡我们的床垫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或者有没有针对他们的一些方法能够调控他们的睡眠，有助于他们边睡边长个？
1: 有、还真有。因为舒兰呢是属于像刚才说的来自科研研究院，他研究的是什么、就是针对各种不同类群的这个人。你像青少年他在长身体、那我们有专门的青少年款，有12岁之前的青少年、那个小孩子睡的，有12岁以后青少年睡的。他这种床垫呢是根据异形切割的，双向异形切割，就是让孩子
0: 异形切，就是它不是按照正常规则去切割这个床垫的，
1: 它不是上下切割，也不是横着切割，它是属于异形这个双向型切割。有助于什么？就像我们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喜欢伸一个懒腰、为什么要伸懒腰？是要放松身体、那这个青少年款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孩子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能够起到微拉伸的作用、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出现有脊椎侧弯这类现象、那么我们的床垫呢就是让他白天上课的时候坐久坐累了，晚上回到家能够起到一个矫正的作用。所以很适合。
0: 因为可能老一辈的人哈、可能会说就是说我们小孩子嘛、睡硬板床会更好，有这个说法吗汪老师？
2: 我觉得软和硬它不是来衡量这个床垫的一个标准。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一样，这个菜咸和不咸，它根据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其实在跟给孩子们选床垫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让他体验，根据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他的身高和体重，那么让他去体验在这个里，在这个试躺的过程当中、那么他的骨骼和肌肉量得到更好的这种放松，最适合他的那个、其实是最好的。
0: 哇，这道话其实好有哲理啊。
2: 你
0: 什么软不软硬不硬的，我们自己亲自体验才是最好的，对不对？
2: 你只用软和硬两个字去衡量
0: 它，不能包含它。
2: 是的是的、
0: 明白。
1: 可能孩子躺上去以后他也不太知道这个床垫适不适合他。对吧，会有出现这样的。
2: 对，他因为每个人的身材高低胖瘦他都不一样。
0: 那什么样的床，像咱们金坎这边什么样的床你觉得更适合青少年的成长？咱们这边
2: 我觉得硬而不僵，软而不塌。
0: 硬而不僵，
2: 软而不塌。
0: 必须得有支撑性，也不能太软。
2: 对、就是这种床垫的话应该最适合它。
0: 明白了明白了。那像比如说我想去给孩子们定制一套这样的床垫，在像郑老师那儿，那您会给家长朋友们提供些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朋友说，那我孩子那就得睡个软的，睡个舒服的啊。你会给跟他怎么聊呢？
1: 他的这个就像刚才老师说的，这个其实用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软贴合硬支撑。软贴合就是你看有的床垫可能只有软，有的床垫只有硬、那么能做到软贴合硬支撑的这种床垫呢，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凝胶记忆棉。因为记忆棉呢它是吸收分散压力，它是唯一一个违反力学原理的材质。就是我们孩子的体重有多少它就会下陷多少。
0: 明白。
1: 所以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不管是多少，你躺在我们这张床垫上以后，它都能够跟随我们孩子自身的身高体重去塑形、能够把臀部背部下陷腰部给它支撑起来。其实床垫最主要就是腰部支撑。
0: 是是，你看之前我们的一些消费场景哈，比如说我们去选择床垫也好，选择这个床也好，我们可能会去现场啊，会让大家去选，会试什么的。因为现在舒兰给我们提供了更加的新的一个新的消费场景体验，就是 是我们会根据这种热成像，会根据这种电子化的这种设备去给你去定制一款这样的床垫。
1: 对，是，
0: 因为我在官网上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咱们像汪老师这边的产品哈，很多这种类型系列不同的，那比如说像针对家里不同年龄段的，咱们一般会有些什么样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呢？会给他们怎么去推荐？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面各个年龄段可能都有，怎么办？
2: 首先呢，从系列上呢，我们金可儿分的有进口系列，有酒店系列，有儿童系列。
0: 哎，我在网上刷到过你们一个短视频，叫什么1001夜是吧？
2: 对，它是集合了全球1000多家酒店使用的都是金可儿的床垫，每一家进行探店，包括他们品控和使用的一些情况，拍摄的一些视频，在网上都可以找得见，还是很有代表性的。
0: 明白明白，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酒店带到了家里。
2: 对，
0: 明白。你像作为这么多年的这个行业从业者哈，二位觉得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大家失眠？
2: 我觉得失眠一个是工作压力，二一个呢，我觉得现在不好的生活习惯，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对压力的一种心态，就是导致我们失眠的，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三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睡眠寝具的舒适性不够，其实我更想讲的是最后一个，就是寝具不够。实际上我们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把一件衣服穿一辈子，但是呢，大家如果仔细想一下的话，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一张床垫真的基本上用了一辈子。就是床垫基本上从他入住以后呢，基本上
0: 还真是这样，就是换的几率比较小了。
2: 可能只有家里面被忽略的不容易更换的就是他。有的真的是能做到一辈子，但实际上我们随着从小 baby 到青少年到壮年，到40-50岁，包括到了老年，我们身体在发生不断迭代变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床垫的需求其实也在发生变化。
0: 是
2: 为什么大家会说我想买青少年的，或者我想买老人的？因为你的身体跟骨骼都发生了变化。
0: 对，
2: 这个时候其实床垫也要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要去在一定时间内要去更换。
0: 是的，
2: 这样它才会迎合我们身体变化带来的要求的这种睡眠要求。
0: 你看我们刚刚正好聊到这个睡眠呀，这个失眠压力什么的，后台就有人问了，说我现在压力比较大，晚上老是睡不好觉，能不能帮我想想一个办法能够解压的，或者治疗我的这个焦虑的，二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郑老师，如果让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1: 刚刚汪老师说的这个床垫换床垫上面确实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在没有做床垫这一块之前也是做家具，后来为什么要做床垫，也是因为一张床垫。我之前的睡眠时长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就是也是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没有调节开，然后造成就是身体各项这个都不太好，
0: 就是为了调整，然后睡的时间长。
1: 对，就是医生会告诉我们，你要睡好，你要早点睡，睡的时间长一点会好一些。但是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床垫以后，他们那个领导就告诉我，你买一个手环，就像我们的运动手环，测试一下你的深度睡眠有多长时间。然后我测试完以后发现，我睡10个小时，深度睡眠只有40多分钟。就是睡眠质量很不够，然后后来用了这种薄垫儿，就是我们有5公分的薄垫儿，就是这个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买一个5公分的凝胶记忆棉床垫回家去调节一下你这个睡眠。我后来一样的手环床垫收到以后，我发现我只睡6到8个小时的时候，我的深度睡眠是在2个小时，然后缩短了你的睡眠时长，延长了你的睡眠质量。其实这是一个办法。
0: 汪老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疑问？怎么样去让他能够缓解他的这种焦虑或者精神的压力呢？
2: 我觉得是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信息量太大了，我们接受的各种压力和信息量呢，会让我们的大脑在不停地在 就像影片一样，
0: 来回跳动，
2: 来回的跳动非常的多、
0: 啊。
2: 那你在睡眠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看时间是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并没有进入到睡眠状态。
0: 嗯，
2: 我们还在想很多白天的、过去的、未来的很多事情。
0: 嗯，
2: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首先呢应该是什么？先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0: 嗯，
2: 然后呢，把白天的事情打包。

0: 一下，打包一下呢，让它随着列车呢先走。那么我们进入到这个状态里头呢，我们就要让大脑要休息，就跟我们平时身体要休息，晚上我们所有的脏器器官要休息，但大脑也要休息。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去再去重复的去想今天的各种挠心的事情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先把它打包了以后呢，静下来，这个时候可能你那个睡意一来的时候，你会有感觉。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大脑睡意给你信号的时候，你没有接收，你还在想别的事情。
1: 是，一个是那个助眠喷雾，一个是沐浴油。这个助眠喷雾我还真没用过，但是第二个沐浴露我还真是啊，就是我本人其实会选那种比较能够淡淡的挥发一种淡淡香气的这种东西，也许会有一些那样的香薰，我可能还会放在我的卧室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个啥，对吧？
0: 对，是的，
1: 会让你更，就像你放苹果。
2: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古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3: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4: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1: 欢迎回到理想的新居，我是新居主理人浩翔。今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要睡个好觉呀。怎么样睡好觉呢？刚刚我们讲到了很多的方法，有人去按摩啊，有人用香薰，有人呢，我们做做这个有氧运动，也有人呢直接灌一杯红酒或者白酒啊，各种方法怎么样提供都供您选择。当然了，更重要的是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好的床品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其实选择产品什么样，我觉得还要根据您自己来定制一款自己最最适合的啊，不是说越软越好。好，也不是说越硬越好，更不是说越薄越好，越厚越好，跟这没关系。怎么样能够选择呢？其实你看，在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浩翔老师，我就是觉得，在就是我试躺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哪款床垫好，我都觉得都还挺好，那咋办？郑老师，
5: 那我们的这个量体定制就来了。
1: 对，那像他这种的，他可能自己就感觉不到，那怎么办呢？
5: 嗯，就是你躺在这个魔毯上以后，如果说你看定制，私人定制可能价位稍微高一些，那我们没有太高的预算怎么办？因为他这个热成像会给你推荐出来，就像我们去看中医一样，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把脉，然后才能告诉你你身体有什么样的这个需要治疗、需要调理的。那我们这个系统出来以后，也会推荐你适合睡3到4度、5到6度的这个床垫，那你就直接针对性的去选择，喜欢乳胶睡感的这种3到4度，或者喜欢弹簧。
1: 这个几度几度指的是？
5: 它这个是床垫的软硬度，
1: 软硬度、
5: 就是、
1: 越高越软
5: 。
1: 哦，数字越大越软。
5: 对对对，1到2度、3到4度是适合老人还有儿童的，
1: 硬一点的。
5: 对对，它是稍微偏硬一点的。但是我们的床垫就是硬而不僵，就是它是属于这种软贴合硬支撑。然后如果说是有这种睡眠障碍，或者是晚上真的是失眠多梦，其实大家建议来我们店里面试一下。9到10度的床垫，躺上去以后，就像我们小时候躺在棉花堆里是一样的，
1: 明白？
5: 就是那种漂浮感，特别舒服。
1: 明白。汪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比如说现在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您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难缠一点的客户？ 或者不太好服务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0: 的话
1: 免费，
0: 是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在店里面躺个5分钟10分钟你感觉不到哈，那我给你120天，那你足以让你感觉到这个床垫对你的舒适性够不够啊，如果不够，那我们免费再会根据你的睡感情况我们再给你调整，我们上百款产品一定有一款适合它。
1: 是的啊，刚刚在这个广告前呢，我们也是连线的那个欧舒丹哈，你看他其实提供的这个方法，我觉得跟我们之前说的还是有一定的相似度的。像无论是精油也好，香薰也好，还是所谓的这个助眠喷雾啊、沐浴油啊什么的，其实都是来帮助我们睡眠的。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我觉得除了睡眠，不如说是为了去缓解我们的精神压力跟我们的这个精神焦虑。睡眠这个事情一定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儿。你看吃喝拉撒睡吧，这个睡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可能你要消耗掉差不多大概有1/3吧，
0: 对，
1: 的时间啊、在床上。所以说大家既然把这个主题交给我了，那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为大家去服务好啊。所以今天有关于睡眠的，有关于床垫的，怎么选床的啊，有任何疑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来跟我们回复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如果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的，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在我们的群内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去跟我们进行回复就可以了啊。我的第二个问题就要来了。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啊，跟我们的开头有关哈。我们开头郑老师跟汪老师推荐了两本书，一个是什么什么革命，一个啊是什么什么，我这个不能太透露了啊。大家如果听过的知道答案的，赶紧把这两本书的其中一本书的书名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来加入我们的家居群就可以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二位说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也跟我们的听众吧，跟我们讲讲，或者跟咱们的这个非常想睡好觉的这部分人想说点什么，从我们的汪老师开始。
0: 好的睡眠呢，我觉得一个是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大家到了这个时间段，到了这个时间点以后呢，还是要放下手中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睡眠状态去。第二个呢，去挑选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寝具，一个好的床垫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特别其实想讲讲比如说我母亲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是否允许哈。再一个呢，就说这个好的睡眠呢，我觉得是什么，其实我们睡眠休息不好主要是在这个脑子，在于这个心情。其实不是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到了这个点我们睡不着，是我们的思维心境的问题。主要把我们的心态调节好，去在现实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去面对，就是对于我们现在的情况坦然去接受它，拥抱去改变它。我觉得是让自己把那个焦虑的心情放下来的话，你就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睡眠。
1: 说得非常好，谢谢我们的汪老师。郑老师呢，一句话要送给我们的听众，你要说点什么？
2: 好嘞，我是觉得这个不是说我们装修房子了才要去买家具、买床、买床垫。
1: 对，
2: 其实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就像鞋子磨脚了，我们赶紧得把鞋子给换掉。如果说你觉得你晚上的睡眠不够好，白天上班没有精神，那么其实我们的床垫也是需要调换一下。因为它现在不像以前要大几万或者是大几千，其实有时候1-2千块钱能解决我们睡眠的，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去为自己改变一下。
1: 是的，
2: 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车买一个车位都得大几万块钱。那么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很辛苦，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心找一个新居呢？是吧？
1: 没错，说得非常好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来说说啊，我觉得睡眠这件事情啊，一定是要从自己的心里出发，并不是要强迫自己睡觉，而是要告诉自己放下，真正放下了也就真正睡着了。所以说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同时呢，来吧，我们的小卖部又要开始了。今天的小卖部呢，你看卖这个东西，我觉得跟我们睡眠还真的很相关啊。 河南的车主和宝妈们注意了，还在用抹布抠车缝饼干渣吗？有多少人花上千块买某森只为了吸键盘灰？99小卖部生活特工队今天给你8道个神仙宝贝，79元抢。

无线手持四合一吸尘器，有车必入，无线清洁家居车载两用。这款神器吸尘加吹气加抽真空加充电宝四合一，9000帕暴风吸力，高转速电机驱动，5层精密滤网，让灰尘在劫难逃。吸完毛毛直接水洗滤芯，0.4升透明舱垃圾肉眼可见，倒灰不沾手。车规级锂电池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吸完全车加3居室。更狠的是 Type-C 充电口能当充电宝救急。实测数据来了，各位，重量1.2千克，180度弯头，专治座椅底部陈年灰，随时清理犄角旮旯的食物残渣，长嘴吸头伸进车门储物格，连钢蹦都能吸起来。宝妈们用它吸爬行垫、沙发缝隙的碎屑、书架角落的灰尘，5分钟搞定原来半小时的活。同配置吸尘器，某宝卖158，某东秒杀价99，今天小卖部限时福利价直接砍到79块。还送收纳袋和 C 口充电线，79元买到大扫除的时间加宠物过敏的药钱加钟点工的费用，真的太香了。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秒杀加入小卖部会员，领券再砍一刀，5块白给，满100立减10元，囤500直降55块，快来体验吸灰如喝水的快感吧。再次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和陪伴我的节目。那么理想的新居，只要您有任何的家装疑难的问题，以及家居的优惠，以及需要我帮您去砍价的家装装修家电，那么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找到浩翔。怎么找到我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的话题问题呢，有人回答对了，睡眠革命啊，对，一本书，然后另外是那个高效睡眠法。待会儿呢，我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本次的获奖的听众的名单啊，也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拜拜各位，下周见。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电影《无双》是由庄文强执导的犯罪动作电影，由周润发、郭富城、张静初、冯文娟领衔主演，廖启智、周佳怡、王耀庆联合主演，于2018年上映。影片讲述了犯罪天才画家与造假天才李问双剑合璧，联手造出超级伪钞的故事。
4: 几起谋杀案都跟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他们全都被杀，剩下两个没死，你就是其中一个，另一个就是你的老板画家，他身份不明，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他的资料。
3: 在2008年，导演庄文强用2天的时间就创作出了《无双》10000字的故事大纲，但那个时候他工作很不如意，写的剧本并没有人要，直到2011年《无双》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迟迟无法开拍，因为题材敏感，直到2014年才拿到准拍证。但真正筹备这部戏的时候，因为投资很大，又有众多的动作戏场面，监制劝他减少些动作戏，用便宜的方式拍，但庄文强始终不愿意妥协。在选择角色的时候，庄文强因为看过郭富城饰演的踏雪寻梅，于是最早就把《无双》的剧本给到了郭富城。郭富城看完剧本，强烈建议要找周润发来饰演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同时他也通过经纪人联系上了周润发来出演这个角色。而对于周润发来说，《无双》更是他时隔多年之后一部真正迸发起演技、尽显发哥本色的作品。
5: 这位先生，我代阮小姐跟你道歉。
6: 我对你女朋友没有意见，我今天来是为了你的画。
3: 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说，看电影的人都是傻子，可不是吗？在那黑漆漆的空间当中，一群人傻乎乎地看着一束光打在面前，造出种种的梦幻景象，可是人们还是喜欢看电影，那这岂不是说有人愿意花钱请人来骗自己吗？没错，庄文强在《无双》里想表现的正是如此，作假是一门艺术，电影如此，表演如此，电影当中的制造伪钞更是如此。
5: 铜板上面的一门，看真迹，就可以估计雕刻的深浅。画质就比较复杂，400年前，是用金属筛网在无尘纸上压出图案，移动光源，就能看出纹理。好像钞票的水印一样。
3: 影片从结构上可以分为3段，前面一段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整个是在讲述如何制作伪钞的过程，从绘图到调色再到用纸，真假不论，在荧幕上很少能见到这么用心表现职业细节的电影，当然此处的职业是要加一个引号的。所以从电影的故事上来说，这些细节上的饱满能够看出一部电影的成色，所有的这些细节不是无所谓的展示，而是直接推动剧情发展的一个个情节点。电影的整个前半部分就是在出现困难、解决困难的模式当中层层递进。而更进一步的讲，你会不会认同你的职业可能会影响你？就比如在电影当中的两位主角，造假造得多了，会不会把自己也变成一个假的人？拥有假的身份，拥有假的人生，拥有假的梦想。
7: 任何事做的极致就是艺术，有心假货也可以做得比真货好。这个世界上100万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当主角的都是能够达到极致的人，可是首先要找到对的舞台。如果你想当主角，大哥。
3: 影片的3段式结构顺利

成章的就这么发生着，从假钞到假面再到假想，人心一层层的暴露，主题一层层的升华，到最后发现原来什么都可以作假，但只有命运才是真的。正所谓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让观众在还来不及消化那层层的反转的时候，就已经被电影当中的人物情感和身世所打动了。从这一点来看，所谓的情节反转的目的，不是为了不断地给观众挖坑，吸引他们继续往下看，而真正的是服务于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无论是电影当中的画家还是李问，他们都乐于宣称假做到极致就会比真的更完美，但假的做到极致真的可以比真更加完美吗？对于某种事物来说或许如此，那种所谓的完美永远只可能局限于物理形态，而真与假的最大区别在于人心。你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再真也没有用。有些人有些物一旦注入感情，就注定成为唯一，同时也再也无法替代。或许这就是电影取名为《无双》的深层含义吧。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0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哎，周四快乐，朋友们！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四大车九九九，再熬一天就是假期了。
1: 哎 ，beautiful， weekend 马上就来了。
2: 所以就基本上每周过了周三之后，每个人带来那种松弛感，
1: 小周末的感觉
2: 迎面而来。嗯，但我觉得特别好。
1: 上四休三的梦想仿佛实现了。
2: 对，上四休三，要么就是上三休四，上二休五，
1: 上二休五，上五休二，现在状态，
2: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一下，哎，纳入我们接下来的工作。
1: 没毛病。
2: 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人在工作的时候，包括呢在生活当中啊，其实会领悟到非常多的道理。
1: 没错，
2: 这是需要一点点阅历的。你像我今天在忙碌工作当中啊，
1: 是
2: 一边忙碌啊，一边就去看思想聚焦的账号。
1: 那真好，
2: 就我这种有思想的人就爱聚焦这些，
1: 是要提升一下自己是吧。
2: 就是里面今天发了一条内容，说
1: 什么内容，
2: 人怎么能够说出这么通透的话。
1: 哎呦，
2: 然后我就去看能有多通透。一看发现确实每一句听着都特别有道理啊。
1: 是。
2: 你比如说在上面截了几句啊，比如说所有不尊重你的人，他可能赌的都是你没有那么有前途。
1: 哎，有毛有没毛病。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2: 想来想去，
1: 那
2: 办公室的谁不尊重
1: 我 respect baby。 我是 respect 的，你懂的。
2: 仔细的看了一下周围那几个
1: 同事，好好看一看一下。
2: 在想到底是谁在堵我，
1: 谁敢不尊重我是吧。
2: 包括呢这个
1: 相互
2: 里面真的很多话，就是你仔细去品一品发现挺有道理的啊。还有一句话说，一定一定不要去害怕试错，
1: 是
2: 你亲自去趟一条路的经历比看别人的二手经验要稳固千倍和百倍。
1: 那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是吧？很多经验全部都是自己经历过之后才有的。
2: 因为有的时候别人劝你的话，你也不听呀。
1: 那你可不嘛，
2: 你多有主心骨呀。
1: 那是真正体验过之后才知道自己总结的经验。
2: 所以我就觉得，确实，你看，还有这，不要在任何场合里感到自卑。
1: 好啊，
2: 既然你站在这里，你就有站在这里的资格。
1: 那当然，既然都在这儿了，就说明你有门槛。
2: 是、啊。想当年很多次这个公共情况下，比如说参加比赛，
1: 那是
2: 这个参加演出，老觉得我行吗？
1: 那
2: 就我
1: 你看看，
2: 肯定行，
1: 咱得有啊，
2: 我的歌声怎么不能征服在座的各位，
1: 肯定没毛病啊。
2: 就之前参加时光音乐节的时候，我个人每次上台非常忐忑，我说就我这歌声，平时大家是隔着这个窗户，隔着大楼，隔着马路，隔着电波，
1: 隔着耳塞任你唱，你强任你强，你唱任你唱。
2: 若是真的大家啥也不隔了，我在那唱真的能行吗？
1: 行啊。
2: 我安全吗？
1: 证明大家说确实好看，那就是好看。
2: 就有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些智者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也很通透了。再就是什么珠宝钻石再美也处于待价而沽的位置。
1: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的。
2: 确实我今天就读完这些话之后，我个人说实话，我通透了许多。在我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不少看书啊，
1: 也是
2: 不少接受一些这种高层次的
1: 故事会，
2: 深度的这种思想的熏陶。
1: 故事大王，妇女之友，你们经常看这玩意儿呢。
2: 意林呢啥的，
1: 意林，对，读者
2: 买好几本了。
1: 那你可不嘛，
2: 当时还看《小时代》。
1: 哎，
2: 确实在众多的这个书籍当中啊，
1: 咱不看看演讲和口才吗？说咱得读读。
2: 就当时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也是熏陶出来我个人一个非常深的一些这个知识思想的见地啊。
1: 对，
2: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哪句话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不太理解，或者不太认同，或者无感，但现在等你有了一定的阅历，有了一定的思想深度之后，
1: 是的，
2: 你发现这句话非常有道理。
1: 没错，
2: 今天我相信朋友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别管是书上看的，或者是上一辈这个老人家给我的一些这个劝告啊，
1: 一些建议、
2: 对呀、有可能或者是朋友给你说的两三句八卦呀，
1: 是
2: 你觉得很有道理的，欢迎你分享过来。
1: 今天跟大家不聊别的，咱们讲道理。
2: 对、
1: 哎、
2: 咱们今天主要是进行一个深度思考的交流。
1: 你没想到我们这就要有心流的，今天
2: 是的，因为我们节目其实一直走的都是一个这样有深度的
1: 高端的路线，
2: 谈话呀这样子高阶的一个这样路线。
1: 你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都得 VIP 卡才能跟我们聊呢。
2: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老说就是听我们节目是需要一些门槛的， 它不只是说
1: 对，
2: 它不只是说在音乐上的门槛，
1: 那是
2: 我们今天就是全方位把我们节目打通，
1: 思想意识、思想层级咱得打开，
2: 对，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哎、节目的这个在往上再拉一个这个
1: level，
2: 哎，很好，老杨，
1: 你看我这个英语咋样？好容易想起来一个词儿。
2: 你看老杨也是有思想的，
1: 那
2: 确实是我们俩今天坐在这里啊，就真的不是嘻嘻哈哈，
1: 嗯，
2: 都是一些思想上碰撞的火花。
1: 你看看人家
2: 啊，哎，今天邀请过朋友们也来给我们碰撞碰撞。
1: 是是，你看人建伟先问了，
2: 嗯，
1: 说这么有火花的节目，你们是在哪儿播的？啊，你们是在广电南路的河南省广播电视台，还是我们在纬一路的总部？
2: 经过
1: 纬一路经五路口广播大厦，
2: 哎，
1: 是吧？你要寄什么开车过来，你就送过来，好不好？
2: 你要是有什么
1: 建伟，
2: 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你出去带的纪念品呀、啊，你看送点啥给我们？纬一路二号，你记好这个地点了，
1: 就来，
2: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1: 总部是吧？
2: 在这儿待了好多年了
1: ，Center 是吧？咱英语可以吧？
2: 相当专业了、
1: 那个。
2: 咱们就是这样子的一档节目了，
1: 那必然如此。
2: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很少强调我们节目的高级和深度。我觉得朋友其实心里能明白的。
1: 那是大爱无形，是吧？大音牺牲，对不对？我们都不出声，知道吗？低调的。
2: 朋友们也来这个彰显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个深度，思想的深度啊，来聊聊哪句话你觉得
1: 特别
2: 有道
1: 理、
2: 特别有深度。
1: 很普通说啊，
2: 嗯
1: ，baby， 在你这儿总结一句，
2: 你说，
1: 脸皮厚唱个够。
2: 这话，
1: 这是能力，这是能力强可就走是吧？
2: 这话是有深度不？
1: 有有啥深度？
2: 也有一点啊，带着一些朋友那个内心
1: 一些的不屑。
2: 多次经受音乐考验之后，
1: 你看看
2: 那种发自内心里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
1: 长城的青砖好不好？那都是考验出来的，
2: 对不对
1: ？ Baby 的实力强不强？那都是考验出来，酒精考验的。
2: 这今天朋友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一会儿高低来一个左手指月。
1: 你看人家永不言弃，赞了一下，
2: 赞了一下，
1: 对吧？
2: 就是对我们内容的一个认可，
1: 对我们实力和态度的一种证明，
2: 肯定是这样的。
1: 嗯，
2: 包括呢，还有臭蛋和说，今天开场说的这几句话呀、才是真的 Q 老师，就能听出来 Q 老师很励志。
1: 当然了
2: ，在生活当中，在音乐的道路上，我相当励志。
1: 在音乐的汪洋大海当中，是吧？快给我游泳圈吧。是吧，
2: 一次唱呲了算什么？
1: 那算什么？
2: 咱们就是有那种越战越勇的勇气。
1: 一次唱呲了咱不难，关键是每一次都唱呲了。
2: 这确实励志，
1: 这是一个能力。
2: 你搁到生活当中任何一件事情上，你有我这个励志的这种品质在身上，你还会失败吗？
1: 有我们俩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歌声您都能对付。
2: 是
1: 啊，
2: 然后这个臭蛋盒也跟我们分享了他觉得还蛮有深度的一句话、
1: 说一说讲道理啊。
2: 今天咱们讲有深度，不是非得励志
1: 啊，对对对，
2: 有深度有道理。都
1: 讲道理啊，
2: 他说人生呢就像闯关游戏，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哎呦，
2: 前路灿灿亦漫漫，
1: 哎，你这说的很好，
2: 说很好，
1: 前路漫漫亦烂烂，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眼前的苟且是吧，但是还有远方的这个美好的景色呢，
2: 就别放弃，期待就好了，
1: 对，
2: 就往前走，虽然现在这关挺难的，
1: 向前走就这么走，好，一会儿咱唱这歌
2: 也行。完了之后呢、BBQ 也在说，他说那如果说我觉得还挺深刻的一句话，那肯定是好好学习，
1: 对，我们俩是要提升自己，我们一起好吧，
2: 是好好学习、这是

0: 话是我
1: 天天向上。
0: 其实今天看到有朋友也在发这句话，说
1: 这是永远的道理。
0: 对，哪句话觉得真的是真理，那就是好好学习。像这个苏打胖在说啊，他说知识改变命运。小时候我觉得，哎呀，就是说说嘛。长大现在越发觉得那就是真理。
1: 那当然，
0: 好好学习，好好读书，
1: 学到了。
0: 对。各方面的学习都算学习，
1: 一会儿咱们就给大家讲讲道理。
0: 对，看书是学习，
1: 是
0: 包括呢在同龄人或者在身边在同事身上学到一些品质也是学习。
1: 当然了，
0: 当然听广播何尝不是一种对音乐上的学习呢，都是学习。
1: 对，我们节目就只音学音乐了是吧，
0: 主要我们两个就你看老杨他大学学的就是音乐，
1: 我们俩也带
0: 你能看出来就对音乐的执着。
1: 别提
0: 对音乐的
1: 执着，我老师都快不认我了。
0: 来吧，朋友们来说说啊，哪句话你觉得非常有道理？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我先说一个道理的吧，这夏天越来越热了，这太阳一天比一天毒了，怎么办？那出门遛娃或者约个朋友出去做个旅途，这个短途的旅行，都会觉得哎呀，整个晒得太厉害了，怎么办？防晒呀，朋友。
0: 当然了，
1: 有没有道理？你就用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的精华液，哎，给大家推荐一下，先修后补，内外兼修。同时呢，这个日常价299，今天只要159，半价。另外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真的为夏天量身定做。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就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了。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来找到我们啦。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1: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2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1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1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2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

0: 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剪了头发的 Q Baby。
0: 好，
1: 咋样？我今天这发型
0: 好看，好看，好看。剪了吗？实话说，
1: 我剪了。然后那个发型师专门还给我搞了几个卷儿，
0: 卷吗？都被。都被这耳机压上了。
1: 今天那个架就不应该戴耳机，
0: 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工作呀，虽然说是 baby 来讲是一个负担，但是是甜蜜的负担，对吧？
1: 上班让人变丑，
0: 花了，别往大实话老这么讲。
1: 好呀，我这句话有道理不？
0: 是，上班让人愿意想用护肤品，
1: 确实是这样。那个朋友们就是经常啊，美美的在家里美美的，出去旅行的时候一拍照也美美的，
0: 没毛病。
1: 一上班一打开摄像头，瞅自己一跳。
0: 你看有朋友。就很心细啊，加菲猫说我发现了baby 头发比以前好看了。
1: 那当然了，
0: 以前咋了？以前也好看，这是更好看。
1: 老杨会说话，
0: 你也看看。
1: 可以啊。当然这个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有什么你觉得挺有道理的一句话，深有感触的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刚才在我们的十二群的朋友就在说了，他说我有一句话啊，就是大学就是你最最轻松的那几年，我当时不以为然，
0: 是
1: 现在
0: 后悔不已。
1: 确实，我之前也觉得就是大学高中初中小学就每一次都感觉我在熬，熬出去了之后就好了，结果熬过了大学之后发现哎
0: 成功我才刚上路哎，是吧？
1: 哎呀，确实是生活的那
0: 就
1: 是慢慢熬吧，
0: 慢慢来嘛，就是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
1: 对，
0: 哎，踏踏实实的努力往前走。
1: 这朋友还说要在节目里读出我的答案，让大家深深共鸣。
0: 是的，
1: 反正我是深深共鸣了。
0: 我觉得就是甭管上哪儿，要在下半时段再来一个，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个高考的那个。高报师的情况，咱看这个加菲猫人的平台上说了，轻舟已过万重山，小时候背过这首诗，当时只是觉得写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后来自己熬过一段很艰难的日子之后，某天回头一看，发现真的是已经走了过来，才懂了那种感觉，不是不苦，是回头看的时候，苦已经变成了风景。
1: 看朋友这生活的阅历，那总结的能力，
0: 对，
1: 早就说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是
0: 藏龙卧虎啊，
1: 对，相当深刻的一帮朋友，
0: 对，
1: 就每天能在这儿跟我们进行交流的朋友，那思想深度的深不可测，
0: 内心是胸怀锦绣的朋友，
1: 是，
0: 哎，
1: 那些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是确实小时候背过，然后在最近几年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就发现这句话老爱用到很多朋友的文案当中来，而且我就小时候真的是看这句话的时候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到你找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就是你的马上你就能改到，但确实是这样的。
0: 人生就是学习嘛。
1: 之前有很多觉得特别难，根本熬不过去的坎儿，我受不了了的事儿。然后后来你再回过头发现，唉，
0: 都不算事儿，
1: 都过来了。
0: 对，
1: 而且觉得一身轻松。
0: 哎，我这样，我这说一个毒鸡汤啊，不能说毒鸡汤，就是一个特别安慰自我的一句话，那叫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吗？
0: 对吧？难道不是吗？
1: 也行。
0: 就是对吧？贝，你现在还十七八岁，你还不懂，
1: 我还不懂，不懂，
0: 对吧？你像我这样到了62、63岁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咋没给我安排到那个天天旅游啊，天天玩那样的生活？
0: 有啊，你看录了那么多的这个旅游节目，不都在窗口录的吗？
1: 安排的也不错
0: 了，挺好的吗？
1: 不是爱旅游吗？那就做节目吧，
0: 对吧？那句话叫，单位给你关上了旅游的大门，你总会有一个窗户，水房的窗口去录旅游的节目。
1: 确实，就把头伸出窗外的时候，
0: 对吧？
1: 看到这个尾一路上面郁郁葱葱的树木，
0: 对，
1: 看到那个在树上吵架的小鸟
0: ，
1: 那个心情确实烦。
0: 那个叫灰鹿是吧？
1: 这也不错，至少在每次的旅行当中啊，文案当中啊，和水房录音的过程当中，
0: 你仿佛已经身处其中，
1: 是，也了解了不少旅行的地名。
0: 想想，与其到假期那么热度高的时候出去跟人挤去，不去也罢，
1: 不去也罢，
0: 徜徉在声音的海洋当中。
1: 朋友万一想去呢？
0: 让他们去，
1: 是，
0: 毕竟他们比咱们有钱有闲。
1: 万一朋友听完我的节目之后，非常想去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
0: 那我跟你讲，那就在私家车999回复个旅行就可以了。
1: 我以为是，那你就再听一遍。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去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
1: 而且呢，朋友们在这里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伊犁，这基本上是新疆最美的时候了。这两片草原你一定看全了。而且呢，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价值1880元的一个烤全羊，升级2晚4钻的酒店。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旅行”两个字了解详情了。
0: 没错，
1: 哎，这次谁带队呀？
0: 哎，这我跟你讲，你发现没有？从2月之前咱就当时念叨有旅行，咱就问谁带队呀？
1: 难道就是去新疆玩的朋友们不想看看我的新发型？
0: 他们自己都去，去的时候都长出来，还得再来一回。玛莎拉蒂说：“我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一个人无法挣到你认知以外的钱。而且我现在到家了，赶紧拿出手机看看 Q Baby 的新发型。来评论一下。
1: 没有问题啊。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0: 哎，
1: 你看不看别的？看看我这发型，
0: 新发型。多少钱里呢？
1: 当然，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接点一下左上角的小蓝头像，点个关注。完了之后呢，也可以互动话题。我们今天在聊说，你觉得哪句话很有道理？
0: 是的，
1: 对你感触很深，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我觉得有一句话挺有道理的。
1: 你说，
0: 就女孩子就觉得一天当时就精神状态没有特别好的时候，你记得擦一点口红，会让你觉得特别有气色，而且整个人会气质有提升。
1: 那必须的。
0: 对不对？
1: 我这个人呢，像老杨说的呀，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要求素颜出门的话，真的啥也不化的话，那么口红
0: 那还更好看了。
1: 不是，就是口红是必带的。
0: 那当然，
1: 你可以不画眉毛，不画睫毛，不戴美瞳，你可以那个不涂眼影，不涂腮红都行。
0: 是，
1: 但是口红必须要有，因为口红是真的非常提气色的。当然，爱美的女生一支唇膏怎么能够用呢？它既要修护滋润，告别干纹，又要提气色，打造那种水光嘟嘟唇的感觉啊。
0: 是，
1: 那平价口红，我跟你讲，那确实啊，它上嘴之后有点拔干，而且有些色调非常的土气，不怎么好看。但是你如果让我去买大牌的话，它一支口红300-400块钱，
0: 是
1: 我的工资才3000，朋友。
0: 对，
1: 所以说今天
0: 有点贵了。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是专门和品牌谈的一个年终冲量的福利，3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朋友们不到200块，
0: 没错，
1: 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0: 3支迪奥的口红，总价不到200，
1: 是，整个润唇修护，还有素颜提气，包括水妆嘟唇，3支配齐，日常你唇部的需求基本上全都搞定了。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口红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这里边有3支啊，001变色润唇膏，
1: 是的，
0: 还有一个001号的透明封唇蜜。
1: 哎，这个就是让你的嘴上涂上之后整个是那种
0: 嘟嘟的，
1: 带着那个嘟嘟的感觉，然后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的，这样子的夏天很适合这样的啊。
0: 还有一款迷你038号红棕封唇蜜。哎，这个就是这个手巴掌大小，随手能够塞口袋，温柔的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能够立马提升气色的感觉。
1: 是的，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整个颜值非常漂亮。你别管是说我这个小礼盒我送给朋友，或者是我自己拿着都很好看。大家可以直接闭眼抽。重点来了，这个专柜3件套是780块钱，但今天刚才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品牌冲量，前100名下单的直接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199元。
0: 没错，
1: 你3支总价加到一起都不到专柜的1支的钱。你平时1支，你算下来啊，平均1支才60多块钱。而且你如果说加上我们客服的好友的话，再减5块钱，只要194元，错过真的是太后悔了。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口红两个字来抢一抢单啊。
0: 我们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推荐的是新版的黑绷带，
1: 是，
0: 同时我们说了，只熟人或者自己用或者给咱家人买，你直接回复个大牌就行了。
1: 是，
0: 因为原价是3980，现在只要699。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包装盒可能在挤压过程当中，运输过程当中有些挤压，没那么漂亮。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我们说你要是恋爱年轻男女是吧？你要送这小女孩，你要送那个挤压了就不太好看。
1: 嗯。
0: 这个你送人家相当给力，相当有面儿。
1: 是。
0: 专柜3件套780，现在只要199。

0: 3支迪奥的口红，而且是个套盒。
1: 是的，哎呀，就有些时候你送礼物不知道该送啥，就送口红永远不会出错，因为女生永远都少一支口红。
0: 对，永远少个包，永远少个口红。
1: 就是你问他这个什么色号，其实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也分不清，这不都是红色吗？
0: 还真是
1: 不一样。那每个红色涂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没毛病。
1: 而且这个小套盒粉白的，很漂亮的小高定的一个小礼盒，送人很漂亮，而且也不会给接到礼物的人太重的负担。你说你要送我3支口红，和你送我一块这个大金链子，送我一个大钻戒，我确实是不好意思。
0: 我说后者挺好的，其实我倒真觉得是这样。
1: 偶尔觉得挺好，又偶尔觉得我不合适，
0: 是吧？
1: 哎，显得我有点弄大，
0: 有点过分了。
1: 但是你送我口红，我就没有任何的负担了，
0: 比较轻盈。
1: 是的，
0: 而且是3支在一起，而且是迪奥这个品牌。
1: 你说你要硬送我一套房？
0: 也不老敢接的，倒是
1: 非得送车
0: 是吧？
1: 不合适啊，
0: 是吧？
1: 所以说朋友，如果说刚好这个想要送身边的朋友就过生日啊，或者是这个男女朋友之间送个小礼物，没问题。
0: 199，
1: 199很划算。大家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口红，女生自己给自己买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只
0: 要
1: 囤起来
0: 3件套。
1: 对，然后还有昨天的黑绷带，我看有朋友在回复黑绷带，你不用，你直接回复大牌2个字。
0: 今天是最后一天，
1: 对，今天最后一天啊，到手价699，欢迎你直接回复大牌了解详情了。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彩云之南的森林氧吧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在古代傣语中呢，被叫做蒙巴拉纳西，意思呢是理想而神奇的乐土。在这儿的森林覆盖率极高，珍稀动物呢也数不胜数。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与老挝、缅甸相接壤，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西双版纳以多样的、无雕琢的绝美自然景观闻名于世。来到这里呀，一定要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蒙伦植物园你一定不能错过，它又叫做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拥有近1万个植物品种的植物园，很多植物呢都是常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珍异宝。珍稀树种、热带花卉、野生蔬果都能在这里找到。作为西双版纳唯一的国家5A级风景区，这里还保存着一片面积不小的原始热带森林。且不说科普意义多么重大，来到这儿呢，静心养肺也实属难得。还有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也是值得一看的，它建在25000亩的热带沟谷雨林上，园林森林覆盖率超过98%。园林有孔雀山庄、猴子驯养基地，还有曼双龙白塔等等50多个景点，亚洲象、犀鸟、黑冠长臂猿都生活在这片热带丛林当中。
4: 多彩云南除了风景优异，还少不了多样的民族风情。云南省内有25个少数民族，而西双版纳呢就包含了12个。傣族是西双版纳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想要体验下傣族风情，也可以来傣族园看一看。傣族园呢是由保存最完好的5个傣族的村寨组成，村里呢都居住着原住民，户户有田，甚是居安。园内呢具有原住民的吊脚楼，也有纯傣式风格的现代客栈。如果说赶不上泼水节的话呢，就是傣族园里的泼水广场，每天都有泼水活动。傣族园里呢还有一个曼春芒古佛寺，是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之一，有1400多年的历史。寺里到现在每天都还能听到诵经声，热情的傣家人聚集在此，吸引八方宾客，值得去体验一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刚有一些朋友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
2: 对，
0: 有问说你们直播间这么小吗？
2: 我们直播间小大着呢，我跟你说，
0: 手机屏幕根本摘不下，
2: 就连我们这么大的腕儿它都能放得下。
0: 你只看到了一个小小角落，
2: 那你看
0: 我俩挤着坐的，你看，
2: 那你看不？
0: 那其实我可以坐那头，
2: 对，怕镜头放不下，
0: 放不下。
2: 那大脸猫已经可以了，我们这，
0: 是的，包括这个振宇说 ，baby 火力这么旺吗？我们直播间虽然大啊，但是不开空调。
2: 年轻人，我马上跟物业的同志联系，
0: 我联系一下老师。
2: 我们这装空调，
0: 对，要不然我一会儿装花了咋办？
2: 哎，错了，你这装是不会花的，
0: 不会花，
2: 你用的就是我们这。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黑绷带是吧？晚上都用过了是吧？
0: 素颜也漂亮是吧？
2: 那必然如此啊！
0: 包括振宇也在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啊，
2: 嗯、
0: 啊，主要是给我啊，给我的发型。
2: 这个是先看一下这位朋友提示了，
0: 他说
2: 老杨，你刚才说那个叫什么迪奥呢？迪奥在哪儿呢？他回复了大牌
0: 啊，
2: 回复大牌是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6699的这个正装，
0: 是的，
2: 回复口红。今天获得的是迪奥三件套口红，
0: 是的
2: 啊。
0: 根据朋友们的需求吧，
2: 求
0: 想要买我们的三件套口红到套装的，你可以直接回复
2: 口红，
0: 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嗯、想要买黑绷带的，这波福利一定抓住。
2: 对，
0: 这个真的是我见谁我都说你快点
2: 回复大牌。
0: 我们这次给大家补货补的不多，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而且这一波呢是在包装上稍微有一点点的微瑕，
2: 就有点，
0: 所以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划算啊。
2: 就是这包装啊，
0: 对，
2: 不小心在运输过程当中，哎哎，窝了一下，
0: 有、
2: 啊、大概就是这样，八成都是这样啊。
0: 但其实里面的内容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那必然如此、啊，
0: 保质期也够长，
2: 那可不。
0: 所以说朋友们这一波一定要抢到，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看看今天的迪奥正装50毫升的啊。到手价699，
2: 黑绷带。我就介绍一次，
0: 对，
2: 不敢多说，
0: 抓紧时间
2: 抢没了。
0: 包括呢，刚才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振宇说 ，baby 头顶上那个，哎，吊顶接缝处没搞好，
2: 接缝处没搞好，
0: 稍微有一点缝隙啊。
2: 我专门扭头看了一下我们这楼上，大家也瞧不见我们房子吊顶，我们房子吊顶是整块的。
0: 他主要说的是我这个造型啊。
2: 啊
0: 我这个造型啊，
2: 明白了。
0: 所以我刚才一直说大家赶紧来直播间，就为啥呢？因为这耳机压一会儿就塌了，因为明天洗个头就没了。
2: 这豆渣，这脑袋点儿啊，确实，就是 baby 为了这个，怎么说？为了工作付出太多，
0: 付出太多了。
2: 嗯，
0: 而且直播间还不开空调，一会儿再出点汗，早塌完了。
2: 我恨我的扇子没拿过来，
0: 抓紧时间来直播间看看、啊，
2: 赶紧来再看一会儿吧。
0: 对，当然，朋友们想要买迪奥口红三件套的，可以直接回复口红。想要买赫莲娜黑绷带，也可以直接回复大牌，都是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来。
2: 对，来吧。
0: 今天不是在聊说哪句话你觉得其实挺深刻的，突然间明白了它的道理吗？
2: 特有道理。
0: 其实就有朋友在说，有一些这种歌就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歌，比如小东就说，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2: 我突然想到李宗盛的歌曲，是吧？
0: 哪一首？
2: 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不再少年。
0: 对，当时高三，现在三高。
2: 三

0: 你这个，哎，你这个我就是说伤人，是不是？
1: 当然，其实有很多歌曲都是带着一点点这样子的性质在。以前光觉得好听，跟着哼哼。
0: 对。
1: 然后等到这个突然有一天，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看着那个歌词开始流泪。
0: 哎呀，就是回顾一下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就发现觉得好像确实应该让自己沉浸其中。
1: 是的，
0: 嗯，
1: 其中有一首歌曲《后来》，
0: 后来
1: 我之前在时光音乐节上唱过，
0: 也是后知后觉，
1: 唱的时候不怎么好，今天重新在这儿来一遍。

0: 他问什么？
1: 吻
0: 啊！
1: 不让你我往后的时光不浪漫，你这人会当有感叹，总想起当天的星光。都懂了吧？你看，那时候
0: 还是年轻。
1: 爱情
0: 啊，说啥呀？

0: 间奏。
1: 后来我不唱这首歌，是因为我发现有极个别的人爱在间奏这块说话。怎么说？
0: 特别油腻的感觉。
1: 十七岁的夜晚，我和你一起漫步在校园操场。那个夜晚的星光和啥玩意儿？那天我
0: 就好油腻的感觉。
1: 我一听到那个隔壁台的那个主持人一朗诵，我就知道完了，我唱不过他。你的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咳嗽咋回事？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
0: 那年的 QQ 已上线。

0: 就是但凡在夜市摊上，大家酒过三巡，
1: 夜市摊上，
0: 对，只要我起个头啊，
1: 在健康路吃的饭是吧？让旁边电视是吧？那个那个，
0: 之前好几个夜市都可火，
1: 是吧？
0: 你去那个四场还是几场？然后你只要在夜市摊上，你在你们这桌小范围啊，假如
1: 只要一唱，
0: 咱们两仨人，
1: 嗯，
0: 就一唱一起调，你就。就等着吧，副歌不分啊，副歌啊，就整个夜市摊，
1: 哎呦，
0: 都开始了，
1: 大齐唱。
0: 就我后来就发现这首歌特别适合大家一起来合唱的感觉，
1: 当然，
0: 而且大家酒过三巡，
1: 嗯，
0: 那个感情也非常充沛，
1: 哎，
0: 也唱着唱着，忽然之间那个
1: 心里的故事就起来了。
0: 对，然后很多朋友就说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之前没有认真看啊，到后来发现好多句歌词都突然听懂了，
1: 对，
0: 都忽然觉得非常深刻，
1: 走心了，
0: 对。朋友，你觉得哪一句最走心？
1: 来来来，这杯先赶了，先赶了，是不是都是这个？
0: 我觉得那个永恒的夜晚，十七岁中夏，我最喜欢。永远十七岁。
1: 可以，就那个，我就我一直说，我刚才问你，
0: 嗯，
1: 你问我的那个夜晚，我说你问什么？他说啥？
0: 老白，你真是不浪漫。
1: 我还认识
0: 是你吻我的那个夜晚，
1: 吻你的那个夜晚，
0: 让我往后的时光，
1: 嗯，
0: 每当有感叹，
1: 嗯，
0: 总想起当天的星光。
1: 哎呀。真的是美好，
0: 光想起星光
1: 就不想一个甜蜜的呼。好了、
0: 啊、来吧，刚刚一首非常完美，十分动听。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毫无瑕疵。
1: 我为什么喜欢刘若英呢？我就觉得她给人那种静静的感觉。
0: 啊，
1: 真的就是，就我就唱的这几个歌啊，
0: 嗯、
1: 也没有高音，也没有低音，
0: 有高
1: 音，全在舒适区。
0: 你说老杨真的是有高音？
1: 有吗？
0: 你知道为什么上次我在那个时光音乐节上没唱好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当时咱们是现场的伴奏，然后我们都。不放录像带啊！
1: 给你升 key 了是吧？
0: 现场，当时那个咱们的那个
1: 伴奏
0: 键盘老师，
1: 孙老师，
0: 对他说，孙老师说，
1: 啊
0: ，baby， 我担心你那个副歌部分唱不上去，
1: 怎么样？
0: 我前面稍微给你压低一点，
1: 嗯、
0: 你往下唱。我说行，
1: 我明白了。
0: 然后完了之后，当时我说佳宇这样子啊，万一太低了，我唱不下去，你帮我，
1: 对，
0: 你在旁边，你在台下，你拿一个麦。
1: 对，
0: 跟我一起，结果我没想到孙老师那个 key 低到啊，
1: 低到尘埃。
0: 虽然舞台上站的是一个穿着小裙子的女生，但出来的是男生。
1: 哦，来，
0: 佳宇的声音已经明显超过我了，我已经低不下。栀子花，百花瓣，
1: 百花瓣
0: 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爱你，你情。正说，就基本上就是这种程度了，
1: 是腾格尔的那感觉。
0: 对，哦，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
1: 明白，我记得是哪年的时光音乐节了，想起来了。
0: 佳宇，关键是他在旁边，他声音也大，他在台下，他拿个麦比我声音还大。我一个那么文静的穿着小白裙的女生，在舞台上的出来的都是男生。
1: 不说，就是有你佳宇想抢戏了，我跟你讲。
0: 确实是这样，但你别说那个孙老师，他是有经验。
1: 有啊，
0: 到那个后来，你看我唱的就很稳，
1: 上来了是吧？
0: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和惜你，一下就是。刚好是我的 key，
1: 你看看，
0: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歌有难度的，老杨
1: 啊，老高是谁？你给我解释解释来，为什么你看着我叫别人？
0: 老杨，
1: 为什么你对着我爱别人？是吧？这就是人生啊！哎呀，我来再说句人生的道理吧，有些人呢，可能就在你身边，他未必想的是你啊。
0: 一旦错过
1: 就
0: 不在，
1: 我已经远离了。
0: 来吧，刚刚一首歌曲也送给在座的各位啊。
1: 来吧来吧。
0: 朋友们想唱的话也可以发送语音过来。
1: 好。
0: 然后很普通说
1: 来吧。
0: Baby 那个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1: 一个人。
0: 你看这首歌唱的滴水不漏。
1: 完美。
0: 完美了。
1: 就是错过了多少这么多年。
0: 我这首歌唱的是不是就是特别熟练的让人心疼
1: 来讲出你的故事。
0: 感觉就是哪里怪怪的。
1: 那年十七八确实不懂知道吗，是人生啊。
0: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夸我啊。
1: 哎呦你看看。
0: 要不然咱们
1: 我念一念吧，好不好？
0: 啊，
1: 广告之前好好念一念。
0: 仔细朗诵、啊。
1: 来朗诵。
0: 咱们从头开始。
1: 嗯嗯
0: 首先，
1: 来。不知从何念起吧。
0: 从这句。
1: 好听，好听，
0: 好听，好听
1: 啊！还有这个
0: 加菲猫，
1: 我给 baby 99分吧，那一分怕你骄傲。
0: 哎，说完了之后又补了一句，
1: 太好听了。嗯。
0: 哎，完了之后，
1: 这是还有说，哎呦，奶茶，这广电大厦分茶。我觉得这名不好听，但叫大脸猫茶。 闭眼听完了，掌声响起来，盖了帽的老 baby，
0: 感谢朋友们的认可，
1: 负负得正说此处。

0: 就应该有掌声100分。
1: 是的，
0: 嗯，
1: 包括呢，
0: 分明说唱的时候是后来想的，却是以前吧。
1: 啊，
0: 哦，就想的你的心里有你的故事。
1: 是你展开说说分明。
0: 对，还有鱼子和猫说，
1: 分明你给我说分明了，
0: 今天唱的真不错。哎呀，你看看，
1: 还有
0: 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跟我们说今天是超常发挥吗？
1: 嗯，不是，随随便便一唱，
0: 随随便便，对，
1: 没费劲儿。
0: 平时都是逗你玩的，
1: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还想听歌曲的话，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对，
1: 当然也不要在我的歌声里过于沉迷，因为我们有话题，我们的话题呢
0: 是
1: 想跟大家聊聊
0: 你听过的
1: 很有道理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今天就讲道理。
1: 嗯，
0: 哎，私家车999。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1: 哈喽大家好，我是 KBaby 哦。
0: 晚上好各位。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是的。
1: 樱桃薄荷说，我来互动话题，他说这两年我觉得听过很有道理的一句话
0: 是
1: 我自己说的啊。
0: 对。
1: 他说这句话原文是这样的。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
0: 哎呦。这就有点孤独，没事，您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好、第三好的朋友是我们俩，行不行？
1: 我非得跻身于你的这个好朋友的行列当中，
0: 那不行，那玩意儿孤对孤对，然后我就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你，至少还有我们。
1: 是的，然后
0: 说完之后好像真被抛弃似的。
1: 那包括在平台上这位叫做哪个大的这位朋友在说，老杨颜值现在看来并不低啊。
0: 你听没听说过科技和狠活？
1: 老杨。最近就是去做了医美，
0: 做了医美嘛，就是除了心灵美之后，我们内心当中
1: 心灵美吗？
0: 美得很。有朋友说灯光一打，空调不管用。对，我们今天直播间里边确实温度稍稍有点高，
1: 应该是没开，
0: 没开。我们一会儿看看，
1: 谁能帮我们问一下技术部老师电话？
0: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呗，
1: 就是要有知道的朋友帮我们打听一下。
0: 我来给你找，我来给你找。好。
1: 与此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继续互动话题。我们热归热，不影响我们上节目。
0: 这是我们内心火热呀，
1: 对，不影响上班。
0: 对，
1: 太喜欢上节目了，就喜欢这种火热的感觉。但如果说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家有8到15岁娃的家长啊，看过来，我们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学员了，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 PBL 创造营是干什么的呢？给大家一句话讲清楚啊，就是5天4晚，然后40到60名8到14岁的小朋友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举办 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0: 嗯，
1: 我们从不培养听话的孩子，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的少年。但名额很紧张啊，想要给孩子争取报名机会的家长，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成长两个字就能报名了。
0: 是的，直接在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回复成长就可以了，给孩子一个更多的可以去成长的机会，让他努力的去面对更多的人生当中、勇敢的去面对人生当中那些小的磕磕绊绊。
1: 是的、
0: 依然勇敢的在啊。我们这会儿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信息，语音文字都可以，还有朋友发来了一些这个语音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2: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6: 私家车999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
7: 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9: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去旅行的 KBaby。 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茬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条路线转着走，不敢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一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一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百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登上了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啊。
1: 回来了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哎，
2: 是不是刚才那首歌我带来的实在是太过于好听了？所以现在已经
1: 颠覆了大家对你以往的认知。
2: 对，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踊跃点歌了，也不有
1: 都勇敢的点歌了，
2: 就没有任何惧怕的神情啦。杨刚才说想听女孩。然后刚过了不久呢，又重新点了，他说要听那女孩对我说。
1: 你就是想听人家说，
2: 这是两首歌，朋友。
1: 那我给你唱一首那样吧，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儿，对吧？教你很多，说了不止一句话。
2: 你非得是女孩是吧？行，
1: 那男孩教你的事儿也行，
2: 不听吗？
1: 男孩不哭。
2: 要不然那个路灯下的小姑娘。
1: 咱们的歌多呀，是吧？
2: 当然，朋友想听什么都可以点播过来啊。
1: 嗯，
2: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歌曲啊，都会。
1: 来吧，
2: 怕不怕？
1: 一个一个
2: 当然，今天也在跟大家聊天，说哪句话你觉得
1: 特别有道理，
2: 有道理。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还有朋友在回复了赫莲娜，不需要啊。
2: 嗯、
1: 我们再次一下跟您提示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个大牌就行，懂我们的都知道。这个。等我们都知道，
2: 嗯，
1: 这个大回复大牌，你获得的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的这个叫面霜啊，以前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现在是50%超高浓度的玻色因，
2: 嗯，
1: 新版更舍得用料，比原来增加20%浓度，再加上甘草酸和这个玻尿酸，
2: 嗯，
1: 让你的这个肤质啊。体验会更好，更狠的是山水时光商城这一次原价是50毫升装，正装50%玻色因黑绷带要3980，今天直接给你699，直接省3000多，回复大牌就行。
2: 是的，
1: 但是有一点，这是
2: 对、嗯、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为啥这么划算，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拿出的是个别包装稍微有一点微微瑕疵的产品。
1: 微瑕，
2: 如果说你自己用，你放心用没有问题，因为只是包装上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挤压。
1: 没错。
2: 但是如果说你要送人，你介意，那就咱们就算了啊。
1: 好嘞。
2: 但是它确实划算，朋友，这个我觉得自己用你就多囤两瓶，你就抓住这种实惠。如果它不是微瑕，它就卖正装的价格。3980，
1: 你瞧把孩子急的，
2: 那确实不合适
1: 啊。
2: 那内容都是一样的，
1: 是
2: 不在乎他那个瓶子了。
1: 你又不用盒子，
2: 对
1: 对不对？
2: 我觉得有需要的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囤到了少量的现货，今天应该也是最后一天了。
1: 对，
2: 有需要的朋友，哎，今天好像还不是，所以说
1: 倒数第二天，
2: 有需要的朋友，你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1: 回大牌
2: 699啊、
1: 嗯，
2: 你到手的是一整瓶的正装啊，
1: 对，
2: 太划算了。
1: 还想啥呢？
2: 因为之前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买的时候就是一瓶一瓶的买，就是先买一瓶试一试啊、
1: 嗯、
2: 看看感觉，包括就是也有朋友也担心说这个价格这么优惠啊，
1: 对，
2: 那我确实是心里有点忐忑啊，
1: 嗯，
2: 但是后来买完用完之后，很多朋友就说我直接2瓶4瓶的回购，因为现在价格确实合适，而且之前呢有跟大家带来一波，为什么划算，是因为上次那一波是临期的，
1: 嗯，
2: 大概只有半年和8个月的这个使用期限，所以大家有些囤的还比较少，说我囤个2瓶囤个1瓶，但今天这个不临期，朋友，
1: 不临期，
2: 这个你放心囤，
1: 全是新日期，
2: 只是个别的包装有一点点微微的瑕疵，
1: 你又不用盒、
2: 是，但是价格真的是划算，
1: 真是，
2: 所以说有需要的包括。

0: 之前有买过的，你直接回复在私家车999平台上，你回复大牌，太划算了。
1: 赫莲娜黑绷带699，你敢想这个价儿？直接在我手指的公众号点击进来之后，直接回大牌就行。
0: 是的，
1: 工程师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这东西我们带来的这些产品都非常的靠谱，
0: 对，
1: 很妥帖，安心用啊。
0: 是的，包括刚才樱桃薄荷不是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吗？他说，我觉得这两年自己是有体会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朋友。完了之后，他说我这个状态啊，不叫孤独，是我觉得要对自己最好，最好，最好，就是像是那个。去年年底有一个词叫爱你老几。
1: 对，爱你老几，对，爱自己吗？
0: 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对自己是最好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朋友们有什么觉得生活当中觉得挺有道理的一句话，今天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刚才也有朋友在说，罐头先生说啊，
1: 说什么，
0: 他说是这样的啊，之前其实我特别不理解，因为很多人见到我啊都会叫我靓仔。
1: 靓仔，
0: 我以前觉得大家就是在客气啊，在敷衍，
1: 是，
0: 但后来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那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靓仔啊。
1: 好，为您的这份自信点赞。挺好的，
0: 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朋友，
1: 对吧？我以前别人说，哎，帅哥你这件衣服穿上确实好看啊，帅哥这衣服很适合你，哎，帅哥这裤子简直为你量身打造，这鞋子帅哥简直穿太帅了。有人觉得，哎呀，就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人这个鼓励和褒奖。但现在说帅哥美女，他就是性别，
0: 对，
1: 就是性别。
0: 所以刚才你说那个帅哥的时候，我都想问老杨，真的吗？
1: 真的，
0: 不是说真的，
1: 可开心了，真的，
0: 真的有人叫过，
1: 真的。
0: 是完了之后呢，这个
1: 你这话说的，你将会失去一位帅哥。
0: 确实让我心焦呀，
1: 你的帅哥将会离开这个屏幕。
0: Yuki 也在说，他说以前我不太理解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
1: 我生气，我真的帅哥至少咱做到一半，做到了哥。
0: 帅哥咱别急啊，好好好，咱们这边听听朋友的道理，
1: 尽人事知天命。
0: 对，他说我以前觉得这句话稍微有点消极了，
1: 消极了，
0: 那既然结果要看天意，那努力的意义何在？
1: 那是。
0: 但是后来我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我才明白，
1: 发现什么？
0: 前半句才是重点，就是能把能做的做到极致了，别给自己留任何的遗憾。后半句的意思呢，也不是说让你放弃，而是说你对结果就坦然面对。
1: 你看，
0: 尽力之后顺其自然，反而就是一种智慧。
1: 是，
0: 尽人事，听天命。我现在对工作态度。也基本如此。
1: 对对对，我对工作人生的这个规划其实也在此。尽人事，什么时候我能当 HR？ 进人事部门，
0: 是
1: 让人羡慕。
0: 到那儿算一算工资，
1: 我算算天命。你知道咱俩为啥努力不上吗？你知道吗？天天就这嘴。
0: 听天命，我给自己算。
1: 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完了之后呢，还有顾雪也在说。
1: 说什么？
0: 就是有一句话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以前总把任何的不顺啊，就归结于那是别人的问题。
1: 你说的对。
0: 或者说环境不好，或者运气不行，
1: 是吗？
0: 但慢慢发现，比如说有一些内耗啊、拖延呀、情绪化、心软，所有困住自己枷锁的全都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
1: 说的对，
0: 他说，所以说能战胜自身的弱点，就能赢了绝大多数人。
1: 说的对，
0: 哎，我觉得他说这个是对的。
1: 勇敢的认识到自己。
0: 对，我之前其实特别内耗的一个人。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了，我有一些视频当时拍得非常认真，我回来之后我说我要把它剪出来。
1: 对啊。
0: 但是后来有一些视频就是搁了置了很久，我就觉得我太拖延了。我这个人不能这样子，我如果一直拖延下去。我只有快乐。
1: 对呀，对呀，
0: 我就没有工作了。
1: 如果你一直拖延下去，你猜这个活交给谁了？
0: 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纠结嘛，
1: 是不是交搭档了？
0: 我说不能这样拖延。到后来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不是说不能拖延的问题，是不能内耗。
1: 对，
0: 就别拍了。哎，咱们就不拍这个视频。
1: 对，
0: 咱们出去玩，开开心心玩，拍两张照片 ，P 一 P 图。
1: 谁能把自己怎么样呢？是不是？
0: 干嘛非要让自己就这素材那个素材那个相机那个灵眸？干嘛？内耗太重了。
1: 所以之前你的托特包装的那么多，你想想看吧，现在想想看吧。
0: 所以现在想想看，就是大概3年前的时候去新疆的照片、视频没导出来，那就算了。毕竟现在就算做出来，大家也会发现，哎。 baby 怎么三年都没有变呀？
1: 你看看，
0: 他肯定不是三年前去的，他可能今天偷偷去了，他偷偷翘班去了，
1: 是不是？
0: 其实没有，我没有变，只是因为我用了

0: 可怜的黑绷带，
1: 对，
0: 把我的皮肤又绷起来了而已。
1: 增长的只有年龄和人生的经验，
0: 对，
1: 而留下的则是年轻的美丽的面庞。
0: 当然，
1: 哎呀，
0: 朋友也想像我一样，
1: 我说太对了，
0: 拥有不老童颜。
1: 你可搂着点说好不好？
0: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但这个确实好用啊，因为我之前也是囤过很多瓶，然后用完之后你再去转到其他的面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面霜真的是没啥平替，
1: 还真的是。
0: 对，
1: 就是这大牌为啥之所以称为大牌，那么多人都喜欢卖，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确实有用有效果。但是为什么咱没买大牌？因为它贵啊，对不对？但是有我们在它就不贵了，699。
0: 是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4+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啊。
1: 是的，
0: 都可以在4+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了解详情了。包括呢，我看到这个夏七七也在说，他说我有一些人生哲理的这种话啊。
1: 说什么？
0: 比如说明知山有虎，
1: 偏向虎山行。
0: 你看你就没有拐过来这个哲理，你现在还在里面内耗着，老杨。夏七七已经想明白了。
1: 说啥呀？
0: 他说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关关难过。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先哄哄关关。
1: 关关很难过。好，明白了，
0: 哄好了就好了嘛。成功呢源于后天的努力，
1: 是。
0: 所以呢，今天明天我先休息，
1: 后天再努力。
0: 对，但是比如说还有那个什么，先苦不一定后甜，
1: 对，
0: 但你先甜，哎，是真的甜。很通透，这位朋友，
1: 我觉得真好。七七说的对，
0: 是
1: 七七49说的对啊。
0: 七七就这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模式，深刻的认知，
1: 那人生当然过得很美好，
0: 就没有啥想不开的事儿了，
1: 就缺一瓶黑绷带了。
0: 像七七，我觉得他如果用了黑绷带，他更好，他不用他现在
1: 也好
0: 是吧？也好。
1: 但是有一点，你用完黑绷带之后，你再用我们的迪奥的这三合一的这个叫什么口红套盒，你会觉得人生何处不精彩？
0: 是啊，有需要我们迪奥
1: 咋样？给七七摁到那儿，摁住了 baby 是吧？
0: 七七看你的需求啊，
1: 哎，
0: 想要我们的黑绷带，你就回复那个
1: 大
0: 牌，你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想要我们的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现在也是有一个折扣的，直接在4+999的平台上回复口红两个字，三件套啊，在专柜这一个小礼盒，对，是780。这个粉白套装的高定小礼盒还挺漂亮，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5%，只要199元，到手三支啊，欢迎你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口红来了解详情了。
1: 来。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4+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来山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黄岭，这里呢有最美的秋天。喜欢旅行的人都对晒秋不会陌生，它不像自然景观，有种未曾雕饰过的自然。黄岭的秋天多了一种人造的美感，圆圆的晒扁，有序的排列，红黄相间，看起来啊就热热闹闹的。挂在房檐上的除了灯笼，还有甜蜜的吊饰。丰收的喜悦都挂在了院子里和村民的脸上。我来的时候也在想，黄岭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并不刻意的烟火气，真的太难得了。来到江西啊，还要去看一看最好的落日，就在长溪。在婺源呢，有一种说法，婺源的一天从石城开始，在长溪村结束。你应该抽出一天的时间，早上在石城苏醒，傍晚就来长溪浪漫。下午的4-5点钟啊，长溪就像是被开了暖光灯一样，把所有的色彩都照得更加的浓郁。刚才还晃眼的山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泛着粉色的清新。

0: 有人说浪漫这个词不适合古镇，那一定啊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傍晚的长溪。
1: 当然想要看一下古韵最浓郁的古镇，那就一定要去姚里古镇啦。
0: 姚里古镇是我去过带有古镇二字当中呢最像古镇的地方了。通俗的讲啊，这里压根儿就嗅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商业气息。古镇呢还保留着明清的石板古道，还有商铺以及当年红军在此的旧址。古镇有桥有水，经常能见到村民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来到这里啊，你就要放慢脚步慢慢的欣赏。它不像乌镇西塘一样被装饰得足够漂亮，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姚里呢有一点点过于质朴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古镇的魅力，也是古镇最真实的样貌。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泰州。泰州啊，这座佛系的有一点过分的苏州小城，连获得2021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如此大的名号都没见有太多的旅游宣传。屡次上热搜的反而是因为周边县市都有高铁，唯独泰州不通，大家也都戏称啊环泰州高铁圈。那心酸之余呢 ，Q Baby 就决定认认真真的安利一下泰州，让所有人都知道它的上榜绝不是浪得虚名。泰州和扬州本是一脉同源，20多年前才分开。这里的早茶和淮扬菜自然也不输，奈何名气太小，很少会有人特意绕道前来，自然也就不知道这里有全国最正宗最好吃的蟹黄汤包，还早早的就被陈小星拍进了舌尖系列。早晚都是这座城市最让人着迷的时候，一夜乘船过凤城河，一路听戏，一路是梦中人。在这座千年戏曲之乡，晨起沏早茶，入夜赏闲戏，是艺术，更是平常不过的乐趣。江淮海三水在泰州城汇合，造就了国内鲜有的水城格局。这里没有山，到处走都是水。泰州作家陈涉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水的泰州》，他说泰州的河流湖泊多得数也数不过来，整个一张绿油油湿漉漉的水网，说泰州人是在水中泡大的，一点也不过分。
2: 我想啊，生活在这样水灵温润的小城，泰州人的幸福感是从早到晚，是一年四季。周末的时候奔向兴化油菜花垛田，去看看千里黄山上的油菜花，那盛夏的时候呢，就去成片的水上森林避避暑，寻找童话中的绿色秘境。那到了深秋呢，就去秦湖湿地里坐摇橹船看芦苇，听点小曲发发呆。到了冬天呀，暖阳下老街里散散步，一路说上点小吃就乐哉乐哉。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好，大家好，我是秋 baby 呀。
1: 秋 baby 来了，你看我就说呀，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跟我们这个什么志趣相投的朋友。
2: 当然了，
1: 哎呀，你看人家七七，
2: 他说
1: 不光会谐音梗，
2: 他刚才不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什么先苦不一定后甜，但先甜是真甜，就是人生已经非常通透了。通透到什么程度呢？就我们一提黑绷带，他说我就是用了这个999的黑绷带之后，我才开的智。
1: 哎呦，您这黑绷带那是抹脸上，
2: 他不
1: 抹头上了，那是
2: 抹平了我们的肌肤呀。
1: 那你可不，
2: 也抹平了脑袋里的小疙瘩，
1: 你看
2: 吗？抹的都非常平，
1: 生活
2: 想问题也想通了。
1: 生活就像一团麻，您没有一团麻，您是一根线。下期说老杨，我放假了，也就60天吧。就我挺烦这样的朋友的，长得好看还开了痣，
2: 然后接了
1: 还用黑绷带，还用迪奥口红套盒，然后还能放60天假。
2: 不是朋友，你
1: 真是挺让人烦的。你录旅行日记吧，好不好？
2: 闲着也是闲着，
1: 也是闲着。
2: 你出几期文案？
1: 对，
2: 你到时候录好了，我教你咋制作自己作品。
1: 还你还教他咋制作？你做好来自己学，
2: 完了之后自己传上三审啊，
1: 行吧？
2: 别啥都依赖我。
1: 我就问一下，高考多少分？当时，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们要注意了啊！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对，报好学校之后啊。选好专业
1: 就能跟我们一块开支了啊！那人生有不同的这个认知了。
2: 你看人生的认知真的当时就是认知不清楚，早知道我也当老师，我也有60天的假，
1: 你就霍霍我就行了。
2: 朋友们有一些人生的道理啊，咱们相互之间交流交流，
1: 这没道理。
2: 因为确实越知道越早，少走很多弯路。
1: 为什么人家就这么优秀呢？是不是？
2: 你看现在七七，他不仅有60天假期，他如果说想出去玩，他直接买张票就出发了。
1: 对呀、
2: 如果说七七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听我的，就去济州岛就对了。
1: 对，
2: 郑州可以现在直飞过去，免签啊，2个半小时直达，不用任何的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呢？比如说家里有小宝宝的，我们带着孩子去牛岛、去坐观光车，去吹吹海风。孩子一兴奋
1: 完了
2: 一直叫，
1: 看把孩子急的，羡慕的，你瞧瞧，
2: 带他们去那个泰迪熊博物馆。
1: 哎呀，你看进去都不想出来，
2: 去跟那种小熊
1: 美得很，
2: 去合影
1: 魅力很，
2: 你拽也拽不出来。
1: 对对对，
2: 完了之后呢，去海苔博物馆，让孩子可以亲手来做紫菜包饭，
1: 这做个饭，
2: 你看自己做自己吃，多有成就感。
1: 是，我也不想吃，你吃吧，自己做自己吃吧。
2: 作为家长呢、也有去处啊。你比如说呢，你
1: 喝喝咖啡，吹吹海风，
2: 对，然后在咖啡店一坐，孩子去那沙滩上开始玩沙子，一玩玩一天，
1: 挖沙去吧，孩儿
2: 也不用操心，
1: 多美啊！
2: 到那吃的也多，人参鸡、土豆排骨汤，还有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吃完全吃得惯啊。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非常的多，有5天的、6天的行程都有。当然，有些朋友说我想省心，可以跟团吗？也可以。包括有些朋友说我就想我们自己家开个小团也可以，或者有朋友说那个我就单纯买机票，其他的不需要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帮您直接买打折机票，
2: 说吧，想干啥都行。
1: 是，就是宠你们。
2: 关键是我们啊还考虑的非常周到，你现在报名还送你转换插头，你不需要自己单独去买转换插头了，
1: 还有手机流量卡呀。
2: 是，然后落地之后，你到那儿之后直接发朋友圈，特别方便。
1: 对，
2: 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了。
1: 对，
2: 给自己订一个好的时间的机票和好的酒店。
1: 是，
2: 像七七就随意选择一下。
1: 60天呢？
2: 对，
1: 哎，
2: 60天随便去玩。
1: 环游全国了，差不多。
2: 你去玩6次都够了，
1: 是吧？来吧，直接回复直飞到私家车999平台就可以了。记得带上你的那个赫莲娜，记得带上你的迪奥口红套盒。
2: 是的，
1: 回复大牌或者口红，有需求的话随时来。

0: 刚才那个想唱歌的朋友们，想点歌的朋友们，
1: 点什么歌？
0: 到底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
1: 差不多到点了。
0: 对，因为基本上到了半点之后呢，都是我们一展歌喉和大家分享艺术的一个环节，所以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有些朋友说我想点歌送给说亲爱的他呀，
1: 哎
0: 这个过生日的呀，哎什么的纪念日的，
1: 是，
0: 我们也负责送这样的惊喜，
1: 对，
0: 都可以直接点歌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遗失的最美再说啊。
1: 说什么？
0: 说老杨。
1: 怎么着？
0: 我去年跟腾霄推荐了一部电影的解说啊。
1: 啊。
0: 都是现在一年过去了，他做出来了吗？
1: 哪部电影？你说吧。腾霄天天做电影的解说。
0: 以我对腾霄的了解啊，虽然腾霄也做啊，但是至少三年啊，不曾打开过那个制作软件了。应该是去年的话。前年的都不一定做了。
1: 你看你前年推荐的，没，腾霄是忙
0: 忙
1: 忙，确实有的时候忙着拍电影
0: 啊，
1: 忙着这个叫什么这个录内容，等等等等啊，这个主要是等等等等，四个字听话听音儿，听见没有啊？来这样吧，既然你都说到这个词儿了，我们决定让你听到这个腾霄之前录过的一部分的电影的解说。好好，
0: 大概五年前的一些作品展示
1: 有新。我们这样啊，邀请你先听一下这个关键词，回复过来几个啊，语音文字都行。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6: 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是由邢文雄自编自导，马丽、魏翔领衔主演的开心麻花电影，于2022年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魔幻时刻》，讲述了龙套演员魏成功为了实现自己想要饰演一次男主角的梦想，在得到了女演员米兰的赏识后，意外陷入了一个用戏剧编织出的局中局的故事。
7: 卡尔是谁呢？
8: 卡尔是个杀手，异地间的那种，就没有活人见过他长什么样。
7: 没有活人见过他。
9: 你认识卡尔？
7: 他是我的影迷，非常狂热的那种。
9: 如果你能把他找来，咱俩的事情好商量。
6: 魏翔饰演的魏成功非常热爱表演，但是其貌不扬的他往往只能够在电影当中演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可是即便如此，他的无比认真地对待的这股子韧劲儿，引起了当红女明星米兰的注意。
7: 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扮演一个杀手。
9: 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
7: 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
9: 不，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一说。
7: 作为一个演员，可以把角色的灵魂塑造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您和角色真正做到了合二为一。
6: 这部电影是一个经典的喜剧框架，身份错位，假戏真做。魏成功以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把真实的黑帮当作演员，身处杀局面不改色，而真实的黑帮则面对魏成功的不按常理出牌给吓到了。错位和误会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笑点。
9: 对，就不麻烦您了，您把剧本给我，我好好揣。
7: 那如果说这部戏没有剧本，你会怎么演？
9: 那我只能瞎鸡即兴发挥。
7: 我看中的就是你这个能力。
6: 而这部剧成功的关键之一也在主演魏翔的身上。在电影当中，他饰演的魏成功是一个颇具喜剧感的人物，极致热爱表演又带着一点傻气的执拗，让这个角色变得并不好演。既要让观众看到自己的傻，又不能让观众对自己感到讨厌，所以如何制造共情就成了关键点。配角魏成功对于表演，对于人生的态度始终是热爱、坚持和相信。

相信的，哪怕电影是假的，他也要真的全力以赴。而这些所谓的配角，又何尝只存在于影视作品当中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有配角，我们也无时无刻的都在扮演着配角。如果你努力扮演好这个角色，配角也会有圆满的人生。因为你要明白，每个所谓的配角都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在自己的人生主线当中，他永远是主角。有句台词说，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只要用心来，处处是舞台。在不同的维度上，我们都有可能是主角，在不同的角度里，我们又都有可能是配角。所以在电影的结尾用了那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天才白痴梦》，里面的一句歌词可谓是极其符合电影的主题，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飞无需在梦中。坚持好你的初心，善良的人总会有好运。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吧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1: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潘娜在点歌了，他说腾格老师版本的那个乌梅子酱。
1: 乌梅子酱。
2: 啊、哦、阿维会不会
1: 说多好啊。
2: 嗯。
1: 好吃吗那个，甜不甜这样到上这个岁数基本上吃甜的少了，这
2: 显然就是在这个领域啊。
1: 甜的过分了。
2: 这个歌对。
1: 对有一些年轻人来讲确实不熟，
2: 对一些太新了吧，反正
1: 你是不是也不会啊？
2: 我会。
1: 你会吗？你说你甜甜的什么就像乌梅子酱、
2: 哎、对对对、
1: 这个、
2: 就是那样的。
1: 啥听头啊，现在带面包吗？抹吐司面包啥？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这适合我们俩。
2: 我
1: 咱
2: 这
1: 个年龄
2: 刚找不到乌梅子酱的调，你在背靠背
1: 你会不会
2: 浅浅的微笑？
1: 就副歌嘛，这一句。你也合着你也是这样的选手啊？
2: 真正的味道。前面还有歌词啊。
1: 背靠在树枝上，
2: 蜻蜓落在露水旁乘凉。
1: 乘凉，摇摆后的乌梅树下。
2: 换个吧，换一个歌曲。然后刚刚呢，这个 BOA 说
1: 拿捏了，看来是。
2: 他说有
1: 以后像这种就狠的话让我说，狠的话让我说啊。
2: 他说有一首歌叫《三界四周》，
1: 那、
2: 啊、到两位可以试一试吧。节目里好像是没有听过。
1: 三界四周是啥玩意儿？
2: 是那个当时悟空那个游戏里面出的那首歌曲，
1: 哦、
2: 然后非常多这个擅长音乐的这个音乐技巧非常高超的老师都喜欢翻唱。你比如说他原唱是那个者来女那个老师啊，
1: 哦，黑神话里头的，
2: 对，
1: 哦，多好啊，
2: 想听我们俩唱，
1: 我们也会唱那个西游记里头的那些、啊、
2: 对啊，敢问路在何方，路在
1: 路在
2: 下，
1: 好好好，可以可以
2: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1: 啥感觉？就是啥感觉呀、啊？
2: 就是
1: 啥都会的感觉。
2: 一定要这个声音靠后的。
1: 恨不得说老杨 ，baby 没有不会的，
2: 嗯，
1: 只有好不好听的，知道吧？
2: 其实朋友，你们要真敢点，我
1: 没有数量，只有质量，
2: 肯定也真敢唱，
1: 敢。
2: 但是建议朋友点的时候啊，
1: 你用点心。
2: 是的，
1: 对。
2: 我觉得多一点那种对我们歌声的敬畏之心吧。
1: 对歌声的敬畏之心，难道不应该是对艺术的敬畏吗？
2: 不然
1: 我们俩那
2: 确实容易弄大。
1: 我们俩准备的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
2: 嗯，另外一首
1: 《一生所爱》。
2: 一生所爱这首歌曲，
1: 哎、
2: 老杨说自己唱得很好。
1: 不是我，对我是觉得挺喜欢，
2: 挺喜欢，说特别好听。
1: 对，
2: 也不知道是他唱得特别好听，
1: 尤其是你知道那个卢冠廷，
2: 嗯，
1: 是吧？而且就是他。

0: 那个谁，那个莫文蔚，哎，一块合作的那个版本，哎呦，太好听了，这一听就觉得入魂啊，一首歌，
1: 确实不错。但我跟一会儿咱俩练练吧，要不要？
0: 就练一下，
1: 练练吧，
0: 给大家一个这个休憩的时间，一会儿好不好？
1: 主要是给大家现在这个一个放松的心情啊，等一会儿我们俩练好了之后，给大家稍微上台，
0: 这是大话西游里头的，也跟西游有关嘛，是不是啊？
1: 差不多跟那个三界四周，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当然朋友们也欢迎继续来互动话题，
0: 行啊，
1: 我们再聊说哪句话你觉得特别有道理，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
1: 刚才有很多朋友确实分享了非常多那种特别深刻的道理啊，
0: 对，
1: 现在我看到这个很多朋友开始给我们分享一些浅显的道理了，
0: 好，就是由浅入深入浅，
1: 是遗憾再说，
0: 浮出水面了。
1: 他说我说一个啊，
0: 说什么？
1: 不要随便借别人钱啊。<笑>
0: 我跟你说这个我可就不困了，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就曾经借给两位朋友钱，我现在回想一下，真是我就觉得现在真是我就不是吐苦水啊，
1: 要不回来了，
0: 就不还，就说一整天天你行吧，要钱没有要，当年的承诺还记得吗？那位姓什么的朋友，真的现在都是哎，我现在离离拉拉给你点吧，你知道我有多难吗朋友？
1: 确实，
0: 你知道这个，你知道我内心当中是多伤吗？你当年给我的承诺是我办个月之后给你，然后接下来半年之后给你，一年之后给你，现在五年了，
1: 左三年，右三年，
0: 再过三年我都要成老大了，朋友，
1: 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好气人呐！ 是的，然后呢，这个还有，你看朋友这些道理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深刻还是就是比较简单的。
0: 但他你说是不是对你的人生极有帮助吧？说有帮助啊，还有帮助了，
1: 早点说嘛。
0: 对呀，
1: 老杨至于损失那20块钱吗？20块，哎呀，还有温柔市民在说啊，他说，
0: 就说这样，我就说一点啊，朋友们，我知道这是特别浅显易懂的道理，但是我真的，我真的就用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告诉各位，如果真的是你同意了要借给别人钱，你内心当中就做好准备，
1: 就别打算让他还，真的，他还了就是惊喜，不还了也在意料当中，所以借多少随你自己，真的我借过五位数，所以说我借过六位数给人家，所以说朋友说的真的有道理，别借，直接就两个字，
0: 冷静，
1: 别借，
0: 救急不救穷啊，
1: 是的，然后还有温柔市民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道理啊，他说其实呢，我在
0: 心情不好了，
1: 生活当中啊，
0: 你来吧，生活当中怎么样了，
1: 是给大家说一个道理，
0: 道理道理，
1: 就是有些朋友在你找对象的时候说长相不重要，
0: 当然，
1: 但是后来我发现的道理啊，
0: 不行，他们选的都是长相好的，
1: 重要，很重要。
0: 得看脸，长得帅能当饭吃吗？
1: 得吵架的时候心情好一点，看着脸。当然这个朋友们有什么生活当中学到的深有感受的小道理，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有朋友收到几点，凭自己本事借的钱凭什么还，好气啊，就这种人，
1: 凭本事我就不还，
0: 就你们把市场搅和黄了，知道没有？就你们真的是，
1: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分享自己生活里面的那些小小的道理，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说这么个事儿吧，
0: 一是的罪名还说六位数吗？难道啊，不是老杨借呗六位吗？是啊，六位数啊，确实是当年，现在回想一下，
1: 对，
0: 挺愁人的。
1: 他说还得是老杨啊，
0: 你看baby那个卡里都没给我见过这么长的长度，就是当年还有的时候，说完说这不提了，说让他凭本事慢慢还吧。家里边有8到15岁的家长， 8到15岁的娃的家长看过来，我说这么小也不该的，气人，小大人嘛。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学员，5天4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这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是干什么的？一句话说清，就是5天4晚，有40到60名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哎， 其实没我们什么事儿，是吧？就是让大家从零开始好好的锻炼，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们不培养会听话的孩子，我们培养的是能自己解决问题、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名额紧张，想给孩子争取锻炼机会的家长赶紧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就能来报名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成长来了解详情了。当然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0: 一段广告，
1: 广告之后我跟老杨彩排彩排。
0: 对，这广告当中，
1: 哎呀，
0: 咱大概排个三分半吧，
1: 四分钟吧，
0: 四分钟吧，好吧，
1: 四分半也不
0: 是，然
1: 对这首歌信心不是那么的全啊，
0: 是吧？这里边关键有这个粤语，
1: 对，关键中间还有一些和声，
0: 还有一些谐音的歌词，我们找一找。来，
1: 欢迎朋友们。
0: 欢迎朋友们，等待一下啊！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独行月球是由张弛玉执导、沈腾、马丽主演的科幻喜剧电影。这部开心麻花的作品于2022年上映，电影改编自同名漫画。讲述了人类为了抵御小行星的撞击，拯救地球，在月球部署了月盾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的时候，维修工独孤月却因为意外错过了领队马兰星的撤离通知，一个人留在了月球上。
4: 马兰星，你当初把我拉到月球，我一点都不怪你，不过再回到当时，你还会丢下我吗？
5: 会。
4: 你是真冷血呀，我是真喜欢呀。
3: 电影是以两个视角来展开的，从月球的角度来看，围绕独孤月和一只叫刚子的袋鼠之间的戏份展开；从地球的视角来看，则是以幸存的人类围观独孤月和那一只名叫刚子的袋鼠之间的戏份展开。两颗星球上的人们都踏上了一条没有选择的旅途，前路漫漫，要面对的各种突如其来都是未知。
4: 忘了想要回去，怎么还是得靠咱自己？
6: 我稳了，刚子。
7: 如果独孤月能够平安返回地球，这才是对所有幸存者最大的鼓舞。
8: 有信？
7: 有信。
8: 那就信一信。
3: 被留在月球上的独孤月可能也算幸运，因为月球上的口粮足够他吃一辈子，所以他过上了很多人都羡慕的生活，不用干活，天天睡觉，东西多得吃不完。但是如果你生活的环境连一个和你说话的人都没有，你又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所以必须要有一个理由，马兰星就是独孤月的希望。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会说是冲着笑去的，可是却意外收获了一份浪漫。这份浪漫体现在擦肩而过的时候偷偷看你，这份浪漫体现在为你写了一封情书但却错过了最后的撤离，这份浪漫体现在不管你是不是还活着，我每天都要呼唤你无数次，这份浪漫体现在我要努力活下去，一定要回到你身边。而这份浪漫更体现在我变成流星划过地球，就是为了想再看你一眼。
9: 我的祝福，生命阳光最温暖。
4: 马兰星，也许我俩该相见了。
3: 独孤月在月球上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重返地球再看一眼马兰星。有句电影台词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有句诗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一位科幻作家说，我们的目标不是星辰大海，而是终结孤独。只要他还在你的心里，你就可以永远坚信宇宙那么大，我们还会遇见。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

0: 歌是吧？肝肠寸断啊！
1: 刚才我们放了一个《畅行早高峰》的片头吗？
0: 是吗？
1: 没事，都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们说不重要，都是一家人嘛。
1: 我的歌词啊，找到了。
0: 你找到没有？
1: 找到了。
0: 找到了，来吧。哎，
1: 清清嗓。
0: 你先来是吧？
1: 你一起吧。
2: 从前应在，我会留在巴来。

0: 来呀、啊、
1: 你看
0: 感觉一下来了
1: 来了师傅，悟空，你知道什么是当的当当当当当吗？
0: 我不管，我现在演紫霞仙子啊！
1: 操，差点抢！
0: 过门正过着，
1: 带上金箍儿，跟为师一同去西天吧。
0: 你自己去吧，你自己去西天啊！

0: 了，真的真烦。我应该三三
1: 心烦。副歌啊，准备。

0: 托儿。
1: 谁是你托儿？
0: 托儿。
1: 我是紫霞仙子。
0: 仙子，你就饶了我托儿吧。
1: 差一点就中了你的圈套，差一点就答应你了。托儿。
0: 是不？
1: 谁是你托儿？
0: 带上金箍儿，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01公分，是吧？哎呀，
1: 差一点我就哎。
0: 但你就说这首歌是不是特别走心吧？
1: 特别走心，而且我喜欢里面那个叠唱的部分，
0: 嗯，
1: 就那个羞涩的太阳那一段。
0: 情绪一下拉满，知道吗？
1: 一下子就扬上去了，
0: 是不是？
1: 感觉非常不错。
0: 哎，
1: 来吧，刚刚一首歌曲，
0: 嗯，
1: 想点评的朋友们可以点评一下。

0: 吧。
1: 振峰就说了嘛，
0: 什么
1: 这首歌曲陶醉。陶醉
0: 陶醉，对，不知归处啊，
1: 也很沉醉吧。
0: 当然
1: 包括呢这个兔达斯在说，哟，今天要唱粤语歌呀。
0: 对，是粤语了。
1: 我们粤语还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确实语言天赋较强，
0: 会的多
1: 拦不住。
0: 对，
1: 那再说今天这个粤语听着稍微有点烫嘴，
0: 情意感受到了，浓浓的
1: 唱的那种情绪表达的比较急切了。
0: 至于我们想要表达什么，可能你在歌曲当中假如说没有感受到，
1: 嗯，
0: 没关系啊，回家之后再温习一遍这个电影。可以了，人家唱完之后就感受到我们的情意了啊。
1: 嗯，是的。
0: 嗯，
1: 然后预言说我不管，我是指自下。咋还有人争呢？这
0: 那可不，
1: 现在我封你为蜘蛛精。
0: 我要我说 baby 可爱，我为什么喜欢 baby 就在这一点，你知道吗？
1: 我不管，
0: 就推开一切，你知道吗？
1: 管不了那么多了，
0: 为了自己心仪的这个。来，
1: 紫霞仙子就是我。完了之后
0: 说什么？
1: 我这扮演的没问题。嗯，你看车胆河就支持我了。他说我觉得大脸猫演紫霞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当然了，
1: 只要是在演的时候咱不唱歌，
0: 咱的身材样貌歌喉
1: 对
0: 哪一样次于紫霞，
1: 这其中只要不唱
0: 每一样次于紫霞。
1: 唱可能会好一些。
0: 这不唱也罢了。
1: 里面紫霞有歌声吗？
0: 有
1: 啊。
0: 当当啷里当里个里个当，
1: 我不信这是紫霞唱的。
0: 八戒唱。哎，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紫霞唱那个三界都比唱你那个好一点。四川
0: 当然是损错。
1: 当然这个朋友们啊，在平台上还有一些对我们歌曲的认可，
0: 认可
1: 潘达就 说,
0: 说
1: 这个情谊我反正是感受到了。
0: 行了，这就可以了。
1: 振峰也说配合很默契。当然了，
0: 对，您的情谊我们感受到了，是吧？嗯，
1: 然后 Mr. 苏也在说，
0: 啊，
1: 本来我开着车窗呢，
0: 啊，
1: 一听你俩唱歌，吓得我赶紧把那个车窗都关上了。
0: 很久没有提醒大家先摇起车窗了，
1: 因为我们对我们的音乐其实现在是充满了信心的，
0: 尤其是今天节目开始的那一首歌。
1: 所以没有啥好关车窗的，朋友都不需要有这样子的感受，
0: 没有什么可以惦记的。
1: 对，
0: 嗯，
1: 你就放心听，
0: 安心大胆的往前走，
1: 能咋？
0: 哎，
1: 不就旁边车白你一眼吗？
0: 对，白你一眼又能怎？对不对？
1: 对，能怎么样？
0: 哎，
1: 你把声音再开大一点。
0: 是的，
1: 让他感受感受音乐的魅力啊！
0: 可以的。今儿节目到这快要接近尾声了
1: 啊！
0: 有朋友说三千四周无双休，
1: 四周无双休，不叫休。
0: 你们单位啊，
1: 要不然就不想唱这个歌呢。
0: 行了，
1: 非得点。
0: 你看，
1: 点完心情又不好。
0: 这不，还有朋友替我拔横，说老杨算了，
1: 嗯，
0: 你看把老杨气的话都不会说了。
1: 嗯，
0: 哎呀，这确实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就是说起来特别有道理的一些话。
1: 嗯，
0: 借钱不借钱的这事儿，关键完全看自身。
1: 是
0: 啊。但是这东西呢，怎么说呢？有朋友说了，哎呀，赶紧今天要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比赛的事儿了，
1: 还说这个呢？
0: 没打算呢。
1: 我刚才都想好了。
0: 嗯嗯，
1: 就是明天我们的话题主要讨论的是这个方向。
0: 哎，
1: 帮帮老杨，问问借出去的钱怎么样巧妙的要回来。
0: 你就别帮我了，这事不必啊，大可不必，啊，
1: 不学这一课吧？
0: 对，是的。
1: 因为必要的，
0: 这个英格兰和比利时双双逆转晋级了。
1: 嗯，
0: 啊，我们也是要祝贺一下，啊，先说完了。
1: 嗯
0: 嗯，今儿的节目呢到这儿要接近尾声了。
1: 是的，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与陪伴啊。明天的话题大家帮忙想一想，
0: 嗯，
1: 然后交个三十。那今天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明天见吧，朋友们。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4: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5: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3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 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他，他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6: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我是王腾蛟，听朗读，和你一起在书中寻找知识的力量，汲取文字的营养。
7: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8: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9: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0: 这里是听朗读。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蛟。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啊，继续我们来读书啊。今天呢，我们要表扬一下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开始我还没有开始自我宣发，有朋友就开始发读书、朗读，好，谢谢各位。哎呦，这话说的好肉麻呀。想要这个和我们有更多的爱读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啊，想要和我交流，您可以发送朗读读书。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啊，到我们的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获得二维码，让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想进群也可以啊，我们聊一聊也没问题哈、其实呢，很多时候我都会从我们朋友们的身上学到很多，包括也有很多朋友问的问题，确实我实话实说也不是每个都能答得上来，但是呢，问了我的问题之后，我再去找人请教啊，我再去查阅资料啊，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也有很多朋友会在微信上给我提意见啊，这个或者是给我指出一些谬误，也非常感谢，谢谢各位啊，这个真的是这个帮助我们提高。而且我们这个群里面很多朋友多才多艺啊，琴棋书画什么都有啊，这什么都会啊。每天呢我都觉得节目做的呀还是很让我这个自己觉得充实的。当然您听节目，我也尽量想让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能够觉得能有一些充实的信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也继续啊会给各位来讲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呢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呀，就是在这个社会中打拼的朋友们来听。这本书叫什么呢？叫《陌生人效应》。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还有印象啊？有一部曾经造成童年阴影的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对吧？然后有时候我们教育小孩子也告诉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啊，不要拿陌生人的东西啊，不要跟陌生人走。但是我们到了工作当中， 或者是适应一个新环境，比如说哈，就是即便是学生，他可能你到了幼儿园，到了小学、中学、初中啊，高考、大学，其实每一个阶段你需要面对的都是陌生人，怎么样在这个陌生人当中，然后呢变成熟人，变成老熟人，变成朋友啊，怎么样把我们现在有一词儿叫人脉啊，或者把这个我们身边的人变成你自己的好朋友啊，我觉得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其实我挺不喜欢所谓叫人脉，或者是人脉倒也没什么中性词了，我都挺不喜欢说把这些所谓的这个和人交流交往变成了一个所谓资源这件事情。但是这是个人的看法啊，个人的好恶。但是确实你说我们把一些陌生人变成熟悉的人，变成朋友，对我们来说有没有帮助？有，可能是资源上的帮助，可能是工作上的帮助，也可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对你的一些宽慰、支持、关爱。所以陌生人确实可能会从陌生人变成一个 X， 就是他有可能会伤害你，也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帮助，一切都是未知，看你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去判别和辨别。但是陌生人这层关系可能往往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所以说这本书里就会告诉你陌生人效应。先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加拿大作家，还是非常有名的。他之前有一些作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比如说像引爆点，比如异类，这都是还挺畅销的书。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这个2005年的时候啊，美国那个著名的那个时代周刊把他评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他是2011年的时候拿到过加拿大勋章，这是加拿大的普通公民能够拿到的最高荣誉了。所以说作者还是很有还有这个很有权威性的和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验的。这本书会讲什么呢？他会首先会告诉你，我们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核心的问题在哪儿啊？这作者的就认为呢，误判对方的意图就容易导致冲突升级，被陌生人欺骗，简单的给别人贴标签，这都是我们经常在和陌生人打交道当中容易犯的错误。那你看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作者的笔下，作者的观点里面认为就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核心的概念。刚才我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了，说你把陌生人想象的太简单了。哎，您一看这个观点，这有什么新观点？这能写一本书？这我打小我就知道。但其实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目的不是让你知道，是让你划重点，相信。我们知道啊，你从知道、了解和到相信，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过程。这个相信可不是说让你相信每一个陌生人啊，我必须这也纠正一点，因为我们是广播节目、音频节目，我们要把这个可能产生的误会要给大家说清楚，就是让你要相信的是作者的这个观点，就是陌生人真的挺复杂的啊，所以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可能犯错，对吧？所以说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把别人能替你犯的错给你复盘一遍，从而让你达到真正的相信。哦，这个与陌生人交流真的是还挺难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你看在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叫这个核心内容啊，跟大家来说这本书叫陌生人效应。
12: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11: 来说说这本书啊，我们一生当中啊，在这一生当中，穷其一生啊，你将会有遇见过很多的人啊，除了有血缘关系、有宗族关系之外，其他大部分我们都叫做什么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和陌生人建立起来的。即便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宗族的关系当中，你也有可能有一些我们叫这个远亲，就是可能比较陌生的亲戚。那你 也可以基本上把它划到这一类里面啊。那当然从我们从整个人类的进程角度来讲，那和陌生人初次接触的时候，就是人从本能上来讲，它会产生一种天然的感觉。这种天然的感觉，给大家四个词儿，你来选选，是放松还是谨慎，是敌对还是友好呢？先把这个先放在这儿啊。研究表明啊，我们常见到的这种印象其实不准确啊，我们不能单纯的用这几个词来去描述和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和陌生人怎么样聪明的相处，这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必备的技能。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出了三个陌生人效应，他用大概十几个案例告诉你们如何去让人际之间关系去避免踩这些雷，不管是亲密关系、工作关系、商务关系、谈判关系啊，你要做那个会聪明做决策的人。那说说吧，说说这个具体的例子。我一看时间好像有点不太够哈、啊，那我们把这个例子往后再来放一放，我们再回过头来哈、啊，再跟大家来简单的聊一聊这本书。就是我们先在这儿做一个假设，就是你想象一下，假如两个人之前认识，在很多时候你在交流的时候，那和两个人完全不认识，你在交流的时候，你的方式、你的方法可能完全不一样，对吧？但是两个人从认识到熟悉到信任，这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过程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就会告诉你很多具体的案例，那来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避免把陌生人的关系变成埋在你身边的危险的关系。那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就跟大家来举几个这书里面讲的具体的例子，我们来看看啊，这本书告诉我们讲说陌生人效应它到底会能带给我们具体什么样的效应呢？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啊，它会给你列出一些具体的基础，比如说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你先默认对方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应该怎么来做呢？啊，比如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是陌生人，你是默认他真实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展开协作呢？这本书里面都会给你一些具体的答案，其实我觉得还挺能帮助我们解开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谜题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聊。

0: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

0: 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机，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1: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4: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3: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5: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6: 暗香浮动了岁月。
7: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8: 希望在未来绽放。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9: 这里是听朗读。
10: 好，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这本书《陌生人效应》啊。就我们直接进主题，刚才就说这本书里有很多例子。首先来跟大家说说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发生在美国啊，这件事呢在美国还曾经掀起过轩然大波啊，还挺有争议和震撼的一件事。这发生在2015年，一位叫布兰德的女性开车去买东西，然后她开车变道的时候没打转向灯，然后呢就被警察拦起来了。按道理说这件事也算正常，对吧？那你拦下之后就交流呗，没违反规则，然后呢罚款啊，然后就 OK。 但是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平常，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位女士开车女士布兰德就点了一根烟，这警察就说，那你把这烟掐了。这布兰德就说，我在我自己车里我有我抽烟的自由啊。这警察就说，那对不起女士，你现在要马上下车并且把烟掐掉。这布兰德就说，你没有权利这样做。这一下就把这个火就点起来了，然后后面的事儿就开始了。警察就要求，就是你现在必须下车，布兰德说我就不下，越吵越凶。最后这个警察就把这个布兰德从车里直接拖出来，然后这个布兰德就反抗。这警察接着一看他反抗，还叫了支援。整个一个过程，警察就一直重复一句话，请你配合。布兰德就重复一句话，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就因为我没有打转向灯吗？最终这个布兰德被捕了，然后3天之后他在监狱里自杀了。然后但是很多朋友就会说，那这是不是警察或者是这位女士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或者就遇见什么事儿，有什么创伤？还是有一个前提的，这位开车的女士布兰德在平时还是一个性格相对很受大家欢迎的，然后呢还是乐手，经常会发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视频到社交网站上。这个警察呢在同事眼中啊也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双方没有那种我们叫可能是预想到的心理的问题。但是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最后两个陌生人因为沟通不上到

致互相的这个不信任，矛盾升级，到了最后这样一个悲剧的状态。那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件事其实就是几句话能解决的事儿，但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是陌生人，所以这件事你说是不是什么具体分析咱们不往后延展，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端案例，而且也是一个悲剧的结果。但是至少它能说明一件事情啊，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其实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擅长跟陌生人打交道，对吧？所以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件事儿。那作者就说，你看到的很多问题就会容易导致什么呢？你的误判就会导致对方的就会导致冲突升级，在这个世界里面就非常的明显啊。那所以说你看你突然一听哈、啊、就会觉得哟，那我们在解决和陌生人的冲突当中应该怎么做哈、啊？那刚才我们一直在说陌生人效应，哪些效应呢？我们来具体跟大家说说。首先，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先回答大家一直以来的疑问哈、啊，说在和陌生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很担心，就是我们能不能识别对方的谎言啊？有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叫《借我一双》。慧眼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会唱的应该年纪都正青春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第一反应说，那能不能识别出对方的谎言呢？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当然能，谁还不是个社会人，谁还不是个聪明人啊？即便偶尔你被骗啊，你也会安慰自己说，哎呀，这我可能就这方面我不太懂啊，我也就是这回我这个打了眼了，我这回没在意，你总是这么安慰自己哈、啊。但是你稍微去看看那些新闻，你就能发现，其实受骗这件事儿，跟我们讲叫你的学历高低、文化水平，然后所谓社会经验、年龄高低、性别男女，好像关系没有那么大，对吧？那也有人说，这个不怪我啊，都怪骗子水平太高明了。但是你会看有一些这个被骗的那些新闻啊，其实那些套路就是天天在我们在媒体当中啊，也经常包括朋友圈里经常都见新闻里，我们要干的很大一件事就是告诉大家这揭穿骗子的骗局。但是你真正面对骗子的时候，你还是容易上当，是吧？所以说现在导致有一个新的职业叫什么，叫测谎专家。测谎专家就是干这个的哈、啊、专业就是测谎啊。咱先不说灵不灵，就是所谓这个，单看它有一些具体的这个方法本身哈、啊，比如像微表情啊，通过表情的微小变化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说谎，然后这是目前在世界当中比较出名的手段，对吧？当然，其实在如果说再放在这个业内来说，这个微表情它是算是有争议的，它不是那种极其权威的啊，还会有人觉得这微表情这件事儿不靠谱，你就看眼神，眼神就是你心灵的窗户。所以也有专家就认为说，你要看一个真实意图看眼神。但还有一本书叫《超强掌控》，这书写得更神了。他说看一个人的真实意图，你看他的脚，你就能看出他真实意图。那你看列出来了这么多方法，那到底哪个方法管用呢？那咱也不评论。啊，而且这些方法还不是你一时半会儿学你能学会的啊。那你说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那你首先你就得先找到这些擅长辨别谎言的这些人，他们从方方面面上一般来说都比别人更加的敏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写了一批这样的人的故事。他们有这个有美国国土安全的，有这个美国这个情报中情局的等等等等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这里头讲的有一个故事，就是在1996年的时候啊，美国跟古巴大家也知道正对峙啊，双方都在这个对方的阵营里安插了很多的叫内线啊。然后呢，其中呢有一个内线比较特别，叫安娜。他呢本身是美国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然后呢就专门负责这个古巴的情报分析，同时啊他在他们内部还有一外号叫古巴女皇，就是他因为他很了解古巴嘛。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叫古巴女皇，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古巴人安插在美国的间谍。

0: 而且他待了那么多年愣是没发现。嚯，您就会想，嚯，天哪，这就是典型的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这种反转剧啊。那你会想，这个人一定特别擅长伪装吧？其实不是，其实这个叫安娜的这个古巴女皇，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就情报分析，她就是一个技术工种，她其实没接受过什么专业训练，所谓她的这个间谍手段也不是很高明。然后她每天晚上回家就把当天的收获然后写下来，然后汇报回古巴，然后呢就用这个电台放，她那个电台就放在一鞋盒里面，然后他的密码本就随身带自己手提包里。你现在来说，你对付他根本都不用测谎，你只要抓着他一搜包就能搜出来，对吧？然后那你看，就这样一个人，后来呢，这个就被发现了，就开始就是审问他，然后一个专门反间谍的人员就开始审问他，问的是，漏洞百出啊。但是呢，这个最后呢，聊着吧，这个两个人啊，还居然聊出了一点这个感情来，这还聊得还挺开心。你想，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你看，就是这个关键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所有的这么一切，美国的情报机关没发现。然后呢，你知道美国这个情报机关，它可不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就是那些庸庸碌碌的那些啊，他们本身就是特别擅查观察的人，所以专业情报人员还这样呢，更何况普通人，对吧？所以呢，现在回到这个问题，假如你是一个擅长观察的人，那你也假如你也懂得一大堆识别谎言的方法，那你在跟陌生人打交道过程当中，你会不会被骗呢？这答案是依然会。问题不在于这些方法本身，而是在面对别人的时候，你根本用不到这些方法。因为我们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默认对方诚实，这是一个人的本能，这跟你懂得多少方法关系不大。所以说打开这本书，你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这里面有一个叫默认真话效应，也就是说你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自己会开始调动自己所有的技术技巧。你就比如说我是一个主持人，我关于说话交流有我会知道不少技巧，但是我在跟我朋友同事或者是一般陌生人交流，我就加引号叫素人哈、啊，跟素人不是我们这个同行专业交流的时候，我一般不会用这些技巧，因为我默认不会调用它，因为我犯不着用，对吧？所以说有很多情况下，我在平时生活当中，我被别人说的哑口无言啊，也很正常。因为我觉得我要是开始就用这些技巧，就欺负人了。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默认效应。那这是这本书里面说到的第一个结论。那有朋友就会说，那不，我其实我是一个警觉性蛮高的人。我不会直接默认对方就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那也可以。但是这样，咱姑且不说，这个这么做你累不累啊？那接下来这本书里还会有另外的两个效应，会一点一点解答你的这个问题。时间关系，这有点讲不完。但是呢，我还是想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就是你要明白，在一生当中和陌生人打交道时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你在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明白，可能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 找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后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6: 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7: 像清风吹散迷雾，
8: 像细雨滋润大地，
9: 像阳光洒落湖面。
10: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1: 找寻前行的方向。
1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3: 听朗读。
0: 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那接下来我们啊，给各位来分享一些大家可能用得到的书啊。这本书，可能更适合有一些社会工作经验的朋友来听，因为可能您直接就能够学以致用。但是，讲的主题可能很多学生朋友也应该会经常会能够参加。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叫聚会。后来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如何打造高效社交网络。哎呦，你看这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本书听起来好实用的样子呀。确实很多时候我们的聚会就是为了促进我们的社交，当然我们说社交不一定是功利有目的的啊，可能就为了增进感情。但是我们打造了这个高效的社交网络，对于自己来说会不会有好处呢？我想除了我们说带来资源利益上面等等这些啊，诸如之类的云云，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也是属于这个社会性动物，对吧？他也不可能孤立存在，当然也确实有，我们就一些高人啊，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更喜欢独处啊，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希望啊和需要啊有朋友啊家人啊这样的陪伴。也聚会是一个很好的链接情感的方式。这本书会告诉你什么？这本书会给你一些非常实用的建议，让你找到更有意义的聚会，有效的组织聚会，召开有目的的聚会，然后让你感受到群体归属感带来的温暖。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不是告诉你说我攒一局啊，这局上有谁谁谁我能用得着，我能从他这儿怎么着怎么着了，我能他这儿怎么着了，不是，可不是这样的书哈。他会让我们重新去认识哈，我们为什么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啊，叫《聚会：如何打造高效社交网络》。
14: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友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您听到这个片花 ID 是我们也是我们一同行哈、啊、大兵，当然他从主持人转型到了畅销书的作家，他有很多书，大家经常应该会在这个畅销书榜上见过，乖摸摸头，呵呵，这个还是很萌的。

这样的名字哈，里头那一句歌词说不要未来，只要你来啊，聚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你先出来，这样别说八点钟聚会，八点半你还跟家还跟家在那儿磨蹭的啊。当然我们就要声讨一下我身边这些爱迟到的朋友，但是其实我们就能明白啊，现在可能每个人时间都很宝贵，大家其实也能发现，就是聚在一起的时间啊，尤其是你随着年龄不断增加之后啊，聚在一起时间其实越来越难约了，对吧？你有这个事情，我有这个事情啊，你有工作，我要照顾我的家，所以说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很难约。那好不容易能聚在一起，你希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呢？对吧？那这本书我觉得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啊，他会给我们的聚会附上一些比较新的理念，最起码是比如说他会告诉你，比如有目标的聚会比没有目标的聚会可能会带来更多意义。所谓这个目标，不是，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不是那种功利性的目的啊，就是你要知道的，你这回聚会我们小目标是干嘛啊。就比如有朋友就说我们聚会，我们今天拿这三瓶酒我们得把它喝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要适量啊，千万不能过量啊，酒要少吃，吃要多吃啊。这主持人嘴真碎。然后我们要说不同的场景，不同的人物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啊，每一次的聚会其实都可以创造一个暂时的别样的世界等等等等，就是这书里的一些简要观点啊。所以说来，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具体说说。首先这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你要设定聚会的目标。你看我们有一句鸡汤说什么呢？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对吧？聚会也一样，就算是相同的人，你发现在同样的场景里聚会，那可能你不用可能也一样，那是完全不同的话题内容、心境、心态等等等等，对吧？都不一样。所以说聚会的方式很重要，我们怎么聚在一起就是怎样的生活。你现在可以回想一下你参加过的聚会，联谊会也好啊，我们读书活动也好啊，包括这个一些培训也好啊，酒局等等等等，你现在回答一下你聚会的目的是什么，你会怎么描述？大多数人就会说我在聚会上我做了一些什么，但是聚会上做什么不是聚会的目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每年啊，春节中国人都要回家，除夕的夜晚是聚会，然后会有一桌丰盛的饭在那等着，对吧？烹羊宰牛且为乐，会叙一饮三百杯。那好，这场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团圆，是中国人盛大的仪式，以丰盛的餐食代表这一年当中的丰硕的成果，来期待新的一年的到来。这是春节这场年夜饭最大的聚会的目的。而它的主题是什么？它的主题不是说我们要吃饺子，吃饺子不是目的，对吧？所以了解聚会的类别和目的，你就能够很好的设计出聚会的形式。当你明确了聚会的目的的之后，比如说我们叫董事会、工作例会，对吧？或者是我生日会，你就有不同的策划的方案了。那这个书里头啊，他会举个一个例子，他举了一个印度的传统婚礼，说按照传统印度婚礼的形式，新郎和新娘要围着一个火堆啊走七步啊，写诗竹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啊，这不是啊，新郎新娘要围着一个火堆走七步，然后这七步干嘛？每一步都要彼此向对方告白誓言，这才算完成这个婚礼仪式。所以说这个景象一般在有了照相机之后，那都会给你拍照，然后呢挂在客厅上，这是印度习俗啊。然后呢这个习俗啊就代代相传，周而复始，所以说呢这种形式本身它就有了一种力量。即使现在很多的这个印度的婚礼也相对传统了啊，也没有这么多的复杂的形式了，但是这样的聚会你看，你就能发现它很好的用这种形式来印证了主题。婚礼嘛，对吧？主题是什么？两个人之间爱的表白。那这种告白的形式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告白，更好的印证主题。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这个书里面会制定几个比较

0: 用的小目标，比如说精准定位，说你看，比如就拿婚礼举例子，你一场盛大的婚礼目标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向别人告知我们爱情的甜蜜，这个你要明白。好，而现在好像很多时候这个婚礼变成了一个例行的仪式，就是那得弄个婚礼啊，那得让家里亲戚朋友知道啊，或者是变成了一个炫耀财富的舞台啊。当然其实你要知道婚礼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它你不能偏离它的主题，是向别人告知你们爱情之间的甜蜜的誓言。然后你往下挖，再往下挖，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啊，我们的聚餐啊不那么乏味，对吧？我们的这个聚会不那么无聊，是吧？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这个聚会是为了建立友谊啊，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业主委员会的讨论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对吧？我们带孩子出来上这次培训是为了让孩子建立更好的价值观。你清楚了这个之后，你就能更好的利用这些时间。还有一点叫反向设计，就是聚会呢是什么呢？聚会是要求人们消费你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所以你作为，假设你是一个聚会的组织者，你就必须得认真的考虑怎么样通过这个体验和中间的过程的设计，让来参加聚会的人能够获得改变。这个就叫反向设计。什么叫获得改变？我给大家举一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比如说我要和一个同事新同事想增进一些关系，那怎么办？那我就想，那不行的，我们俩这个哪天加完班之后，我请他撸个串，然后呢我们小酌几杯。哎，你说你小酌几杯去撸个串，目的是什么？就增加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亲密度，是吧？就这就叫反向设计。那这个书里还会给你说到很多具体的，比如说他说呢，聚会你怎么样营造这个聚会的氛围啊？首先就场景，这个场景非常重要啊。比如说很多公司搞团建啊，其实它利用的就是什么？就是换场景换氛围。你要在办公室就没有那个氛围，你出去随便去哪儿，哪怕你公司楼下的广场上呢，都比办公室会让它更加轻松一些。所以不合适的场景你一旦选了之后，你一定就是一个失败的聚会。你比如说你选择一个场景聚会，楼上一个是你选择一个，大家找一个咖啡厅，是吧？但是这咖啡厅楼上或者旁边正装修，然后所有人来这个咖啡厅聚会的意思是为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结果完了，这叮当这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这一定是一场失败的聚会，对吧？还有说人物，然后你有了制定了目标，然后设定好了场地，最重要的就是人物。首先你请谁，是吧？你的聚会，你假设啊，这就是一场宝宝妈妈们的聚会，那你就别请一位丁克的朋友，这显然就不合时宜，对吧？还有过多不同频的宾客会让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变得表面化，对吧？不同频就会让你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度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丰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丰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

0: 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我们走过的路，
7: 我们走过的路
6: 有崎岖坎坷，
7: 有崎岖坎坷，
6: 也有康庄大道，
7: 也有康庄大道。
8: 我们经历的时光，
9: 我们经历的时光，
8: 有美好的回忆，
9: 有美好的回忆，
8: 也有失落的迷惘，
9: 失落的迷惘。
6: 这是人生的韵味，
7: 也是生活的模样。
6: 用声音，
7: 用声音，
10: 用声音，用声音，
7: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0: 这里是，
7: 这里是，
8: 这里是
10: 听朗读。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这本书啊，叫《聚会：如何打造高效的社交网络》。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嘛，说聚会的时候你选人的时候其实挺重要的，基本上有3个雷区您要避着。一是什么呢？一是邀请谁很重要啊。这个就是你要明白，你在设计你的人物的时候啊，就是来参加的人物的时候啊，他的身份啊，啊他的这个方向啊，然后爱好啊，那基本一致。然后第二，太多不同频的宾客在一起的话，那你这个交流的话呢，就是相对比较表面化，不会有什么深入。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都是女士之间的聚会，哎，突然哪一位就带着自己老公一来，哎，那这个可能就不是纯女士那样无拘无束了，对吧？所以第三点就是说，聚会的规模决定你能从聚会的客人身上获得什么。比如说啊，就作者里头举一例子说，如果你想在聚会上进行一场生动又有包容的谈话，建议你考虑8到12人。如果少于8人，这个聚会可能就会缺乏视角的多样性，超过12个人就很难让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啊。哎，你看就关于十二有很多的例子呀，你比如说那个亚瑟王那个桌子12个座，对吧，那个耶稣12个门徒等等等等啊，那这都是咱这个延展的，跟这个主题其实没关系。然后那个作者在书里的就说，这12这个数字其实呢，也在很多的初创企业过程当中啊，就是成为了这个出现员工问题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就是一个组织它的成员围着一张桌子，如果一旦坐不下了，那就证明他可能会出现转折点，那他的问题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就是属于稍微给大家延展一点。第三就是说聚会的流程，因为这个流程啊本身就是聚会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这个书里面作者举了很多的例子来告诉你如何完成一场成功的聚会。比如说啊，他给了一个我们叫现在叫这个可套用的模式，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事先调动，获悉时刻，引导，启动，真实且有特色的聚会，收场啊，这是一个流程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哎，那我们是会不会容易忽略前面的部分啊？其实前面我们叫铺垫的部分也很重要，它会让你对这个聚会充分燃起期待。就是说事先调动，获悉时刻，引导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中间这个真实而有特色的聚会啊， 这个其实让人很容易印象深刻。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参加聚会不真实，觉得这一桌人别人也不真实，我也没办法真实，这一场聚会好累。

其实就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聚会的目的，一是和人建立连接，二就是可以让你暂时的至少在这几个小时里面逃开每天单调的生活。所以说出色的聚会应该怎么做到呢？就是把人带到一个暂时别样的世界，你比如说去玩剧本杀，对吧？那我这儿不是要植入广告啊，对吧？比如说大家一块去踢球，我爱踢球，对吧？去踢球是吧？或者几个朋友约着一块去看个电影，这都是很好的，能够把你带入到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一个小时 我一上场，我手机根本就不可能拿，我在球场上我唯一的专注目标就是脚下的球和对方的门，是吧？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这本书里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啊，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打造一项这样的聚会。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啊，有一个叫白色盛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这个系列宴会，它呢在世界的有70多个城市当中都举办过活动。它有一个特点啊，说每一次这样的晚宴上，15000人一块出席，每个城市每年只能举行一次这样的晚宴。晚宴呢，出席的人不同背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等等等等啊，都兼容并包，都不做任何的这个排斥。而且在这个宴会当中啊，你可以有自己的饮食习惯。这个白菜盛宴最早是法国人发明的，你一看这也是法国人的浪漫的这状态。1988年他是发起，但他有唯一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每位客人必须穿白色的服饰。为什么？这样的晚宴嘛，然后你那么多人，10000多人在怎么那种大型的广场花园里面，就比较好找，比较好找到啊。然后最早没有说弄10000多人啊，最早没有这么多人。然后呢，就是后来开始逐年参与的就再多了。所以你看，在这个白色盛宴当中啊，这个白色是服饰，然后他为什么要让穿白色的衣服呢？他的主题白色是服饰，多彩的是来宾。你看。哎呀，这法国人真是啊，是浪漫的。白色的服饰，多彩的是来宾，就以这个规则，然后提供这样的一个聚会。所以你如果愿意，哎，你就可以来参与。其实你别看就这一件白色衣服，就这好像挺简单一个创意，但是它能够给人带来巨大的什么仪式感，对吧？巨大的仪式感。然后呢？还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聚会的活动，这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自己发起的，叫我心在此。什么意思？他主要的目的是探索和发现。参加这个我心在此的这个活动呢，就是你要关掉你的手机啊。我心在此在哪儿？在这个聚会上全程10个小时，自始至终啊，你要在团体的活动当中，吃饭的时候大家一块交流啊。然后呢，这个规则就是你人在这儿，心也在这儿。我们现在有句特别活的词儿，叫活在当下。很多时候我们是人，真的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啊，人在饭桌心在公司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活动特别像那个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看没看过，应该叫国际版的那个叫什么，我就想不起来了。然后那个有一个中国还翻拍这个叫《来电狂想》，就是大家一块儿把那个手机都交出来哈、啊，有点像这个，但是他玩起来不像那个电影里那个情节啊，那么吓人，就只要来电就要必须公放，短信必须念，但倒没有，他只是要你。和你的这个手机和你的电子产品、技术产品、电脑等等等等隔离，你就在人在这个环境当中交流就好。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这种聚会叫什么？叫复兴周末，这也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然后兴起的一个家庭聚会。然后呢，邀请几十个家庭，大家一起共度周末。他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朋友要准备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年复一年他们都做着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几十年之后，这个复兴周末呢就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组织，而且呢遍及各地啊，参与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你看这个书

的作者呢，就在书里面给出了一些结论，就通过这个实验就发现哈，说一群人在一起待12个小时，和在3个不同的场合待4个小时，意义完全不同。事实证明，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人越容易说真话。同时还有说，最好的主题不是那种啊，就甘甜悦耳的、浪漫快乐的哈、啊。最好的主题是什么呢？最好的主题可能就是能够鼓励你多理解，鼓励你多交流，鼓励你展示你的脆弱彷徨这一面，这是聚会的最好的主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拿出一些我们叫的定义性的东西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书里头就写，就是聚会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源于主人和客人之间的理解，这种理解是隐形的，有的时候又需要双方互相明确，也就是说双方都愿意为这个聚会的成功而付出努力。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聚会我们都是带着期望去参加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创造出一个别样世界。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是你在这个聚会上设置一些我们的弹出式的规则，就是你可以在聚会上就是临时制定规则，然后呢把这个聚会让它更有这个可参与性。就我跟大家就讲啊，就刚才我跟大家分享那个说那个电影嘛，《来电狂想》哦，想起来了，那个意大利原版叫《完美陌生人》。哎呦我天哪，我可想起来了，意大利原版叫《完美陌生人》。它这个故事规则什么，就是所有朋友聚会，大家这几个朋友都还是相对比较相熟悉的，就有一个规则嘛，就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所有人把手机公开，只要来电话就必须是免提，只要是来信息必须念出来，语音也要公放。然后呢，就是这就是一个弹出规则，然后呢就因此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就所有人的秘密都摊开在桌面上啊。我说实话，这个我就很不建议大家这么玩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弹出规则。所以其实这个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聚会的目的就是让你和你的朋友来一场我们叫有目标的、真实的、又有趣的、还有意义的聚会。

0: 回到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格力真好，盛夏消暑节，7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格力全省授权门店。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6: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7: 日军封锁线之中的望西村，民不聊生，生活艰难。此刻，53岁的王大娘在灶台前煎药熬粥。
8: 忽然上院，怕是又发烧了，一碗热粥，说啥也得送过去。
9: 娘，村口新增了日军岗哨，您这一去，怕是……
8: 哎呀，他们为咱拼命，我送碗粥算啥？这些草药我也得给他们带去，他们智商肯定用得上。
10: 什么人？出来！
8: 哎呦哎呦，这是我给娃熬的粥。哎呀，你看看看，我这眼神也不行，还给弄洒了。
10: 快走！
8: 孩子，快喝，还热乎呢。
10: 大娘，连累您了。
8: 这说的啥话？活着才能打鬼子。
11: 你敢窝藏八路？是，人在哪儿？
8: 不知道，要杀要剐，随你们。
12: 娘，
7: 一碗粥撑起生命的重量，一副脊梁扛住家国的信仰。在这场战争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5集，由孙媛媛、窦静静演播。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官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2: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3: 临江城的冬夜格外冷，霓虹灯下藏着看不见的硝烟。拉了20年黄包车的老吴，此刻攥紧了怀里的油纸包。
4: 第三盏路灯下，蓝布条，就是这儿了。
5: 去醉仙楼。
4: 我在甲层，明早6点码头。
6: 哎，您坐稳了。
7: 站住！监察太君，这位先生喝醉了，我送他回家。
8: 他胸口上的疤和通缉令上的共党很像，带走。
7: 哎呦！对不住您呐，地太滑，车没砸着您吧？
4: 快走，别挡道。
9: 老吴，感谢你送来的情报，战士们已经转移了，可老陈他
7: 用命换来的东西我必须送到，往后这黄包车上的铃铛就是咱们的暗号。
3: 车轮滚滚，载着民族的希望，暗象微光，照亮
1: 不屈的脊梁。每一个无名之辈的坚守，终将汇聚成冲破黑暗的曙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六集，由刘雨辰、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由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1: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行。

0: 粉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0: 在日军占领的安昌镇，双目失明的陆远每天都会出现在集市，他的琴声渐渐地成了人们心中的火种。
2: 哎，这曲子听着是喊咱反抗啊。哎，
3: 小声点儿，别被日本人听见了。
4: 不准在这里拉琴。
5: 好，走。但只要这琴在，琴弦你们是封不住的。
1: 陆先生，这曲子能让大伙提起精气神儿，明天的集会还得靠您呢。
5: 放心吧，我的眼虽然瞎了，但心亮着呢，只要琴弦不断，咱这战歌就不停。
1: 快走，他们来了。
6: 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你答应在明天的集会上拉我们日本的曲子，我们就放了你。
5: 我的琴只演奏我们中国人的曲子。
7: 兄弟别怂了，
8: 别怕怂
7: 了，兄弟
8: 不要怕这小子，
7: 完蛋了吧，
8: 我们
7: 完蛋了，
8: 咱们打败
9: 弟兄们，咱们唱起来。
10: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1: 交给我住口，再来他的琴。哈哈哈哈，
5: 弦断了，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你们永远战胜。

把二胡奏响不屈的战歌，双目失明却照亮了千万人的信仰。艺术的力量让抗争永不熄灭。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7集，由田润、李佳宇、王腾霄演播。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2: 80年前，一群平凡人用生命书写了抗战的壮丽篇章。如今，他们的后人相聚在一起，追寻先辈的足迹。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主题展览，我是讲解员小夏。今天啊，咱们参观的第一部分主题是无名者的勋章。这里收集的文物都是来自于抗战期间群众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抗战的珍贵文物。来来来，大家先往这边走，咱们先看第一部分。
4: 终于到奶奶说的展厅了，当年奶奶在学堂发传单的故事我要好好记下来。
5: 哎哎，大家快来看看啊，我爷爷的铁匠铺模型在这儿呢，这些工具和家里传下来的一模一样。
6: 我仿佛听到黄包车的铃声还在耳边回响。
4: 您放心吧，我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我会好好教给孩子知识，让他们从小立志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奶奶，如果您看到现在的中国，一定会很骄傲吧。
7: 外公，您有亲身抗争的勇气，我永远记得。
6: 那碗救命粥救的不只是一条命，更是一份希望啊，我们会带着这份精神继续走下去。
8: 对，
9: 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6: 这和平的钟声是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
9: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2: 80年岁月流转，抗战精神永不磨灭。这钟声既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八集，参演的有夏玉涵、唐艺楠、李锦晨、周若涵、周斌杰、郑红、霍瑞丽、王晨卓、赵子卓。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出品人王小辉，总监制张明，总协调王丽，总策划田润，策划张佩、王腾霄，编剧导演王腾霄，混音制作李佳宇、旁白孙丹，出品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
1: 这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入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3: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向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粥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周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两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

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退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说到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Thank you.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白昼长熬夜多，身体消耗跟着直线上升，别的器官还能偷空歇一歇，唯独心脏不行，因为它需要24小时连轴转，比高温空调还要费电，光让它干活不给它充电，心真的会累。尤其是夏天燥热睡不时，白天会偶尔出现心慌心悸，爬两层楼都气喘吁吁，睡不好觉，不敢喝茶喝咖啡，心跳更快，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急需营养心肌，因为心脏的事儿几乎没有后悔的机会。来吧，来看看今天我们特别推荐的挪威原装进口 NYO3 的辅酶 Q10， 国际上都有的权威性是普通产品不能够比的。品牌多次以挪威国家观成员身份亮相进博会，由多国院士诺奖顾问团队提供技术支持，配方经细胞实验验证，源头可溯，零添加零掺假，咱们选品团队亲自去世博会现场溯源，品质信得过。辅酶 Q10 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细胞中的物质，被称为心脏充电宝，尤其在心脏、肝脏、肾脏等中含量较高，所以缺乏这种元素直接影响五脏的健康。我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要想转化成能量，也必须有辅酶 Q10 的参与才能够实现，而且我们的人体会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哦，只是到了40岁仅剩20岁时的一半。而 NYO3 辅酶 Q10 采用的是独家还原型的配方，纯度高达99%，一粒200毫克，高含量，顶别加4粒，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没糖没油没色素没香精，像是高温天怕热体力消耗多的，家里家外两头忙的，感冒高烧后心口发虚的，都建议每天补一粒。重点是这次夏季健康粥的价格真的难得，官网一瓶60粒要399元，咱们私家车999拿下中国区广播渠道专供福利，一瓶可以吃2个月，只要199元，直接半价；2瓶吃4个月，只要378元，4.7折，月均不到100块；4瓶吃半年，736元，相当于一天才3块多。所以赶紧回复“养心”抢购吧！中医讲春养肝，夏养心，现在补充辅酶 Q10 正当时，再趁优惠，为自己、为年迈父母、为枕边人，直接囤736元的套装，价格更加的划算，一次营养到位，回复养心，回复养心，赶紧下单吧。

这说到赫莲娜新版黑绷带，护肤界公认的修护抗老的常青树，贵妇圈人手一瓶的回春面霜，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它。如果你去某红书搜索面霜推荐，排前三的就有它。你去问皮肤科医生，说到高浓度玻色因，想到的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因为人家贵有贵的道理。新版更是舍得用料，比原料增加了20%的浓度，业界当之无愧的抗老黄金标准，从真皮层开始修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它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连续用个28天，它就能够像绑带一样把松了的肉紧紧给你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紧致感、饱满感，再加上甘草酸和玻尿酸，舒缓褪红、深层补水，换季过敏、刷酸翻车、晒后泛红、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红印子就能够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急救力。包括它绵密绷带的质地，上脸推开是哑光的，不油不粘，大油皮夏天都能够用得清爽。新版正装50%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要卖39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促销亏本卖，拿出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让更多新粉体验一下黑绷带的魅力，今天价格直接打到899元。更狠的是哦，在独家补贴老粉200块，每天前100名领券下单，到手只要699元。赶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抢购吧！

来看看今天给姐妹们挖到了什么呢？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哟，专门和品牌谈的年终冲量福利，三支迪奥王牌口红，总价还不到200块，性价比直接拉满。润唇修护、素颜提气、水光嘟唇三支配齐，日常唇部需要全搞定的，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回复口红就可以先抢单了。那姐妹们都清楚，迪奥作为百年高奢美妆标杆，这一套就是专柜常年断货的魅惑系列，变色润唇膏、封唇蜜火遍全网，里面每一支都是迪奥王牌单品。001变色润唇膏，不同的人用会根据唇纹显不同的颜色，绝美，搭配任何衣服都不出错。48小时长效锁水，嘴上顽固死皮涂几次就能够慢慢的抚平。001透明的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超舒服，单涂清透，叠口红秒出饱满玻璃嘟唇。还有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巴掌大小，随手塞口袋，温柔红棕，不挑肤色，还显白，随时补妆立马提气色。而且这套是粉白高定礼盒，送礼自用都很有面子，大家闭眼冲。重点来喽，专柜三件套高达780元，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品牌销量前100名下单享受2.5折的优惠，到手只要199元，三支总价都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平均一支才60多出头。来吧，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元，只要194元，赶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口红进行抢购吧。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手啊是全身触碰外界细菌最多的部位，灰尘细菌都会附着在手上，平时总忍不住摸脸触碰口鼻，所以手部清洁真的很重要，选一款好的洗手液更加重要。来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秒杀福利品蔬果源泡泡洗手液，三大必如理由。一，大牌靠谱，知名家清品牌谷爱凌代言，好多家庭反复回购。二，清洁抑菌，绵密云朵泡沫，指缝脏污轻松洗净，有效抑菌99.9%。三，温和不刺激，不添加汞、荧光剂、酒精。关键是价格，官方旗舰店500毫升三瓶要39.9元，今天粉丝福利只要29.9元，立省10元，优惠还没完哦！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到手只要24.9元，直接省下15元哦！三大瓶能够用大半年，每天才花1毛钱，花小钱买大牌，回复"朋友"，赶紧抢购吧！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今天的问题是，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0: 为什么呢？
1: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4: 变油了呢？
1: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4: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1: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

0: 随便冲一遍，
1: 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一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2: 辅助工具，
1: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2: 你学会了吧？
1: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3: 白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8: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9: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10: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1: 哈喽大家好，
4: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想要练核心、瘦肚子，又怕卷。

腹会伤腰，不用担心，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套不会伤腰的卷腹，新手也能够轻松的跟上，碎片时间就能练起来。那做这套卷腹的时候，关键不在于卷起多高，而在于找到下腹发力的感觉。首先呢，你先平坦下来，双膝弯曲，双脚平踩地面，和我们的髋同宽，双手呢也可以轻轻的放在我们的腹部两侧，或者是垫在后腰的下方，这能够来帮你保持腰部始终贴地，手轻贴就可以了，不要用力托举，避免腰部额外的发力。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呼气收腹的练习。首先深深的吸上一口气，然后缓慢的呼出，呼气的同时呢，也要轻轻的收紧你的小腹，感觉我们的肚脐向脊柱方向紧紧靠近，并且让你的尾骨微微向上卷，离地面一点点。你不需要抬起整个背部，只需要感受到我们下腹有收紧的酸胀感就已经 OK 了。保持这个收紧的状态2到3秒，然后吸气放松，重复10到15次，呼吸平稳不憋气，发力感集中在我们的腹部才会有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想要再加一点点的挑战，也可以试一试单腿点地，在我们呼气收腹的同时呢，让一只脚轻轻沿地面滑出伸直，再缓慢的收回，交替来进行，动作一定要慢，全程保持我们腰部稳定贴地，脚不用完全伸直，量力而行就 OK 了。小妹妹还是提醒你哦，在这个练习的时候，秘诀是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慢。如果说你的腰开始觉得紧张，或者是慢慢拱起，那就要减小幅度，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腹部的收缩上，别用脖子或者肩膀去带动。希望这个小小的改变能够让你安全地感受到腹肌工作的乐趣。下次练习的时候，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Q-Baby, 你是我。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0: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和很多的办公族一样，我们的微信小编几乎每天都是对着电脑，少则5小时，多则10多个小时。坐的时间久了，全身那叫一个酸爽，动一动就浑身响
2: 啊！我的脖子，
0: 除了脖子非常不舒服之外，最难受的其实是眼睛，又干又涩
2: 啊！我的眼睛。
0: 而他办公室的小伙伴，很多人都在电脑屏幕下面垫了几本书，有的垫了一两本，有的垫了厚厚的3、4本。不过据说这样调高显示屏幕，不用低头看屏幕，对颈椎有好处。但是用了几天，他觉得有点不对劲，脖子没见明显好转，眼睛却常常发干。有时候觉得眼睛里有东西，多眨眼也没有什么用。问了医生之后，说是干眼症。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增高电脑屏幕会容易导致干眼症呢？
3: 为什么呢？
0: 其实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它们覆盖在眼球表面，起到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就会觉得
4: 眼睛酸涩，
0: 好像有

0: 子在里面，严重的可能会有灼烧感。在自然状态下，每分钟眨眼15到16次，盯着电脑屏幕的时候，眨眼次数会下降到每分钟5到6次，这样泪液更新也就减少了。而当电脑屏幕被抬高之后，会造成眼睛视线上移，眼球暴露在空气中的部分更多了，更多的泪液被蒸发，本来不多的泪液
1: 就更少了，
0: 所以把电脑屏幕抬高更容易引起干眼。那么怎么对应干眼症呢？干眼症和高血压一样，属于慢性病，无法根治，但是治疗得当，症状还是完全可以缓解的。首先要改善生活方式，房间的温度和湿度都会造成我们的干眼，在干燥的环境里要多喝水，可以在办公室放一个加湿器或者调低空调温度，避免房间太热。最重要的是控制看手机电脑的时间。有些朋友会说，我们也不想用电脑不看手机，
1: 但是老板不答应啊。
0: 你绝对不看显示屏可能无法做到，但是多眨眼，工作一段时间让眼睛休息一下，调节睡眠，减少熬夜，这总不会太难吧。医生告诫我们不要随便使用滴眼药，如果觉得眼睛不舒服又没有时间去医院看病，可以选择单纯润滑的眼药，医学上叫人工泪液。但是去药店购买，药店经常会推荐你用一些缓解疲劳的药物，这些药大多含有血管收缩剂、防腐剂，长期使用的话，血管很可能会失去弹性。特别是现在很多人从国外代购各种眼药水，是药三分毒，随便使用其实风险挺大的。购买人工泪液一定要认准产品，不要听人忽悠就买各种眼药水，不会分辨的话还是去医院配药吧。
2: 来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4: 城市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5: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5和0的车辆限行。
4: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5: 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1: 二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5: 二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5: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5: 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1: 二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4: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5: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5天，全省除了雨水较多的东南部以外，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高温继续持续，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5度以上。尤其是周末4号、5号这两天，我省的北中部和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7度，局部地区会达到40度。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6度到37度。
3: 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5: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说吧，咱是先上节目还是先看球呢？
5: 反正这会儿0-0，先上节目吧。
1: 那先跟大家随便说说天气，赶紧看球。这两天的确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5: 嗯，确实，因为刚才其实在天气预报里跟大家说了，其实这连续几天跟大家说，咱省内多个部分地区啊，
1: 是的，
5: 都是37度以上的温度，
1: 高温天气，局部可能会到达 39到40度、
5: 嗯、
1: 也就是说从3月3号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号、
5: 嗯、
1: 所以就在这种天气之下咱们首先自己就是做好调节、
5: 哎、
1: 减少这种户外的高强度的运动，
5: 是尤其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各位啊、
1: 嗯、
5: 这几天可以适当考虑酌情，要么就先停一停，要么把那时间呢、
1: 嗯、
5: 放到这个相对早一点或者相对晚一点，
1: 嗯
5: 啊，这样的话呢这个避开这个高温天气。另外呢这个在这几天呢如果说大家要出去玩啊或者真是有工作的话呢也注意，比如说防晒衣啊、
1: 嗯、
5: 墨镜啊，防晒喷雾啊，降温的扇子小风扇呐、啊。啊，这个冰感湿巾呢、啊，
1: 嗯，
5: 这个及时补水啊，这该备的咱都备上。
1: 是，如果说实在想运动又懒得出门，
5: 嗯，
1: 就看世界杯，看别人运动吧。
5: 对，
1: 是多好的方式。
5: 其实也是一种运动方式，有时候一激动就从沙发上跳起来舞的。嗯，
1: 对，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在日历上订了几场比赛，
5: 嗯、
1: 其中离我最近的一场就是在今天早间的7点钟，当时我订的时间是6点半。
5: 嗯、
1: 我在想，就昨天说，我说今天我订了一场比赛，
5: 嗯，
1: 哪一场来着？哪一队踢哪一队来着？
5: 你都忘了？
1: 我都忘了。我觉得是不是没有那么的重要啊？但是今天早上一醒一看，
5: 嗯、
1: 不对。
5: 嗯，这场比
1: 葡萄牙对克罗地亚，
5: 对，确实还是关注我。其实说实话，我个人啊，
1: 嗯，
5: 那这个认为这是目前世界杯开幕以来，
1: 嗯，
5: 我觉得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了、嗯、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喜欢阿根廷，有朋友喜欢这个葡萄牙，
1: 嗯，
5: 有喜欢哈兰德的，有喜欢姆巴佩的。
1: 但是为什么说这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大家关注度最高的？
5: 因为首先一点啊，这个两队的当家球星可能很多朋友都熟悉，也是葡萄牙的 C 罗，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
1: 嗯，
5: 之前给大家说过这个。首先一点，咱先说球星再说球队啊。
1: 嗯，
5: 这个莫德里奇非常的这个难得、
1: 嗯、
5: 是他是在梅罗时代啊，
1: 嗯，
5: 绝代双骄时代轮流俩人得金球奖的时候呢、
1: 哦、
5: 只有他中间插了一杠子拿了一届金球奖。
1: 哦，
5: 很厉害了，
1: 嗯
5: 啊，很厉害了。而且其实莫德里奇呢本身他也是很传奇，
1: 嗯，
5: 原来呢是克罗地亚的一放羊的一个小朋友，
1: 嗯、哦、
5: 然后呢这个成长的过程非常励志，
1: 嗯，
5: 因为咱也知道在巴尔干半岛啊这个也比较动荡，
1: 嗯，
5: 在这种动荡的局势当中呢这个坚毅成长奔赴热爱，
1: 嗯，
5: 你看咱这词儿用的您知道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喜欢 C 罗喜欢看他，
5: 嗯，
1: 就是这两个人是让我们普通人能看到自己是不是有一天也能无限接近于成功。
5: 哎，说实话、
1: 就是让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5: 哎，真的就是很多球星他的成长也非常的励志，赶明儿哪天再赶上哪一个我再跟大家再说说。
1: 行、
5: 嗯、
1: 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 C 罗41岁了，
5: 嗯，
1: 莫德里奇40岁，
5: 对，
1: 这次他们两个的正面交锋，这也极可能是两人最后一届的世界杯。
5: 嗯，
1: 葡萄牙中场啊，叫做维蒂尼亚。
5: 维蒂尼亚
1: 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嗯：“明天注定有一人的世界杯旅程末结束、嗯、落幕、嗯，我希望结束的是他，莫德里奇的旅程。
5: ”这还怪不客气的，
1: 不客气。
5: 对对对，而且这场比赛其实咱还回到，既然说到两个球员了，也跟大家说说，这熟悉的朋友知道，莫德里奇和 C 罗在皇家马德里啊，
1: 嗯，
5: 当过多年的队友，
1: 嗯，
5: 这个根据数据统计显示呢，两个人一共在皇马踢过200多场比赛，
1: 嗯，
5: 携手拿过4次欧冠，
1: 嗯，
5: 俩人私交还不错
1: 啊、哦，对，
5: 还不是那种这个同事啊，互相勾心斗角的那种同事
1: 啊，就是竞品，
5: 对，
1: 不只是竞品，人家亦敌亦友，
5: 对，
1: 人家、
5: 嗯、因为俩人一个中场一个前锋，
1: 嗯
5: 啊，其实不存在
1: 打过配合的，
5: 对，不存在什么这个是吧？你像我跟老杨，我们俩就存在一定的竞争嘛，
1: 一个早高峰，一个晚高峰。平时走出来也多帅壮款，节目也壮类型，
5: 是是是，
1: 这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
5: 对对对，
1: 关键你们机会还长，离退休还远。
5: 当然快一点，
1: 不管你是哪一位的球迷，
5: 嗯、
1: 那这场比赛无论出于情怀来讲、啊
5: 是，
1: 还是从这个技术的角度，其实都挺有可看性的。
5: 对、
1: 嗯，目前呢，已经比赛开始了有22分钟，
5: 22分钟，目前还是0-0。当然，除了说关注两个球星之外，
1: 嗯、
5: 这两个球队呢，确实也都是非常成绩不错的。
1: 嗯，
5: 葡萄牙因为今年这个球星云集啊，可以说是这个纸面实力。这个最强的一届了，这个可能有朋友这个印象资深一点的球迷，这个02年世界杯、2000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时候被称为葡萄牙黄金一代，
1: 嗯，
5: 那个时候的这个葡萄牙确实也非常之强，
1: 嗯
5: 啊，可以说现在这届葡萄牙和那一届的葡萄牙是有这个
1: 人员架构上面，
5: 这就可以
1: 相似点，
5: 可以有一拼的，
1: 嗯，
5: 这个克罗地亚也一样，克罗地亚其实第一届参加世界杯98年，当时呢就拿到了第3名。 在这个当时还在这个四这个。

0: 加进四的时候，直接3-0把这个德国给踢蒙圈了。
1: 哎呦，
0: 然后近两届世界杯，一届亚军，一届季军，也非常厉害了。只不过现在人员多少有点老化了，
1: 跟咱团队一样。不是能力问题，他也不是态度问题，
0: 是时代不属于我，
1: 身体原因。腾霄你要帮我证明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找到我们。怎么找呢？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0: 对，
1: 有位朋友，这是今天我们第一条互动时光里，他说小麦你竟然不是球盲，还多少懂一点。腾霄你自己说。
0: 哎，这是
1: 自己说，
0: 球盲这个词儿不适合放在麦老师身上。
1: 是的，
0: 确实是懂一些的。
1: 嗯
0: 啊，说实话，这目前这个在我看来，我们所有女主持人当中，麦老师可以说是最懂球的了。
1: 而且我是不是就是喜欢找那个体育新闻和科技资讯？
0: 哎，真是。这老杨声称自己懂，都不一定有你懂的，
1: 是不是？
0: 他根本都叫不出来维蒂尼亚这名字，我跟你说。
1: 他就提前打到稿子上，
0: 我都不说了。
1: 业务不行还懒，这就是。我们来看看啊，这个 Bill A 说，就算一算，好像是延迟退休啊。杨队长、王队长应该都是在65岁退休。
0: Bill A， 我想给你踢出直播间。
1: 不想看这种话。我们说竞技体育啊，有时候看的还有什么心态
0: 啊？那倒是。
1: 我相信对于老将来说，都是背负着挺大的压力的。即便他们语言当中表现的再轻松，但是他们那个压力，我们作为就是同龄人，是非常能够共情的。
0: 因为不易啊，你比如我们这个40岁当主持人都觉得很吃力了，那40岁在场上踢球。是不是
1: 我们40岁当主持人纯粹是单位包容，
0: 对吧？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你那个比咱
1: 看在朋友圈茶都喝上了，上这节
0: 我是咖啡喝。
1: 你能不能上视频直播，你稍微往我这边坐一坐？
0: 哦，是吗？
1: 这样显得就是我有点欺负你。
0: 这好多了吧，
1: 让大家都看看。我们说心态好的是谁呢？我们掐指一算
0: 啊，
1: 哈兰德呀。果然人家不负自己的名字啊，哈哈哈哈哈兰德，是不是？说这个大战巴西之前啊，大家都在想，哎，挪威是什么状态，哈兰德是什么状态，人家啊先去逛街了。网友纷纷评论，哈兰德这个心态太松弛了，
0: 真好，这心态真好。
1: 7月6号的凌晨，这个世界杯会有1/2决赛，挪威对阵巴西。
0: 对，
1: 在大战的前夕，哈兰德趁休息的这个间隙啊，前往德州去逛街采购去了，
0: 去美国也逛奥莱，
1: 去买。买打折东西，
0: 跟我似的，是吧？
1: 走哪先去奥莱。哈兰德头戴牛仔帽，脚踩经典的牛仔靴，一身美式西部装扮，人家还就是
0: 还怪知道这个在哪
1: 在当地流行是哪个风格，对吧？然后呢，对着镜头还模仿地道的美国南方口音，全程还发到社交平台。
0: 年轻人啊，就这个不一样啊，就是有活力，你知道吗？你不服气不行。
1: 你知道我看那个采访啊，年轻人松弛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说面对这样一场赛事，不管你去问这个 C 罗，还是问梅西、莫德里奇，他们可能都会在就是发言之前稍微犹豫一下
0: 啊。对，
1: 我这句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舆论？我这句话对我的这个球队，会带来什么样的
0: 影响？
1: 他到底是一种动力，还是会无比的压力，还是会失落？怎么样？
0: 他主要害怕被人瞎猜测。
1: 对，
0: 啊，
1: 但哈兰德不一样。
0: 嗯，
1: 我看前2天的采访，就是你对阵接下来的哪一支球队？你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哈兰德嘴一撇，可以说是很渺茫。
0: 松弛。
1: 你觉得你进球？我可能就是有进球的天赋吧。
0: 这哥们儿确实
1: 北欧这波人呢，
0: 真没办法
1: 。
0: 这松弛，这个人家这个生活节奏啊，这个可能这个造就了他的这个成长环境，造就了他的这个心态。但是前两天我还看一条新闻，就是哈兰德呀，说这个挪威队啊，为了保证自己这个全队的这个大宝贝儿啊，这个特意给他专门请给哈兰德单人请了一厨师，就为了保证他能够保证充足的
1: 营养，小孩长个呢。
0: 对，说这个哈兰德一天呀，要摄入热量得6000大卡。
1: 哎呦，
0: 就是这个6000大卡什么概念啊？就是一个正常普通成年人。

0: 一天摄入热量的三倍。但是您别看他吃的多，关键人家运动消耗也大。
1: 对，
0: 说他特喜欢吃啥呢？说这个他吃这个，我真的是黑暗料理。我跟你讲，这个生牛奶配生牛肝配生牛心，再加上三文鱼刺身。
1: 哇！
0: 你听着，我跟你说，我都觉得我消化不动。我跟你说，这
1: 怪不得说韩兰德吃小孩儿。你看，他平时也是不是很喜欢生食？是不是？
0: 对。
1: 但是这样，因为就是球员嘛，他们肯定要控油。
0: 那是。
1: 就即便是他要有充足的营养，但是那个热量还是要高低控制一下。
0: 你不像我，我要去踢世界杯，我肯定我是鱼香肉丝、锅包肉、糖醋里脊、古老肉，你知道吧？这个京酱肉丝啊。
1: 是哈兰德回头他去潮汕可以，吃点生腌啊。
0: 对。
1: 好，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我们也随时帮朋友们在关注着，正在进行的此刻，这个葡萄牙对克罗地亚的这场比赛，
0: 对，
1: 有任何的这个情况啊，我们随时也跟正在开车的各位领导汇报。
0: 对对对，我跟各位汇报一下，刚刚这个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下上半场进行了将近第30分钟，目前还是0-0。从场面上来看呢。这个开场之后呢，葡萄牙还是占据了一定的这个优势的。开场之后连续呢有这个多次啊有威胁的这个射门。确实呢也能够感受到葡萄牙在这场比赛当中啊
1: 拼尽全力了，
0: 是有这样想法的。而且
1: 我问一问题，C 罗首发了没有？
0: 首发了，这不是你看。
1: 呀呀呀呀！
0: 正搁这叹气呢，这个球又没踢中，
1: 没踢中也没事儿，没事儿啊 ，C 罗。
0: 但是这场葡萄牙这个在阵容上有了一些调整，但是克罗地亚呢阵容上没有变化，看看这个葡萄牙的变阵，这个能不能起效果？你看刚才 C 罗这一下，差一点进了，一个强点，这个球稍稍偏出门柱，
1: 没事儿，咱们不遗憾。
0: 但是我其实你看啊，就是 C 罗
1: 没踢进也好看，
0: 那确实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莫德里奇和 C 罗他俩人的那个
1: 年轻时候的照片，
0: 就是刚才的这样状态
1: 啊。
0: C 罗虽然41比莫德里奇大一岁，但是莫德里奇看着比 C 罗老可多
1: 了。人家没有在那个心思，主要是用在这个外形上面。
0: 我怀疑 C 罗也用黑绷带。我严重怀疑。
1: 我甚至怀疑他医美。
0: 反正我不知道 C 罗这会儿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黑绷带都够可以了，你知道？
1: 男士没有必要，是不是？
0: 是，但是这个如果说您想这个保持肌肤的年轻状态，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个关键词了。
1: 谁不想？你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是35+40+的时候，还有着一个非常就是紧致和活力的状态呢。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私家车999帮朋友们上线赫莲娜新版黑绷带，当然，今天是我们上线的最后一天。
0: 是。
1: 这款产品每一次其实这个黑绷带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的时候都被大家抢得非常的热烈。
0: 哎，对，
1: 这一次不一样，因为我们之前上的是老款，首次跟大家来这个发出这个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
0: 哎，是，老款的玻色因含量是30%，
1: 新款的玻色因超浓度来到了50%，就更加的舍得用料了。
0: 对，
1: 这个料不是普通的小料啊，它是所有成分当中啊，
0: 怎么还自助的就到了火锅台了？这是。
1: 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就是调味小料的话，它应该是成分最贵的那一款。
0: 哎，是，
1: 因为只要但凡沾有玻色因，这个
0: 都不便宜
1: 成分的话，它真的是都不便宜，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抗衰和提拉紧致。如果说你追求的是一个这样的功效，就不是普通的这种保湿和修护功效的话，那么赫莲娜黑绷带就是最好的选择。那这一次增加了20%浓度的，那肯定抗老效果会更加好了。
0: 是，
1: 从真皮层开始维护，你脸上的法令纹、抬头纹、木偶纹会一点一点的帮你撑起来。
0: 对，
1: 连续用28天，它就像绷带一样，能把松了的肉给你紧紧的兜住，往上提，帮你重塑那种紧致感和饱满感。
0: 除此之外，再加上这个甘草酸和玻尿酸，它呢起到的是舒缓退红、深层锁水，换季的时候这过敏呢、或者是这个晒后的泛红啊，
1: 因为你没念刷酸翻车，
0: 我不懂啥意思，
1: 你不知道啥是刷酸是不是？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大家会让自己的皮肤更加的干净，去去一下这种泛红敏感的情况，然后大家会做一些就是光电或者说医疗类的项目，这就叫刷酸。就是比较简单的项目，但是刷不好的话，就经常翻车，啥意思呢？脸上就是各种红肿，
0: 哦，这样啊。
1: 像这种。

0: 情况的话，就是挑面膜都只能用就是医疗类的那个面膜去使用，所以但是赫莲娜黑绷带是所有这些产品当中非常适合大家去选择的，因为它修复效果也非常的好。当你脸上泛红的时候，厚涂一层过夜，第二天的红印子就能退一大半，这就是黑绷带的一个急救力。所以说呢，就是两者叠加起来，大家去某书，就是某音某视频号去搜索啊，面霜推荐排名前三的有它。问一下皮肤科医生，高浓度的玻色因想到的第一个也是它，它就是面霜界的爱马仕，地位摆在那儿，谁也撼动不了。人家贵就是有贵的道理，但今天我们不贵，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先回复一下关键词是什么呢？
1: 大牌，
0: 大牌，因为毕竟是赫莲娜黑绷带，
1: 是
0: 新版正装50毫升玻色因的黑绷带，专柜50毫升是要卖3980块钱，这个价格其实很多朋友熟悉，
1: 对对对，
0: 平时真的不舍得下手，你放谁就是都得咬咬牙。
1: 那这确实小四千呢，
0: 你像我，你咬完牙我也不会买，
1: 牙咬碎了我也不会买，
0: 真买不了，确实买不了一点但是这次这个优惠机会真的千载难逢，新品为了扩大影响力，拿出了少量个别包装微瑕的产品，它只是微瑕，
1: 是包装微瑕，
0: 比如说包装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窝痕呢，这等等，如果介意的话，大家就不下单，但是如果你买来自用，送闺蜜，送给你自己的家人，送太太，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 我相信说完价格之后，我不会有朋友介意包装微瑕的。
0: 说完价格之后，我都想让商城把我包装直接扔了，把苹果寄过来。
1: 你再给我便宜吧。今天这个价格给大家打到899，
0: 这还没完，因为每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前100名领券下单的朋友，到手仅需699，因为我们999商城在独家补贴了老粉200块钱，但是补贴的这200块钱，每天我们只放100个名额。
1: 是。这
0: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1: 对，因为本身去旧东西就挺贵的，
0: 对，
1: 这个价钱已经给到大家，因为微瑕呢已经给到大家非常划算了，
0: 是的，
1: 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大牌啊，争取咱们把那个200块钱券给领上。
0: 是、这件事情，每天大家就拼一拼速度。
1: 对，
0: 我真的建议在早节目听见这一档的话，大家就不要犹豫，就不去这个的中午下单，晚上下单，我上午到办公室再下单，先不这么考虑，我们先抢这每天的前100名。
1: 是是是，回复大牌到微信平台，然后呢，领完券之后，前100名朋友可以有这200块钱优惠。我们本身把价格打到899之后，您领完券之后699就可以买了。
0: 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最后一点提醒，就是收到货之后啊，官方推荐的硬币大小，官方推荐黄豆大小的用量，
1: 对，
0: 本台推荐硬币大小，因为这么好的产品，它既然性价比这么高了，
1: 对，
0: 我们多用一点，然后加上一点提拉的手法，哪里有法令纹，哪里下垂，哪里有唇边肉，哪里是下颌线，你就用这个指头给它往上提，
1: 不中瓦一说，
0: 用梳子的背面，光瓦还不行，梳子背面往上提。这就是顶级美妆博主给大家的这个最适配的一个用法，让它循环起来，深入肌底，提升它的功效，好不好？各位速速回复大牌，锁定3980块钱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前100名，699，数量有限，拼手速，售完下架，回复大牌一键锁定了。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 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肉。

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Q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的确，我们的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非常受到各位女士的欢迎。
2: 哎，确实啊，这个截止目前没有艺人互动世界杯的话题，但是大牌却是哐哐的回。
1: 今天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我们大家还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去抢一抢前一百名啊。尽管说这一百名用完，大家也能以899的价格去买到原价3000-4000的产品。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699买，不要899去下单。
2: 哎，对。
1: 所以这个事情就看快，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
2: 对，
1: 我们一起体验一下高端顶奢级贵妇产品的效果。
2: 是，您回复完大牌之后呢，我们前一百名朋友下单的话呢，您可以领个券，再领个200块钱券，699就到手了。
1: 是的，
2: 希望大家都能以699的价格买到它。
1: 是，
2: 假期想要给孩子安排活动的，我们的私家车99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也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5天4晚，40到60名8到15岁的孩子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让孩子自己去查资料、做导图、做规划，让孩子锻炼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给孩子带来这个锻炼机会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人类需要成长，机器人不需要成长吗？他们也需要上学了。
2: 机器人需要你购买软件升级系统，
1: 花钱成长，是不是？
2: 他一升级系统呢，你的硬件就不行，你就得换新款机器人。
1: 最近呢，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将在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就像是孩子们去学校一样。这些机器人也将经历入校

0: 分班、学技能等等的环节，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
1: 哎呦，
0: 我咋有点平衡了呢？
1: 太好了，
0: 让他们去高考，
1: 终于开始卷他们了。我说实话，就是我对未来的期许是啥啊？我对未来的期许真的是不要再卷人类了。让人类去好好享受这个世界。
0: 让机器人干啥啊？考试。
1: 对。
0: 让他们考公。
1: 对。
0: 然后到单到单位以后，让那个机器人进岗。
1: 让机器人承担 KPI。写周报，写日报。
0: 写日报，让机器人开会汇报。
1: 对，我觉得太好了。销售的压力，客服的压力，这个写文件的压力，都可以给到机器人。
0: 哎呦，那
1: 对吧？
0: 同样的这个情绪价值，还是人类能给的多呀。
1: 所以我其实对未来，说实话啊，就是在我有生之年，我不一定能不能看得到啊。但是我认为，在后面几代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朋友们，可以未来真的是大有可期。终有一天，机器人能够承担大部分人类不想干的那些枯燥、危险、辛苦、艰难的工作，
0: 我们坚信这个，
1: 我们就可以好好享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每一丝温柔。
0: 是，
1: 哎，我咋这么文艺啊？
0: 我都不好跟大家继续说为什么要给机器人办学校了。
1: 你说你的，
0: 说不说了？
1: 说。
0: 我感觉也大家也不太想听，主要是破解产业落地的核心痛点。不说了这条啊，说接下来。接下来这条啊，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是开始担心说机器人未来，或者说这人工智能 AI 是不是会代替你的工作。最近呢有证明，有调查数据显示，
1: 什么
0: 越来越多的公司证明 AI 无法代替人工。财联社39%的企业因为 AI 裁了人，但是55%已经后悔了。比如说福特、 IBM，还有澳洲联邦银行，这个先行者，正排着队，目前把人请回去，这个场面堪比分手之后求复合。
1: 那早干啥去了？裁的时候你那么决绝。
0: 你比如说早干啥了？这个福特啊 ，AI 质检上位了嘛，然后他们就裁掉了资深的工程师，结果呢，漏检隐性的缺陷，2026年上半年召回了1127万辆，最后呢，返聘了350名灰胡子老工程师回来。还有澳洲的联邦银行，有40多个客服换成了 AI 语音机器人。但是呢，他复杂的诉求，处理不了。
1: 那是。
0: 你知道，就是当人类产生复杂诉求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就是同等复杂的人，你才能跟他去进行沟通。如果你以特别简单的思维去对抗一个复杂的思维的话，
1: 很难，
0: 很难，真的很难。这个在职场当中应该大家都熟悉哈，这题。后来呢，电话积压到瘫痪，被迫撤回了裁员。还有 IBM AI 这个智能 AI 化了94%。但是呢，剩下来的6%就涉及一些更加复杂的纠纷，搞不定。就宣布2026年美国入门级扩招3倍，就怕3到5年之后人才断层。
1: 所以你就发现啊，就是所谓这个 AI 啊，这个它还是替代不了啥呢？
0: 你不要太害怕
1: 啊，替代不了行业内的老师儿。
0: 对，
1: 对不对？你要是真是能在
0: 你哪怕先替代老师，替代不了老师儿。
1: 对，
0: 它有局限性的。
1: 对。这个我因为老师这个词算是一个河南话当中的俚语，老师加上儿化，它在河南话当中语义当中代表的是啥呢？在某一个行业当中，有丰富的阅历，精湛的技术，然后看穿事物本质的眼光，
0: 强大的心脏，
1: 对，这叫老师儿，对不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哪个行业，咱如果能够让自己做到足够强大，其实呢总会有一席之地。
0: 是，作为企业来讲，其实现在这个更多的重心应该是从如何用 AI 省钱，转向如何用 AI 赋能。那我们应该去焦虑什么呢？其实职场的竞争不是人和 AI 的对抗，而是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之间的差距。
1: 我前一段看一个作家呀，这个马伯庸，大家知道吧，就写那个什么《长安十二时辰》啊，长安荔枝啊，就这作家马伯庸，他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聊到 AI， 他说呢，这个主持人就问他说，那你家孩子用不用 AI 啊？
0: 嗯，
1: 这个他那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借鉴。
0: 嗯，
1: 我跟大家也说说啊，就是他说呢，他让孩子用 AI 呢，是要可以允许孩子给 AI 提问，
0: 嗯，
1: 但是不让孩子直接跟 AI 要答案。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呢，孩子现在很多朋友很多家孩子写作文用 AI，
0: 嗯，
1: 对吧？然后直接给你出一篇，
0: 嗯，
1: 他说你可以用 AI， 但是呢，比如说今天让你写个作文，这作文呢是比如说我这学期最难忘的一件事，
0: 嗯，
1: 他允许孩子问 AI 十个问题，
0: 嗯，
1: 然后呢，其实AI 给你这十个问题的时候呢，你整个作文的脉络其实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呢，让孩子把这个十个问题当中给到的这些关键节点，
0: 嗯，
1: 连词成句，连句成篇，
0: 嗯，
1: 就形成了一篇作文。
0: 嗯，
1: 其实未来考验的也是我们这个使用 AI 的能力，
0: 嗯，
1: 就是你精准提问给到准确关键词的能力，
0: 嗯，
1: 对吧？
0: 以及搜集这些答案，
1: 嗯，
0: 去组合这些答案的能力。
1: 哎，对对对，就是，
0: 我这个能力都挺强，
1: 是吧？
0: 你看一张卷子发下来，在没有 AI 的时代，
1: 嗯，
0: 那不是题不会吗？
1: 嗯，
0: 但是我就知道咱们从就是前面那个阅读理解当中抄原句。你看，就是完全不会的情况之下，嗯，怎么把这题给写满不空着？
1: 我一般英语这么做的。
0: 我也是。最好用的就是。
1: 对对，最好用的就是这个了。
0: 数学可以抄啥？你可以写公式。
1: 数学是
0: 你不管会不会，你先把公式写解，
1: 高低超不了一点数学。这个我们这都是这个学习当中的反例啊，这个各位，这个学生朋友，这个一定要以我们为戒。
0: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吧，本来没准备，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想起来，你认为 AI 代替不了你的是什么？
1: 哎，
0: 好不好？你认为在哪一个地方 AI 再努力，它始终代替不了你？
1: 哎，是
0: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哎，
0: 我先示范互动一下。
1: 你说一下
0: AI 比着我啊，
1: 嗯，
0: 它能消费吗？我就问王同
1: 学，AI 它能让你消费？
0: 对不对？我得给他消费。
1: 嗯，
0: 他能让我把钱像我一样把钱贡献出去撒出去吗？
1: 那倒还真不能。那我还真不能，
0: 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我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的。
1: 行，我发现这一点，你确实是有自己的独到的这个见解，
0: 是不是
1: ？AI 确实是比不了你。
0: 嗯，
1: 各位，您也可以来聊聊，就是哪个您自己的这个特点、特长、
0: 嗯、
1: 特色。啊，擅长的，
0: 嗯
1: ，AI 替代不了您。
0: 是我们的视频端，大家也可以参与互动啊。
1: 嗯，
0: 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是，这会儿也跟大家说一下，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克罗地亚对葡萄牙的这场比赛，目前上半场依然是0-0。
0: 其实0-0也好，如果真的是到这个下半场结束，
1: 嗯，
0: 还保持着0-0的话，
1: 咱再看一场点球，
0: 咱就可以看点球大战了。
2: 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4: 我们研究的东西
5: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6: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7: 东西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95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算是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7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AI 取代不了你的是什么呢？严香就说了，AI 取代不了我的美食品鉴。炒菜我相信它能取代啊，但是品鉴就不一样。预制菜有没有锅气？还是不是 AI 炒出来的？这真的是得靠人类吃出来的感觉。
1: 那是，真的。就是我认为啊，这个 AI 取代不了，主要是核心在于人的这个细腻的情绪和感受。这个确实是 AI 取代不了。你就包括那个演员，你就发现好演员的那个戏啊，一举一动、举手投足、眼神、呼吸都是戏。你 AI 现在做出来，为啥大家现在很多时候就已经这个有点排斥所谓那个 AI 脸了？就是千人一面，是吧？这个包括这种感受上的东西啊，我觉得这个它确实是很难取代。为啥咱就说这个一直说是1000个人有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呢？其实就是这同样一个东西，那我们就能有看山是山、看山非山、看山即山的感受。AI 可不一定行。是不是啊？所以它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让我想想。AI 能不能取代我？说实话啊，我还真没想出来。我有啥必备的核心技能 ？AI 取代不了我。哎呦，
0: 你一句话两层意思 ，AI 能做到吗？
1: 那他取代不了刘震云，是吧？
0: 我们就低配版的高低人类是不是都会一点？
1: 是，那倒也。